0: 又比如耗时五天泡发的干制海参，配上酸辣调味，才让人隐约感受到这是在湖南。
1: 哇，真漂亮！这个好舍得。
0: 还有这种从十斤青菜中取嫩芯儿，只为衬托初秋的寒峻。
2: 这个菌子一吃，一口如同入到山林间。
1: 是啊，很浓的松树的香气。

祖安菜里最繁琐甚至有些夸张的是把豆腐、肥膘、鱼肉、鸡肉分别剁碎，反复过筛成细蓉，再蒸制重塑。然后淋上八种食材熬制的高汤调味，而最终得到的只有眼前这一方豆腐。

0: 它其实已经不是豆腐了，我觉得
1: 异化了，
2: 嗯，它就是要这个效果，
1: 它带有阶级属性了嘛，
0: 对，对，看上去像豆腐，嗯，吃起来是别的东西，
1: 对，所以刚才说，如果是谭老爷子，他要请特别重要的客人，嗯，他同样做这个豆腐，嗯，他要给他配解说词，这个豆腐我是怎么做的，嗯，以彰显被请的客人的尊贵，我为你付了心力。
2: 对，当时中国有很多这类型的东西，就是我很多功夫，但是我不能让你看到。我可以在这个包子里面的葱花上面雕花，但是包子还是个包子，就是你看不太出来。就如果你要是把那种珍馐摆在席面上，他们叫陈腐满眼，就是看着就不入流，嗯，你这个东西，嗯，就要显贵是吧，就显得就不行，
0: 因为我们人本质上很多时候是个唯心的动物嘛，嗯，这个境由心造，你如果觉得今天这个里面，你比如说煮完菜这个东西，嗯，因为想到谭延闿啊，又是这个翰林出身啊，嗯，又是这个民国政府的高官啊，书法家呀，啊，美食家呀，啊，啊，东西美食都能，他都能接受，嗯，他估计也是很早的一批在长沙城喝啤酒啊、威士忌、啊、白兰地的人，
1: 睁开嘴巴看世界的，
0: 大嘴吃四方，啊，
2: 对，是是是，
1: 你说从现代人的口味上来说，我更喜欢吃刚才说的没有那个爽裂的那个感觉的豆腐，嗯，那它就是特别嫩，它就是豆子味儿特别浓。它你能感觉到山坡上大豆地里边那个阳光照射的那种感觉。
3: 说实话，官府菜的制作有自己一套审美逻辑，而我个人更喜欢烟火气浓厚的所在。

湖南人固执地认为，只有茶油才能赋予河鲜植物的香气，但这还不是美味的终点。煎到两面金黄的小鱼，放到铺撒着米糠的炭火上方，稻壳噼噼啵啵作响，烟气带走小鱼的水分，香味分子不断附着其上。

0: 浅熏一个小时，金黄的外壳下，鱼肉的滋味变得深沉浓郁。这种烟熏风味的小鱼，在浏阳被称为火背鱼。辣椒、豆豉、杨梅干，加上再次出厂的茶油，合力为火背鱼调味。水汽让火背鱼回魂，鸡肉纤维恢复弹性，鱼肉的鲜香也多了复杂的滋味。蒸这种烹饪方式7000年前就在世界多个文明中出现，但只有中国人把蒸用得让人叹为观止，其中就包括湖南浏阳。今天我请一位朋友吃浏阳土菜。陈山青是位语言学教授，浏阳正是他采集样本的地方。
1: 我跟他们特别熟，
2: 是吧？
1: 苹果姐姐，我已经等得不行不行的了。
2: 快了快了，
1: 我已经准备好了3个胃。
2: 太能干了啊！马上就要吃了啊！
0: 苹果姐姐是我的老朋友。和小马一样，他没有拜过师傅，却凭着家庭烹饪的经验做得一手好菜。
1: 今天打算让我吃几碗饭呀？
3: 太香了。嗯，
1: 这只猪的身份证肯定是山里的。
3: 它这个火候，蒸的火候掌握得特别好。
1: 外婆菜。
3: 外婆菜，
1: 佐料，蒸佐料，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摄影师来，我来拌，你来拍，再大一点的特写，这个油反复往上走，太上头了。
3: 这苦瓜都好吃啊，您这么苦的也习惯吗？苦的，
1: 没问题，这个苦哪有拍片苦啊？你问问他们，太好吃了，鳝鱼能蒸成这样。这要了命了，这米饭不够啊！
4: 我尽量少吃点米饭，
1: 但是我今天肯定2碗是打不住的。
3: 久等了，辛苦了。
1: 你跟我们一起吃吧。
3: 好的。
1: 我就要告诉他们，我已经吃了4碗。肯定是导演让把米饭给撤了，不让我吃了。
3: 您这个证明了苹果姐姐的这个手艺啊！
1: 用嘴投票。好夹的呢。
2: 好巧。
1: 好夹。
3: 哎，苹果姐姐，您这个菜所有的菜不都是高压锅吧？像苦瓜不需要高压锅吧？
2: 不要。
3: 就是这个鳝鱼，那个排骨。
2: 排骨我先是用高压锅把它压透。然后再把这个辣椒放上去，蒸个10几分钟就做了。这个排骨要蒸透，要
1: 这个蒸还那么复杂呢。
5: 工艺都一样。
0: 在苹果姐姐这儿，我看到了和祖安菜不同的另一种食不厌精。

带皮的五花肉反复油炸水煮，逼出油脂的同时多次脱水吸水，使肉皮起褶，形成漂亮的虎皮纹。铺上薄薄一层辣椒，再填入炒香的盐菜和肉丁，蒸足2个小时，直到盐菜扣肉颤颤巍巍地上桌。

0: 两个比较显性的表征，
1: 嗯，
0: 一个是食物，
1: 嗯，
0: 一个就是语言。今天待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浏阳，
1: 嗯，
0: 它的大体的方言的构成是什么样子？
1: 一个是湘方言是排第一，然后是赣方言，还有客家
0: 啊，
1: 就这三大方言都在浏阳。讲赣方言的就应该主要是来自江西，客家话的这个来历呢，就是它主要是来自广东，像浏阳蒸菜这些叫法呀，我们湘语和赣语的就是发，就是猜这个发猜，
0: 嗯，
1: 蒸菜，但是客家话它发的是蒸炊，炊，是不是有这个？
0: 是
1: 广东这边包括有点粤语啊，是吧？所以浏阳它这个这种蒸菜是由客家人带过来，
0: 就等于它是一个纯外来的方言以及纯外来的生活方式。
1: 对，有源头。他们有句俗话叫做宁丢祖宗田，不丢祖宗言。客家人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群居，
0: 聚居，嗯，
1: 他们
0: 大家族住在一起。
1: 你就说嘛，客家人其实心很齐，
0: 嗯，
1: 他们做事呀、行事呀、这个传统的坚守啊，都非常有特色。
0: 我们拍美食，我们怎么找食物？就是有一个秘密，就是如果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相互说话讲得通，他们在口味上不会起争执。
1: 哦，您这个观察很有意思。
0: 方言和食物往往是一个强捆绑的关系。
1: 对。
2: 同样是制作繁复，官府菜和浏阳蒸菜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体验。这让我再一次感受到长沙的双子座气质。那么，湖南菜是如何长成今天的模样？谭蜗牛又带我来到了闹市中的一个小院子。
3: 这个地方是食物学堂的旧址，食物学堂在当时的，我们如果说湖南带动全中国进行改革，带动清朝进行改革的话，它也是一个发动机之一。
0: 这
3: 个
0: 地方培养了很多的名人。
3: 食物学堂当时他们肯定都意气风发，
4: 同学少年是吧？
3: 口气都很大的。湘军为湖南为长沙带来了财富，但是这个还不够，甚至认为它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要强大起来，人民要拥有自己的权利。
0: 可不可以这么说？实际上，进入二十世纪的前后，湖南或者是湖湘这块地方，几乎成了中国思想最活跃的一个中心。
3: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0: 应该没有问题。其实我们从
3: 绝对没有问题。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很有朝气，这个将来的一个新国家、一个新世界，需要年轻人去建设，所以我们年轻人干好自己的事情。后来越到后面，革命思潮就起来了。你这些人以前就想他死。
2: 革命思潮不仅给湖南带来了新气象，也给湖湘带来了新的风味。
4: 就是不吃辣椒不革命啊，然后强调这个中国革命跟吃辣的这个关系，就不仅仅是一种食物了，它代表着一种革命的精神。但是它辣椒这个时候还没有迎来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在70年代以前还没有迎来最根本的，就是移民时代。历史进程当中，人们是充满了像辣椒一样的火红的热情和活力的，就是你一起吃辣，一起汗流浃背，一起仪态尽失的情况下，那你就会感受到一种同甘共苦，一种共情，这种共情就是人的一个基础的纽带，更是一个社交行为。
2: 很难说清楚是湖南人选择了辣味，还是无辣不欢的潮流推动了湖南人。为体验长沙的流行风味，我和曹宇分头行动，

0: 我想要一杯这个辣妹子辣。这个也很新奇啊，这个把这个辣椒和咖啡放到一起，它消费这个符号的价值要远大于这个商品本身的这个使用价值。
1: 当时有资料说长沙是著名的米市，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吧都在朝宗街，现在都成了这个样子。哈哈，
0: 小时候玩的可多了。其实这个地方嘛，有一种城市人的乡愁的感觉，就是那几十年城市改造了以后，很多人的这个家都已经没有了，或者说他从小长大的地方都已经完全的被现代城市给取代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像这样子的东西是有一种这给人带来一种回忆的感觉，或者他找回他失去的家。
1: 我甚至还去了刚刚落地长沙时的士大姐推荐的网红夜市，是的，打个卡。
2: 好好吃啊，你怎么这么懂事啊，还给爸爸打扇子，你怕爸爸热呀。
3: 好吃不？
2: 好吃，真不错。
1: 了解了湖南的过往，我很希望在一些曾经吃过的食物中发现新的味道。夜幕在我一通吃吃吃中降临，我和曹宇约在市中心碰头。据说这里是中国人流量最大的路口之一。
2: 哇，这被我拍到了长沙。
0: 被你拍到
2: 像不像涩谷？
0: 是，人潮涌涌啊。
2: 我几乎每年都来长沙，我从来没来过这儿。这是我真的发现，长沙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完全不认识了。
0: 就我觉得，就长沙现在哈，就是你看北京王府井啊，上海南京西啊，广州北京路步行街，基本上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了。就只有长沙有，这真是人气旺了。所以长沙一定是做对了什么，就不是很能捉摸透。但这个东西我们还要观察，因为它这个出现时间太短，还要等个5年时间。可能我觉得它这个网红经济还是在于拍照打卡，打卡其实也是一种参与感，就是现在人能参与的东西太少了。那你一旦，因为现在人的工作被剥离的任务导向，就是你没有明确的任务，
2: 是的，
0: 就
2: 是
0: 对你上班就纯粹只是就是上班而已，你没有一个明确任务，所以现在人要找各种方式来完成任务，打卡就是一种典型的完成任务。
2: 走吧，咱们去打个卡。
1: 长沙的风味变化从来没有停止，今天它仍然站在风味潮流的十字路口，人潮汹涌，没有人能判断它下一个去处。

0: 你们不要心存侥幸，鬼子在南京干的事儿，你们以为他们到了武汉不敢再干一次？现在唯一就是一条路走，突围。
1: 你谁呀？你是干什么的？我们凭什么听你的呀？
2: 他就是那个唐王将军。
3: 哦，太刺了！
4: 你孙悟空在害了我们一帮兄弟，现在又来害我们了，是吧？
5: 快点，快点，快点！

0: 陌生的星星球。
1: 六超人在翟博士的帮助下来到了平行宇宙的星星球，发现这里被邪恶势力占领。
2: 你们实在太过分了，说过多少遍做反派也要做反派的威严。
0: 你就是侵略整个星星球的黑煞。
2: 除掉一个超人，又来了六个超人，让我看看你们凭什么叫超人。
3: 别着急，让主角先上。

0: 嗨！嗨！
1: 嗨！他怎么会小心超人的分身？为什么连我的招式都会？
0: 这话应该由我来说。

0: 他拥有跟我们一样的超能力，他究竟是什么人？
1: 不管他是什么人，我们都要保护星星球。
2: 星星球也是神，
3: 星星球也是神。
1: 机车怎么不出现呢？
4: 我还以为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自量力。
1: 等等，不能再打了。花心超人，加罗，小心超人，开心超人，听我说。
4: 啊，
1: 预备。走。
0: 狂风斩，小心对你。
4: 竟然让他们逃走了。有意思。
0: 黑煞太强了，而且我们也没有机车侠。
1: 一定有办法打败他的。我们先找到发出求救信号的人。对。
0: 这里氛围很不好。
1: 路上的人怎么都无精打采的？
5: 各位有没有兴趣买卷干净又卫生的厕纸啊？
1: 灯火老板，
5: 你们怎么认识我？
0: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5: 自从黑煞统治了星星球，怪兽到处捣乱，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1: 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打败黑煞的。
5: 打败黑煞？那需要这个吗？
1: 难道是击败黑煞的方法？人生保险大特惠，不要1000元，只要999。
0: 哇，这个世界的超有钱还是这么有钱呢？
5: 没钱，你身上的颜料又掉了。
6: 麻烦让一让，
1: 慢慢，你不送快递了，为什么在这里捡垃圾呢？
6: 现在黑煞的怪兽到处捣乱，制造了很多垃圾。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回收垃圾。
1: 这个平行宇宙大家都有点变化，不知道这个世界的翟博士会变成什么样子。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让这个星星球恢复和平。
7: 跟黑煞战斗消耗了太多体力了。
8: 博士让我带了零食来的，要不要？
0: 我们赶紧去找求助人吧。
8: 小心超人饿了吗？
0: 加罗。
1: 我们到了。
9: 你们就是来帮助我的超人吗？
10: 翟博士，
9: 我就是给你们发出求助信息的科学家，我叫乔博士。
0: 哇，都是潮白，好潮啊。
11: 什么是潮啊？
9: 就是潮啊。
1: 这也是潮吗？这也是潮吗？

0: 这也是筹码。这也是筹码。
1: 不好意思，曹博士，他们太兴奋了。
2: 没事。
3: 看来两个宇宙真的很不一样，两个博士也差距很大。
1: 喜欢的家居风格不一样，
4: 养的植物也不一样，
5: 穿搭风格也不一样。
0: 喜欢桃子姐姐倒是一模一样。
1: 大家好，我是桃子姐姐，欢迎大家观看新闻播报。
5: 这个世界的桃子姐姐还是这么可爱，一点都没变。听说你们输给了黑煞。
0: 我们遇到了黑煞，还轻易地被他打败了。要是有机车侠就好了。
5: 通道暂时无法承载过于强大的能量，这可能就是你们的机车侠过不来的原因。
3: 难怪我们召唤不了机车侠。
6: 你们在那边还好吗？在那边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再受伤了。
5: 平行宇宙的通讯信号很难维持。既然你就是平行宇宙的翟博士，那平行宇宙的我们呢？
2: 不知道，可能在我这个宇宙你们没有出现吧。
5: 我们这曾经也有过一个超人，他和黑煞战斗过，可是他失败了。这个黑煞太强了，我们又无法召唤机车侠，到底怎么样才能打败他呢？
2: 用开天辟地符。
5: 很久很久以前，宇宙中诞生了第一位超人古潘，他用他的开天辟地符打败了所有侵略者，守护了宇宙和平。传说只要用晶石进入勇敢之城，找到古潘的开天辟地符，就能获得战胜一切黑暗的力量，就能打败黑煞了。经过不断寻找，我最近在一个拍卖会上找到了进入勇敢之城的线索，但六块晶石在拍卖前已经被人拿走了，只剩下底座。
1: 我们能找回晶石吗？
5: 这是晶石所在的地图位置，

0: 进入超星学院，
1: 六超人只有进入勇敢之城，拿到开天辟地斧，才能打败黑煞。但是能进入勇敢之城的晶石，却分散在六个不同的地方。
2: 哦，
0: 超星学院、迷瑞岛、童话世界、魔法世界、古灵星，
2: 这些地方我们都去过，
0: 是在我们的宇宙里去过。
3: 这是哪里？
2: 地心。我和小星超人去过。
4: 嗯，
0: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出发吧。
5: 我和你们一起去吧。
0: 哦，
5: 乔博士，这个行动太危险了，就交给我们超人来完成吧。
0: 嗯，我们很快就回来。
5: 两个宇宙的连接通道没办法维持很长时间，你们抓紧时间，不然就回不去了。我会尽量帮你们拖延时间的。
0: 嗯。底座上的地图显示了六个地方，离我们最近的就是超星学院，不如先去那里吧。
6: 超人，你们哪儿也去不了。
0: 黑煞，开心冲击铁拳！
2: 开心超人，
0: 大家赶紧逃！大家分散跑！
6: 还想逃？慌不择路，没意思。那六个人分开逃走了，交给你去处理吧。
2: 是，黑煞大人。
3: 哼，现在应该怎么办？
0: 哦，
2: 去超星学院。
3: 超星学院被一层能量保护着，我们不能直接进去。

0: 小心超人，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小巴，请问你知道去超星学院的校车在哪里吗？
1: 不知道。
0: 请问你知道去超星学院的校车在哪里吗？
1: 不知道。
0: 请问，
1: 不知道，我只知道你已经来回问了我几十次了。
0: 不好意思，我。

0: 小伙子，你想好要问什么了吗？
1: 您知道去超星学院的校车在哪里吗？
0: 不知道。
2: 奶奶回家了。
3: 花蕾同学，你知道超星学院的校车站怎么走吗？
2: 我这么有名的吗？左拐右转，再左拐就到了。
3: 谢谢。小熊超人，你刚才跟我说怎么走来着？
1: 我没说，是花蕾同学说的。没事，我来带路。迷路了。
2: 你们是新生吧？跟我来。

0: 您看一下，
1: 我们没有学生证。
0: 您了解一下。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2: 我有办法了。画完了。
1: 画得很好。但是太好了。
2: 但是一不小心就画成图纸了。粗心琪琪枪用它就可以了。
1: 等等，别用真实名字。
2: 为什么？
1: 不能暴露超人的身份。
2: 我原本叫粗心超人，那就简化一下吧，就叫超人吧。
1: 叫粗心。
2: 那小心超人你的名字简化一下，就叫丧蒙面侠。学生证是什么样的来着？名字、照片、班级，可以了。
3: 你的学生证。
2: 糟糕，粗心忘了，直接按照模板写了，忘记调整过来。
3: 照片拍得挺好看的。
2: 我还以为你发现我填了幼儿园呢。
3: 什么？幼儿园？你们？

哎呀，现在的小孩长得真成熟。你看那边。他也是和你们读一样的班级。

0: 动机出问题了。
1: 来不及了，
0: 我帮你拖延时间。粗心狙击枪，
1: 小心分身。

0: 六超人在晶石底座的指引下寻找分散的晶石，其中小新超人和粗心超人组队前往超星学院寻找晶石。
1: 超星学院好像没什么变化，那电视机校长一定也在，
2: 找校长问问。
3: 同学们，新的一天也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哦。
1: 电视机校长，你们要把电视机校长的雕像抬哪儿去啊？
3: 同学们，新的一天也要。
4: 新校长让我们把电视机校长的雕像撤走。
2: 新校长，电视机校长呢？
5: 你们忘了吗？自从黑煞统治了新星球后，电视机校长和其他老师就不见了。
1: 我们来帮你们。小心！
3: 同学们！
2: 看来，只能我们自己去找晶石了。我迷路了。
1: 哈哈哈。我粗心忘记这个房间我去过了。
2: 我们在去过的地方做个标记吧。

0: 啊，近视真的会在超星学院吗？近视。
1: 你们两个是谁？
0: 我们是学生证的。
1: 天花板漏水了，你们两个还站在下面干什么？你就是新来的老师吧？我叫钟钟怪，也是新来的老师。走，一起去上课。
0: 我会继续寻找晶石的。
1: 对了，你是新来的清洁工吧？天台杂物太多，导致积水，麻烦你去清理干净。

0: 学院的天台怎么像个垃圾场一样？这都是为了找到晶石。我要加油！加油，干什么来着？哦，我是来打扫卫生的。
1: 不错。你打扫的比我预想的还要干净，其他地方也拜托你清理干净了。还有这堆杂物，如果放学前不能全部搞干净，我们只能请你离开，请其他人了。
0: 什么？
2: 这堂课我们自习，
3: 请等一下。听说超星学院新来的老师教学水平高，我们是今天特意来听课学习的老师，应该不会给我们看学生自习的吧？
2: 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朗诵《长恨歌》。
4: 汉皇重色思倾国。
3: 不可能啊，超新学院的教学水平不会这么差呀。
1: 特别是朗诵也太没感情了，
3: 这个老师水平也太低了，建议换一个。
0: 让不善言辞的小星超人去教古文朗诵的确有点太难了，可是我却连打扫卫生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好，不能留在这里的话，就没办法找晶石，就没办法打败黑煞，拯救平行世界的星星球，我真是太没用了。
2: 我一直都觉得你很厉害，就像这个投影仪，你能用废弃垃圾组装出来，很了不起，或许可以将不擅长的转换成擅长的。
0: 我明白了，我可以做一个扫地机器人。谢谢你，小星超人。那小星超人你怎么办？要是有人擅长朗诵课文的话，就可以帮到你了。
2: 我想到了，谢谢你，粗心超人。小心分身，帮我去教课。
4: 妙哉，吾辈将助你一臂之力。汉皇重色思倾国，欲与多年求不得，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无绝期啊！
5: 哎呀，真是声情并茂，感人至深呐！
3: 过奖过奖，不愧是名师啊！
4: 哪里哪里，
3: 其实我们此行还有一个目的，
5: 就是邀请您去我们星星小学传授讲课经验。

1: 你们新校长已经答应了。现在就出发吧。老师，这边请。
2: 找个机会脱身，和粗心超人会合。粗心超人，你怎么也在这儿？
3: 哦，是这样的。

0: 你这个发明太厉害了，我给你报名了前往彗星星球的星球发明大赛。
1: 我可以不去吗？
2: 不行，你签了劳动合同，必须服从工作调配。而且
0: 这可是我们超星学院在星界出名的好机会。
2: 除非你不是这合同上的人。
1: 其实我不是。
2: 这样你将面临牢狱之灾
1: 啊！
2: 而且永远不准踏入超星学院。
1: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你是校车司机，你为什么在这叹气？
3: 校车还是没能修好，我们短时间内不能离开超星学院了。
1: 虽然我们可以留下来，可是晶石到底在哪里啊？电视机校长和百事通老师、李门老师，他们又到底去了哪里？那是断刀流吗？断刀流。
0: 校长好。
1: 断刀流就是新校长。
4: 晶石在断刀流的刀上。

0: 粗心超人和小心超人成功在超星学院留下，并发现晶石就在断刀流的刀柄上。
1: 没想到晶石就在断刀流的刀柄上。
2: 只要找到那把刀，我们就能拿到晶石了。
1: 我们要怎样才能拿到晶石呢？
2: 可能在校长室。
1: 那我们现在就去找他吧。
2: 我迷路了。
1: 要不我来带路吧。
3: 你们跑进我的浴室干什么？
1: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什么室来着？我忘记了。
2: 校长办公室。
1: 太好了，终于在太阳下山前找到校长室了。
2: 这是日出。
1: 原来我们已经找了一天一夜。找到了。
2: 这是玩具刀。
1: 断刀流原来喜欢收藏刀的玩具。
2: 不在这儿，去其他地方找找吧。
4: 你们闯进我的地方，想这样就走，没那么容易。
1: 是断刀流，我们被发现了。
4: 听我一招，落花流水刀。
5: 按我的暗器，无敌石镖。
4: 居然这都不怕？那看我的夺命剪刀腿和老长白骨爪。
6: 白石头老师，我们被关了这么久，你的书怎么还没写完呢？我们都没故事念了。
1: 李门老师、百事通老师、电视机校长，
6: 你们是谁？怎么会闯进来的？
1: 我叫粗心超人，他是小心超人，我们来找断刀流的。
7: 找断刀流？我们不信。你跟他是一伙的？
2: 我找断刀流，老师们就交给你了。
1: 好。校长，你明明有超能力，怎么会被关起来呢？
6: 什么超能力？
1: 原来这个平行宇宙的校长没有超能力。总之，我们先离开这里吧。外面的学生需要你们。
7: 出去了又怎么样？我们的世界已经被黑煞统领了，我们无论怎么努力都改变不了现状，还不如在这里待着。
6: 我们不会跟你走的，你别想对我们

0: 恶作剧。
1: 我真的是好人，你们相信我。
2: 超新学院被断刀流占领后，我们就被关起来了。他威胁我们不要再教书。
3: 太可怕了，一会想到那画面就吓得发抖了。太可怕了，一会想到那画面就吓得掉树叶。
0: 太可怕了，一会想到那画面就吓到屏幕不受控制。
2: 你跟他一样，一定是来迫害我们的。
1: 我得想办法证明自己是好人。
4: 我不是坏人，不信你们看我的学生证。
1: 糟了，忘记之前把学生证给弄丢了。你们要相信我。别怕，我真的是好学生。你们看，我热爱学习，随身都带着课本。
2: 这是炸弹。
1: 不是这些，我拿错了。
3: 你身上居然带着炸弹，你还说你不是坏学生。
1: 这只是一个长得像定时炸弹的闹钟。
3: 那这个闹钟呢？
1: 这是个长得像闹钟的定时炸弹。
0: 够了，我们是不会相信你的，我们不会离开这里半步。
1: 好吧，既然你们不愿意离开这里半步，那我就直接把这里搬到安全的地方。
0: 你又打不出去了，救命啊！
1: 这里应该没问题，你们可以出来了。怎么回事？

0: 找到了！
1: 你带我们出来，果然是想把我们引到陷阱里。
0: 你们误会了，这不是我弄的。我们先离开，这里很危险。
2: 跟你走更危险。
0: 糟了，他们不相信我了，看来得出绝招了。看我的，说服别人的100个技巧。
1: 哎，哈哈哈哈哈哈！跑吧，你们跑到天涯海角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0: 你们别跑了，我真的是好人。请相信我，我真的是好人。
3: 你把我们害得这么惨，我们怎么相信你是好人？
4: 还不如就这样待在小黑屋里。
1: 你是好人，那又怎么样？你是好人又能做什么？你是好人就能拯救我的学院吗？你是好人就能拯救星星球吗？
0: 我
1: 就算你是好人，你也什么都做不到呀。

0: 我是超人，往哪看呢？曾经，我只会制作武器，但有老师和我说过，我的武器是可以保护大家的，我相信老师是可以改变学生，教好学生的。
1: 四人。

0: 触性超人，我们帮你。
1: 校长，百事通老师，李曼老师，
0: 别碰，我腰闪了。
1: 大家留在这儿，我得去帮助小心超人对付断刀流。
0: 等等，我们帮你。
1: 真的吗？
2: 粗心超人，我们都相信你是一个好人，我们愿意帮你对付断刀流。
3: 断刀流把我们关起来，是因为我们知道了他的弱点。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般变化。
1: 小梅，不是说好了吗？你留下蒋氏。
2: 不，我一定要去，我的伤不碍事。
1: 英子，听话，留下。
2: 哥，你应该知道，消灭丧门星对我有多重要。
1: 英子，那你答应我，时时刻刻躲在我身后。
2: 你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
1: 你记住了，只有很好的保护自己，才有报仇的机会。
3: 老伙计，老伙计，赶紧转移啊！
4: 怎么？
3: 敌人正在四处调兵，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
4: 你是怎么知道的？
3: 你来看，我们破译了一份日军的秘密训令，他们命令60师团，还有32、33、34三个伪军师，全力围捕金坛、溧阳、丽水一线，我们就是他的重点目标啊！就是，赶紧转移吧，咱们一起走。
4: 我不和你们一起走。
3: 不是，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4: 我已经向第3战区写了申诉报告，我在等他们的指示。
3: 我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我告诉你，国民党早就容不下你这个所谓的功臣了。
4: 我再次重申，我是党国的将领，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擅自开拔。
3: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来。

0: 我爹还在犹豫，我发现他真固执。我爹这人就这样，这事儿咱们得慢慢来。
1: 慢慢来。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四面受敌，如果不抓紧时间转移的话，那真是很危险。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那个方胜茂，只要把他解决了，就不是问题了。怎么解决？
0: 杀了他，总得逼他一下呀。要不，我爹永远不会对党国死心的。
1: 那能行吗？哎，像方胜茂那种党棍，杀了他也是好事，也能替党国除一大害。
2: 彭铁头，
3: 行，小秦，
2: 是不是你干的好事儿？怎么了？为什么杀方胜茂？
1: 方胜茂死了，
2: 明知故问。
1: 死就死了呗，留着他也是个祸害。
2: 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啊！
1: 我说秦振武。
2: 人都死了，你还追回有什么用啊？我倒觉得你现在应该想一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路？
1: 对，
2: 我还有路走吗？我不愿意看到一代抗日枭雄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彭铁头啊，彭铁头，你这是火烧草料场逼我上梁山啊？啊，你这家伙，你连这个你都学会了。 佩服佩服，非常佩服。
1: 没看到秦团长不高兴了吗？赶紧倒杯水。你秦振武也有佩服我的时候。
2: 事已至此，就什么也别说。

0: 反正是抗日嘛，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1: 什么条件？你说。帮我照顾好女儿。你放心，这是我们的责任，咱们一起照顾好她。
2: 等我啊！我去拿酒来，咱们庆贺庆贺。老唐，老唐，哎呦，
0: 老彭，清政武决定就地起义，请求加入新四军。
2: 清政武要加入新四军？
0: 对啊，
2: 这是个好事啊！走，看看。
0: 走，
2: 哎，哎，
0: 什么？
2: 这个事牵涉太广，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
0: 慎重？你这好事儿吗？你
2: 为了避免影响重庆的关系，
0: 那总得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啊。
2: 这样吧，我们一起突围，突围完了以后再宣布这个消息。
0: 好，就这么定，
2: 走。
3: 弟兄们，重庆军委因为抗命不尊的原因，取消了我们的番号，因为我们拒绝打正在抗日的新四军，我们拒绝从抗日的战场上撤下来。一直以来，我秦振武自认为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好军人，可当党性原则遇到民族大义的时候，我认为。 我们还是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当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我们的枪口怎么能指向正在保家卫国的新四军兄弟？所以，我秦振武决定。 从今天开始，跟着新四军去打鬼子。你们愿意留下，我秦振武谢谢你们；选择离开的，我秦振武给你们发路费。多年以来，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浴血疆场，我秦振武给你们敬礼了。 多谢各位弟兄，我发誓，我秦振武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4: 赶出中国，
5: 赶出中国，
4: 赶出中国，
5: 赶出中国，
4: 赶出中国，
5: 赶出中国。

0: 老黄，
1: 上级什么指示？
0: 上级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签川崎。
1: 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过来说，哎，啊，上级指示我们怎么做？
0: 领导的意思是让我们想尽办法引诱川崎到黄金山和丽水湖之间的丘陵地带，主力部队在那设伏，聚而歼之。
1: 不是，这个任务是不是交给我们呢？
0: 关于这一点，领导还没时间下最后的决心。
1: 赶紧交给我们吧，最近的仗啊打得太窝囊了，大家憋着劲儿想出出气呢。
0: 老彭，这次的任务相当艰巨，也十分危险，要引诱川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这我知道，
0: 绝不能让他们看出一点端倪。领导的意思是掩盖我们的战略意图，总体目标分阶段步步实施，也就是引诱了再突围，再引诱再突围，如此循环，让川崎尝到甜头，不露痕迹地达到引鱼上钩的目的。
1: 好，只要是打川崎，怎么干我都愿意。哎。

0: 梁队长，叫我们来，有什么讯息？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二位。酒井义雄和酒井义夫为国捐躯了，他们牺牲的非常英勇，不愧是酒井家族的后代。什么时候的事？
1: 三五接到的电话，请见。二哥，三哥，英子，
0: 英子，
1: 为什么会是他们？为什么会是他们？
0: 刘景军。
2: 刘景军，帝国会记住他们，帝国的人民会记住他们，他们是酒井家族的骄傲，他们是好样的。
1: 为什么会是他们？
2: 刘景军，要拿出百倍的勇气去和敌人战斗，为你们这帮的兄弟报仇，明白吗？
3: 英子。

这是我们家乡的方言。现在，我们要为我们的亲人送行。

0: 诸位，我们有部传奇的行动方案，
1: 可以实施了。
0: 上级指示，我们要突围到马天岭，只要坚持三天，兄弟部队就会合围过来。
1: 这次我们一定要给川崎一个出其不意。
2: 我们这一次的撤退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你们看，第一条经过马代加桥地区撤往黄金山，第二条经过丽水湖、丰泽湖撤往茅山北部，一条是陆路，一条经过水网地区。彭团长，你觉得走哪条路比较合适？
1: 我建议我们走水网地区，因为这一带水系纵横，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施展，同时利用我们部队的机动灵活性，从敌人布防的结合部穿插渗透，很快就能突围出去，尽可能保存我军的主力吧。
2: 经过水网地区要经过很多河流湖泊，这样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军，一旦遇到大量的鬼子在正面堵截的话，我们恐怕就很难脱身了。
1: 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据我们了解，这一带除了敌人少数据点之外，他的兵力是不多的。如果我们突破的结合据点，很快就能突围出去。
2: 这次穿越水网地区，我们的车辆和辎重恐怕就要放弃了，这太可惜了。
1: 是啊，所以我们要连夜赶路，不能打草惊蛇，趁天黑从外围绕过去。大家看，我们从大前山出发，经过茅山到黄金山，找机会从东河渡河，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整个行军周期不能超过七天。
2: 鬼子现在在陆路和水路都布下了口袋阵，他们好像已经察觉了我们要突围的方向，所以三里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里面有一个小队的鬼子，这样一个碉堡出现情况的话，前后就可以夹击。我们得想办法来破鬼子的这个囚笼战法。
1: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东河突围。
2: 渡河地点很重要，大部队如果不能快速的通过的话，这样附近的鬼子前后一夹击，我们就危险了。
1: 敌人想不到我们会从他眼皮底下渡河，而且呢，河流蜿蜒崎岖，就是他在重兵布防肯定有薄弱的地方。
3: 对，一百里长的东河流域，根据地理情况和敌情来综合分析的话，有一个地方适合突围。
2: 哪个地方？
3: 大柳树。
1: 跟我想到一起去了。大柳树这个地方水流平缓，最适合徒步过河了，选择这个地方就再好不过了。
2: 据我所知，大柳树一带上下各有鬼子一个据点。
1: 大柳树渡口上游三公里有一个鬼子据点，据我们侦查是比较薄弱的，如果我们能袭击这个据点，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那我们大部队就可以从下游渡河了。
2: 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拔掉大柳树这个据点，那么我们派狙击手就在大柳树狙击增援的敌人，掩护大部队从后面过，那样的话就比较稳妥。不过这次的狙击任务不但危险，而且艰巨啊。
1: 让我去。
4: 我也去。
1: 那这样吧，张翔和李兴华一起去吧，他们俩配合这么长时间比较默契，换了别人还不放心呢，况且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
3: 我也一起去吧。张翔的手还没有好，我去多少能帮上点忙。
1: 这次让你去完成引诱川崎的任务，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太白金星，是川崎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就是冲着你来的，所以呢，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5: 团长放心，
1: 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歼灭川崎联队，能不能杀死川崎，这个重担就落到你肩上了。
5: 团长放心。
1: 好，但必须保证把所有的人给我安全带回来。
6: 大佐阁下，敌军已经开始做突围准备，我军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何时展开行动，请大佐阁下指示。
7: 边岗局，你认为他们会从哪个方面突围？
6: 我和作战参谋等一致认定，他们会从丁子桥到魔塘到壶口沟的陆路一线，因为这条线路便于他们机动穿插，我军的布防可给对方造成

0: 不，我觉得他们不会走陆路，他们走的一定是水路。怎么会是水路？黑岗居、溧阳一带都是俄王密布的平原地区，他们的。
1: 所谓突围，多半是夜袭。命令部队全面加强东河沿线，特别是河流平缓的大柳树哨所一带的戒备。
2: 大佐阁下说的是，我这就去安排。
1: 去吧，弟兄啊！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班长？差不多了。谁？哟，
1: 彭团长，
4: 都准备好了吧？
1: 准备的差不多了。
4: 那好，咱们就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1: 好的。
4: 嗯
1: 嗯，来。
4: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1: 弟兄们，互相检查一下，准备出发。
5: 到，下来，快！

0: 水，杏花，我们从这儿下水。这儿的水浅，敌人探照灯15秒之内会扫一遍，我们利用空隙快速通过。
1: 好。
0: 拿着。
1: 这个干什么？
0: 隐蔽用。
1: 好。

0: 我们得想办法把泰坦人鬼子干掉。
1: 嗯，
0: 金花，你留着掩护我们。
1: 好。
0: 石原，
1: 嗯，
0: 你跟我来。
1: 好，小心。

0: 什么人？
1: 怎么办？
2: 雪，脱了他衣服，
3: 好了。

0: 接下来怎么办？
1: 我们假扮成鬼子的哨兵，想办法靠近塔台。
0: 好，
1: 见机行事。

0: 你们的少尉去。
1: 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方便一下。
0: 不行，这里是作战室重地，没有命令谁也不准进去。站住！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屯补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

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什么？人到了，立即派兵！立即派兵！增援大刘树少佐。
1: 嗨。

0: 西瓜，没事吧？没事，来，你们走。来，慢点，快走。
1: 小花，你没事吧？石爷，你也受伤了，
2: 我皮外伤，没事。张翔，带新华先走。
1: 不行，张总一起走。
0: 小花，你伤得重，别闹了，走啊！
1: 不，
0: 走啊！
1: 赶紧走，我掩护，快！

0: 去。
1: 你不能去。
2: 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我去。
0: 你去是找死。
2: 你呢？不也是去找死吗？
0: 我去的话还有一线希望。
2: 不是。我告诉你，你别忘了，你的任务是引诱敌人，逆犯就是冲着你来的。如果你一旦死了，传奇连队就不会继续追捕我们，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不了了。
0: 我不管，我不管。
2: 张翔，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逆犯，而是整个传奇连队。
3: 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0: 听我的，不要动。
1: 别

扫门星，你出来！你个胆小鬼！

0: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可我们今天必须要完成任务。如果再不走的话，我们就都走不了了。秦时月也白牺牲了。
1: 你走吧。

0: 英子，
1: 小梅，回答我，小梅。

0: 张霞怎么还不回来啊？按时间推算，应该回来了。
1: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川崎也应该可以跟上来了。
0: 但愿如此吧。

0: 张想，你看，多美呀！青山成黛，碧峰燃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十月，这个地方很美。 你留在这儿，心里边一定会很安宁的。
0: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

0: 借空中侦察和电波侦察的结果，彭铁头的主力已经收缩马蹄林。我决定部队明天全面向前推进，晚上全面突击，三面包围。
1: 据报告，他们的主力只不过是一个团，我两路大军前行夹击，势必要剿灭他们。
0: 关键是要快速隐秘，即使这次不能把他们的主力彻底击败，也要紧紧地粘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有调整喘息的机会，更不能让他们的必战的轨迹得逞。九井军请见。
2: 嗨，
3: 我们要尽快赶到马蹄岭，他们一定都在等我们。去那边。

0: 王政委。
1: 哦，
2: 陈楠，老婆，张翔他们怎么了？还有24小时，主力部队就要到达指定地点。
3: 难道川崎没有上钩？
4: 团长，这下怎么样？
5: 团长，鬼子部队在我们后方，
6: 大约半个时辰就会出发。
4: 太好了，谢瓜，没事吧？
7: 哦，我这个没事儿。
0: 十月呢？
8: 哎，十月呢？怎么了？
6: 说话呀！
7: 秦十月，他牺牲了。
6: 牺牲了？
4: 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十月给我带回来？啊！
2: 团长，你先冷静一下。先听他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到底发生了什么？
6: 说呀！

0: 秦团长，对不起，我没能把石月带回来。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1: 放他一个人静静吧。

0: 好了，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我知道你在哪儿。我秦振武为你骄傲。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伤员怎么办？
7: 我们不要心存侥幸。鬼子在南京干的事儿，你们以为他们到了武汉不敢再干一次？现在唯一就只有一条路走，突围。
8: 那谁呀？你是干什么的？我们凭什么听你的呀？
9: 他就是那个逃跑将军。
10: 哦，好啊你！你双峰会战害了我们一帮兄弟，现在又来害我们了是吧？
5: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正式地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我知道你在哪儿。值得，死得我秦振武为你骄傲。你妈也是为了抗日，死在了鬼子手里。你们都是好样儿，可你们死得我秦振武好心疼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现在就剩我一个了，你们等着我，待我进真屋杀尽了鬼子来找你们，来世我们还做一家人。

0: 你们叫什么名字？
1: 冰火二郎，冈田俊一，多田夫。头记啊，那已经过7年了。他们都已来3年了，我是第5年。
0: 是个少尉啊！嘿，我们作战的区域就在这里。

0: 但是，对面的战线太长，到时候你们只能随时移动，各自为战，靠你们自己。你们四个人分为两组，每组两个人相互配合，明白吗？
1: 好。
0: 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 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明白。听说过三门星吗？
2: 听说过。
0: 但我更愿相信，他所谓的神勇都是谣传。朕这样认为。
2: 嘿。
0: 好吧。祝你们好运。
3: 连队长，交警局，我要你消灭敌人的一切重要目标，机枪和指挥官，我要你彻底打垮敌人的士气。
4: 只有消灭敌人全部狙击手，我军的武器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3: 你的教科书那套在这里不适用，我要的是攻击，而不是伏击和暗杀。在这里。 敌人的机枪是妨碍我军进攻的最大威胁。
0: 连队长，
3: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不让你消灭敌人的狙击手，但是你要清楚，你的首要目标是机枪和军官，然后才是狙击手。我不能等到我的士兵死了一半了，你才打死一个狙击手，明白吗？
0: 明白了。
3: 执行吧。

0: 开炮，我们开枪。往哪突的？从哪突的？看看方向的难度。好，你打掩护大厅。
1: 是。小史佳音，方向左。放！放！看什么看？装弹！
0: 炮口。

0: 你看见狙击手了吗？没有啊。那你撤。
1: 可是这里的视线很好。
0: 回到后面包抄场来，咱们撤，让他们扑空。

0: 小鬼子现在想做什么呢？
1: 他们很可能像我们一样寻找对方的狙击手。
0: 他们找不到我们的，我们四处游击，他们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的。我想他们是要另寻目标。
1: 另寻目标？
0: 我判断没错的话，应该是咱们的指挥部。
1: 他们敢？
0: 喜欢，咱们找找。

0: 那个小山包，看见没有？
1: 看到了。
0: 那是小鬼子袭击我们时候的最佳狙击点。我过去，你掩护我。
1: 小七，

嘿，当务之急，拿下敌人的指挥部。你，先锋过去。嘿，哪里？

0: 我之前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现在的打法就是隐藏在机关枪和军官的附近。只要我们一开枪，他马上就能发现我。
1: 如果有掩体，比如说，这里就不一样。
0: 对，现在开始就在这儿开枪，让你们的枪口远离射击孔，让他们找不到我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我们要在这里等待，等待我军的到来。
1: 报告阁下，
2: 目前战况如何？
1: 德特印已经被我军突围，
2: 不过目前我军的整体攻击仍然较弱。
1: 我将大火力无比在今天拿下战斗。
2: 哎，
1: 去吧。

0: 你藏在哪儿了，屠吉勇？如果你也是丧门星的话，你会藏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1: 团长，
2: 团长，坐，坐，坐。
1: 团长好，
2: 团长坐。
1: 团长

0: 我们去检查一下。
1: 是，
0: 老伙计，还好吧？
1: 还活着。

0: 来一个。来，点上。
1: 别，不抽了，
0: 抽，
1: 我戒了，
0: 戒了。
1: 快过去。

0: 我戒了。
1: 戒了？
0: 戒了。
1: 行，有毅力。挺难的吗？
0: 难？我不难，没你忘记李金花难。
1: 那滚犊子！小兔崽子。

0: 郑香，给。
1: 大帅，
2: 他们在盯着我们。
3: 你得改变打法。
1: 大帅，大帅，大帅，
4: 停止射击！刚才肯定打中了。
5: 刚才你们两个，谁发现敌人的狙击手了？
4: 没有，好像他们一直没有开枪。
5: 他们一定开枪了，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他们。
4: 是不是也钻进了地下工事？
5: 就算他们有这样的攻势，也早被我们的炮兵给摧毁了。
4: 他们也许混在其他士兵中。
5: 对，对，而且他们还会像普通士兵那样去射击，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分不清哪些是狙击手，哪些是他们的普通士兵。
4: 我们就在普通士兵中找他们。
5: 这样，你们两个轮流开枪，打击敌人重要目标，我来寻找他们。
4: 他们是不是也在找我们？
5: 所以我们就要在枪炮最密集的时候开枪，明白了吗？
4: 明白。
6: 九二，
7: 三连长失踪位置在哪儿？
8: 在我们指挥部东侧的战壕里找到了三连长。
9: 担当融化在胸膛。
10: 远走住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现在打接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1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11: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13: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11: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0: 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

0: 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2: 是的，
1: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2: 是的，
1: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1: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2: 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池金钻表的质量，对，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1: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池金钻表的品质。
2: 好，
1: 看法丹池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0: 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

0: 友，还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2: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2: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3千块钱呢，你们才16.8块，为啥这么便宜啊？
3: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2: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3: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2: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吗？
3: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2: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6: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可以，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头痛有合剂，
4: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6: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7: 直接打。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8: We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0: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1: 施肥，
12: 还要收割，
13: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9: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6: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这样，你们两个轮流开枪，打击敌人重要目标。我来寻找他们。
4: 他们是不是也在找我们？
3: 所以我们就要在枪炮最密集的时候开枪，明白了吗？
4: 明白。
5: 九二，
6: 三连长，寻找位置在哪儿？
7: 在我们指挥部东侧的战壕里找到了三连长。

0: 三连长死在指挥部东侧，二连长死在这个八角。根据他们调上弹孔的角度，可以判定，户籍在这个区域，就在那儿。
1: 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他们的枪口都躲在射击孔里边，看不见火光，没法判断。那怎么办呢？他们是在枪声密集的时候开枪，我们根本就听不到枪声。另外，他们不见到活动的目标，根本就不会轻易开枪，我们就更难发现他们了。

0: 想想，那就是说，你以前真的是，真的是为了……
1: 为了啥专辑？我故意骗你们的。
0: 那十月姐很早就知道了吧？
1: 秦十月是个好姑娘。
2: 他让你不要去了。
1: 你别来了！我就想问问他在干什么。
2: 他还能干什么？你冷静一些好不好？
1: 我冷静不了，再冷静，我的机枪手和指挥官就死光了。
0: 团长，
1: 这一整天你都在干什么？你打死了多少鬼子狙击手？知道我们死了多少人吗？
0: 团长，
1: 你不要说话。光排以上干部就六个，机枪手十二个。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3: 团长，我们碰到的那个人还是那个狙击手，我还没有办法把他找出来。
1: 他一枪一个打死我们那么多人，你们却瞪着眼睛找不着他，你们算什么狙击手？
0: 团长，您不能这么说，狙击手都是防着狙击手，我们也有藏起来他们找不到的时候，不能怪张翔。
1: 难道怪我吗？怪那些死去的弟兄吗？
3: 团长，是我的错。
1: 我不想听到你这些废话。
3: 娘的！

0: 难道我们就不想消灭他们吗？
1: 团长的话是不好听，可是他确实着急。
2: 团长骂我没有错，是我的责任。
1: 还没想出办法，听不到枪声，也看不见亮，是不是？
2: 是。

0: 你不会又溜到鬼子的阵地去吧？不会的，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我们是打仗，不是找死。是。
1: 团长的脾气现在越来越大了。团长要是当了师长，我们这些人不得被他吵死。
0: 祥子，我都想出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祥子，哎，
1: 也只有我们两个人，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师长算不算鬼子的重要狙击目标？
0: 算。
1: 如果师长、团长这个级别的人在这晃悠，鬼子会不会开枪？
0: 会。
1: 我明白了，我会找团长。
2: 小姑娘，你疯了吧？团长会被打死的。
1: 团长不会死的。
2: 你把团长斩了，让鬼子狙击手看见，还不会打死吗？
1: 你傻呀？我会让团长冒这个险吗？不会的。
2: 哎，不是，你找团长来干什么？
1: 跟他借衣服。
2: 借衣服？
1: 对，借他那身衣服，只有他那身衣服，才会引起鬼子狙击手的注意。他们才会上当，对不对？
2: 你想找人穿上团长的衣服来骗鬼子？
1: 这是一个好主意吧？只要他们开枪，你就能找他们的位置，是不是？
2: 谁穿上这身衣服，谁就有可能死，你知道吗？
1: 死一个又怎么了？你找到他们，把他们干掉，我们会少死多少人？这个账你算过没？
2: 没这么算账的。把自己的弟兄送到鬼子的枪口里，亏你想得出来！你
0: 小子，
1: 他是一个英雄，他自觉自愿的去做这个诱饵，你说他会不会先有后方？现在就肃然起敬还早了点儿，等你把他们干掉了，再来给他鞠躬也不迟。
2: 你说是你，小姑娘，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
1: 你以为我想啊？你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再说了，找不到他们，明天我这个机枪手一样会死。我这也是为我自己好，也许他们打偏了，只打飞我的大盖帽，或者打穿我的腮帮子，我不还能活吗？是不是？
2: 小姑娘，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我不能眼睁睁看到你死在我面前。
1: 祥子，不要再婆婆妈妈了。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枪法，我就让你上。
2: 不行，不是。
1: 祥子，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

0: 哥死了，假鬼子死了，王秃子死了，段大帅，这些人都是死在鬼子的狙击手下。我已没有什么牵挂了，我只希望你能为我们报仇。
1: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0: 你放开！再拦我，我就骂你祖三代！
2: 不行！
0: 团长，你就让我试一试吧。孩子，我能让你为我死吗？
3: 你觉得我秦振武死不起吗？
0: 您是团长，
3: 我就是一个抗日新四军战士，我女儿已经为抗日牺牲了，
2: 当爹的会怕死吗？啊！
0: 团长，打鬼子为了这一条命，您让我去吧。
3: 孩子，你还年轻，留着你这条命吧。
0: 团长，团长。
1: 二山伯爵，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还这么冲动，
3: 你想说什么？
1: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小姑娘说的对，你是团长，是这个队伍里的最高指挥官，你去了，万一牺牲了，这怎么办？

0: 哎，你说他们这身衣服还真棒啊，头儿。秦队长，我这身还行吧？
1: 就是，
0: 像吗？要我

0: 吧，来。秦团长，团长，那我就去了。啊，
1: 去吧。
2: 小姑娘，
1: 咋了？
2: 别去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3: 没事儿，没有别的好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没事儿，
1: 啊，小姑娘，不要再想了，再想就来不及了。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剩这个方案了。站下，李小花。
4: 到。
1: 准备战斗。
2: 是。好样的。

0: 你说的话我也考虑的。
1: 啥话？
0: 忘掉你鲜花。
1: 就是啊，咱俩挺般配的，你跟那瞎掺和啥？

0: 团长，一会儿我给你比划比划，
1: 拿着，注意观察，你给我活着回来。
0: 放心吧，我一会儿回来了，给我备好几块肉。

0: 好像是屠巨勇，混蛋！混蛋！还谁让你开的枪？我看到敌人的一个大块，所以将他击毙。
1: 蠢货，那是勾引我们暴露位置。
2: 小姑娘，我们找到了。

小姑娘，你是好样的，你做到了，不愧是我彭铁都带出的兵。我现在知道了，你们新四军为什么总打胜仗，就因为有这样的兵。

0: 那是个真人，身穿校官军服，前呼后拥，多军不会看错。
1: 不论他们是真是假，你都不该开枪的。长官，他只打了一枪，他们未必能发现这里。
0: 突击用，嗨！你马上去叫马尾中佐，让他调集10个枪炮好的士兵，天亮攻击前到这儿来报道。嗨！
1: 长官，你是让他们冒充狙击手？
0: 这里已经暴露了，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狙击点可以去。
1: 只能引诱对方开枪，就是说，拿我们士兵的命去换敌人狙击手的命。长官真是有勇有谋，还是您想得周到。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明天，该是和萨门星决斗的时刻了。他上当，我们就赢。
0: 长官，您放心，他们绝对不是您的对手，我们一定会赢。
1: 萨门星必须死，明天就是他的忌日。

0: 你们都是皇军的英雄战士，今天我很高兴能和你们并肩战斗。在这里，我不要求你们冲锋陷阵，我要求你们精准的射击，目标是敌人的机枪手，还有军官。
1: 这次的成绩，我将直接上报军部。最优秀者可以回到日本。明白了吗？
2: 好，我们的作战计划是这样的。
3: 前方，B字那个地方，鬼子的记者很快会出现的。
4: 好，我去那边。

0: 一枪就换一个地方。这样，突击用，十一点钟方向。
1: 嗨，
0: 钢琴，十二点钟方向。
1: 嗨，
0: 我一点钟方向。发现目标，

0: 走走。
1: 他们盯着我们，我们根本来不及躲。
2: 他们至少有两个人盯着我们，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开枪了。
0: 这么打不行。你说，他们都是鬼子的狙击手吗？
2: 先开枪的不是，后开枪才是。
3: 狗日的，就盯着咱们打。
0: 咱们就打后开枪的。
2: 咱们不开枪，他们不开枪的。
0: 那怎么办啊？

0: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

深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

0: 不阳啊，下不阳，斩寿命。这秋池身呢，它滋阴，秋池阴睡得香。这冬池身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1: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0: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100块。
1: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9.9块，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啊。
0: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9.9块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2: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0: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 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2: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造态。

0: 万 T 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技术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9.9吃鲜参，9.9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1: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滋补效果特别的不一般。每天吃一顿，感觉这心气儿啊都不是一般的足。你看这流感来了，别人都倒下了，我还没事呢。
2: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儿，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1: 哎呦，非常的烂，
2: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1: 鲜吧，
2: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2: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1: 来。
2: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煮的烂吗？
2: 我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关键啊9.9，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三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1: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3: 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9.9，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四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补气，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补阳，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滋阴睡得香，冬天用它煲汤补血，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9.9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 活，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麦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十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九块九，长麦山足龄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九块九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九块九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2: 九块九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九块九的春季村把头长白山足龄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0: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5: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2: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5: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两颗，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6: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五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龄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九块九，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九块九您就拿回去，您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唐朝长白山人参就已成为皇族滋补瑰宝，明朝上到皇亲官僚，下到富商巨贾，都陷入了对人参的狂热中。清朝人参更是被皇家统管，身价等同于黄金。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但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九块九享上等人参。
2: 这就是你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5: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2: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5: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2: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5: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睡觉香，这累了喝精神足。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 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仙参，今天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仙参，长白仙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仙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2: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元。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7: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仙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仙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2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仙参，今天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仙参，长白仙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仙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元，长白山竹林仙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元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元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0: 协中华，雨露滋润。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头痛啊！
4: 头痛，用合集呀、
5: 啊？那就开合集功阿卡分散啊！
6: 合集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7: 安禺山合集功制药。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管你往哪儿躲，这帮蠢货！小美，你们两个人一组，一起开枪。
1: 嗨嗨，
0: 土巨勇
2: 到，
0: 紧接着他们开枪。
2: 嗨，
0: 高铁，我们两个同时在土巨勇后面开枪，然后还是你们两个一起开枪。
2: 走，
0: 出来，丧门星，你给我出来！
3: 怎么样？大家几个？一个都没打中。
4: 应该打中了一个。
3: 我没有，不知道那个人没有打中。为什么？为什么打不中？
4: 难道他们用很怪的方法？
3: 那是障眼法。小鬼子用他们别人的命来换你们的命。
4: 鬼子太狡猾了。
3: 哎，让狗日的小鬼子这泡尿把你们憋死了。
5: 有办法。
3: 可是什么办法？需要别人配合，而且很危险。怎么配合？你说。我们小鬼子开枪的时候需要五个人同时开枪。
5: 五人？
3: 对，
5: 就是说啊，让鬼子不知道打谁，
3: 至少第一枪的时候他们不会打到我们的狙击手。
5: 那就是打上哪个算哪个了，然后你们开枪。
4: 不行，这个做法跟鬼子有什么区别？
3: 我再也想不到别的办法，算我没说吧。
5: 有什么不行的？打蛇和打狼能一样吗？就这么定了。你刚才说至少五个，我算一个。
6: 团长，
7: 团长，我算一个。
6: 团长，我算一个。
5: 就这么定了，做好准备，我去安排一下。
4: 这么做不行，太残忍了。

0: 活着，你怎么这么傻？那银锁带着呢吗？带着呢。我没骗你吧？带着它。
1: 会保佑你的。

小子，其实一直都挺喜欢你。接着替老彭多杀几个鬼子。

0: 阿青，我们的增援部队就要到了。
1: 好，等增援部队到了，就冲过去，把小鬼子给碾成粉末。
2: 好，
3: 集结力分，集结力分，正经。

焦将军，你放心，我一定亲自把你送到家里。帝国会记住你们这些勇士。天皇会感谢你们。

报告船长，小鬼子冲上来！政委，小鬼子这次冲得更凶了！来吧，咱们再。

压！

0: 大佐阁下，敌人的援兵到了，我们被西斯军给包围了。什么？大佐阁下，要不您先走，我留下。八哥，作为敌国的军人，怎么给连阵逃走？给我停止！停止！嘿！八哥！八哥！八哥！
1: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先撤吧。保护大佐阁下。

狙击手，是上门喜，他终于还是来了。哎，你们两个，给我蹲着他。嗨，德斯阁下，撤吧。

0: 大头阁下，你先撤吧，我来挡住他。
1: 拜托了，偏刚军。
0: 小心！

0: 不起，太宗阁下，我不能笑，小正义，小正义，天皇陛下，
1: 别客气。李道君，混蛋，撒门逊。

0: 团长，我们大家来看你。你看见了吗？你说过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可是你却做了。
1: 秀华。

0: 这个是你送给我的银锁，你说它可以保佑平安。
1: 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0: 我以后会一直带上的。老彭，你不是一直喜欢我这么叫你吗？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团长、好领导，永远都是。

在哪儿？传奇联队已经被消灭完了。 你安心地走。

小花，黄锦儿为了抗日牺牲了。我想让你做我的女儿，你愿意吗？

0: 女儿，张翔，你这个狙击手是我带出来的，我想让你做我的儿子，你愿意吗？
1: 嗯。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经常 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5: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

0: 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1: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印象，一吃啊，哎，还真不错。

0: 线前三十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

0: 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八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

0: 现前三十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伤员怎么办？
7: 我们不要心存侥幸。鬼子在南京干的事儿，你们以为他们到了武汉不敢再干一次？现在唯一就只有一条路走，突围。
8: 那谁呀、啊？你是干什么的、就是？我们凭什么听你的呀？
9: 他就是那个逃跑将军。
10: 哦，是的啊，你说过会再害了我们一帮兄弟，现在又来害我们了是吧？
11: 不是，

爷爷，爸爸，妈妈，小浩，所有离我而去的战友们，你们可以安心了。

我爷爷是个神箭手，凭着他的神箭考中了前清武探花，可惜他很快就被时代淘汰了。爷爷不甘心，就把一身绝技全部传给了我们。他不许我们碰枪。我和弟弟妹妹从7岁开始，每天要射出2万支箭。爷爷很注重因材施教，我们三个学的箭法都不一样。爷爷说，我练的鸣笛箭是汉代的匈奴单于所创，弟弟锦川练的兔甲箭岳飞所创，妹妹二行练的蝶舞箭相传为唐代公孙大娘所创。活着才能有机会打败敌人，所以我们要学会躲。除了身手，还要练眼睛、耳朵。在后来的战斗中，敌人的枪一举起来，我们就能看到他瞄的是什么位置。闭上眼睛，我们也能一箭命中目标。爷爷还把兵法揉进围猎的游戏里传授给我们。这个年代是枪的天下，箭对枪是先天不足，只有掌握了战略战术，才有机会打败比你强的敌人。

0: 我爸爸徐铁军毕业于保定军校，中原大战之后被编入东北军，奉命驻守热河境内的鹤岭城，那也是我们的家乡，那时日本人还没有进来。
1: 你出生在军人之家，为什么不当兵？
2: 爸，只要打仗就会死人，我不想杀人，这兵我就不当。
0: 我们出生在军事世家，从小就看了太多的生死离别，早已对战争深恶痛绝。锦川为了逃避战争离家出走，到香港学习音乐去了。音乐是他的梦想，他从小就把头发梳成贝多芬的模样，为此没少挨打。

0: 妹妹二航天生柔弱善良，小时候的一次意外在她心里埋下了阴影。从那以后，就算是遇到危险，她的剑也不会离弦。那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胡子，爸爸多次派人围剿，都被他们躲开了。没想到那天碰上了我们。
1: 别动，小妞还挺厉害。别过来，过来我就杀了他。

0: 那是爷爷剑法的最高境界，我们练了20年都没有练成。
1: 二哈，
0: 爷爷说他练了40年。
2: 你的剑是留着吃的呀。
3: 二行啊，那件事在你的心里就过不去了吗？你要再过不了那道坎儿，迟早会吃大亏的。二行，

0: 他是我爸爸的朋友，曾经在军队里担任过射击教官，连我爷爷都称赞他的枪法。退役后他继承了祖业，很快壮大家族财团，成了热河的大亨。爸爸说他是个一直挣扎在天使和魔鬼之间的人，在热河没有人不知道他，而我从没见过他。我不喜欢大亨这两个字。
1: 小五，备车。
0: 我结婚的时候爸爸也给他发了请柬，但在婚礼上

0: 秦旅长可真是小心呐。
1: 见笑了，这点小事儿还让您这位热河大亨亲自出马，钱某真是受宠若惊啊。
0: 这批武器是为朋友筹措的，容不得有半点闪失，必须亲自来。
1: 这么说是你的朋友害了你？
0: 咱们商量商量，钱你留下，武器我拿走。
1: 没商量。

0: 荣石啊，你真是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啊。有了这批武器，我这支队伍也算得上是装备精良了。
1: 哥，我们那边玩去了。
2: 往左，往左，往左，往右，往右，快！哎，有石头，有石头！哎呀，给我，我看，我看！
3: 哎呀，你别闹！
0: 龙石啊，你还要再给我搞点军需，队伍这两天就要断粮了。
4: 还不够？就你这一两百人，能用得了这么多？
0: 又来了两三百人，而且每天都有新加入的。上次那批很快就见底了，我知道这对你来说算不了什么。
4: 行，看在你上大学时替我写过情书的份上，我再帮你想想办法。
0: 哎，这北伐那会儿我还替你挡过一颗子弹呢，想赖账啊？
4: 我看这么点事儿，你得记一辈子。不跟你聊了，我得走了。
0: 哎，这么着急干嘛？
4: 贺令徐司令的大女儿今天完婚，再不去就来不及了。哼，
0: 这徐司令能把你请去，面子够大的。
4: 跑到这荒山野岭来跟你见面，你面子不是更大？哎，这只猫送给你，帮我养好啊。
0: 好，
4: 走了。
0: 哎，

0: 那是我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一天。我所有的亲戚，我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几乎全来了，加上我们自己家里的人，一共258个人，热闹极了。我的家人为那一天计划了很久，而同时还有一些人在背后计划着我们，我们在计划着幸福，他们在为我们计划着灾难。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了918事变，侵占了东四省。1932年，拥立费蒂溥仪建立了伪满政权。1933年，他们又把魔爪伸向了热河，打算围绕着我的婚礼展开一个进攻鹤岭的计划。
1: 折腾大佐，为什么要全歼徐旅啊？逼他们投降不行吗？
2: 徐铁军是一头不可能被驯服的猛兽，只要给他一次机会，他就会咬得你遍体鳞伤。到了12点，鞭炮一响，他们就会血洗徐一航的婚礼。鹤岭驻军听到枪响，一定会恢复徐家大院。我军大部队趁机进城，杀敌人背后。
1: 好，
2: 让送礼队伍出发。
1: 好，送礼队伍准备出发。吕良彪，这次打鹤岭的关键是你们，你们顺利血洗了徐家，把鹤岭驻军全部引向徐家大院，我们大部队才能攻打敌人背后，里应外合，拿下鹤岭。

0: 哎，
1: 讨厌，还没准备好呢，
0: 这样拍才自然嘛，是不是嘛？
2: 省着点胶卷，一会儿再拍。看您姐今天漂亮吧？
0: 羡慕吧？
3: 哦，大姐大姐，我的飞机
1: 没看到
2: 啊？
1: 在哪呢？哎，在哪呢？在这儿呢。哦，哟，小航，你胖了。
3: 大姐真漂亮。
0: 二姐不漂亮啊？
3: 长大我也要娶大姐。
1: 哟，你怎么娶我呀？先把自己功夫练好再说吧。
2: 嗯，来，大套拳。哎呦，哦，那么大呀！哎呦，别把新衣服弄脏了。

0: 奇，
1: 也是给徐家大小姐送贺礼的吧？

0: 哦，哥，山上怎么那么多日本兵啊？怎么了？
1: 我看看。

0: 我们要去找吕良，
1: 找吕良的。走，我们去报告徐司令，被他们发现了，干掉那几个人。吕良彪会动手的，兄弟们，抄家伙，干掉他们！
2: 那几个人交给你了，走，快，快追，绝不能让他们跑掉。一个十三，
3: 嘿，
2: 兄弟，我出来的，出来的，快，
3: 快，姐。

0: 小野队长，留点力气教训你的人，我的兵我来教训。被人打了还给他鞠躬道歉，你小子哪像我的兵啊！
1: 哼，笨蛋，中国人都是笨蛋。
0: 小野，我们一共派出了六个笨蛋，有四个笨蛋是日本人，两个笨蛋是我的人。我的笨蛋回来了一个，你的笨蛋可一个都没回来。老子今天要是让你给打了，不白练这么多年？
2: 你想干什么？放开我！
0: 记着，你只是个小队长，老子是连长，别对我发号施令。
1: 你敢殴打大人们皇军？
0: 打你！信不信老子一刀捅了你？
3: 李大哥，千万别冲动，日本人咱得罪不起啊！他们往鹤岭跑了，咱们还是赶紧走吧。小野队长，
0: 全体听着，跑步前进。
4: 还可以。

0: 叫赵华，我爸爸的作战参谋，是从德国军事学院留洋归来的。他很爱我，为了我，他接受了爸爸苛刻的条件，甘愿留在我们家做上门女婿，所以婚礼是在我们家举行的。
1: 来，尝尝。
0: 他煮了一手好咖啡，是他教会了我品这种又苦又涩的东西。真香，以前怎么没有喝过这种味道？
1: 这是产自牙买加的蓝山咖啡，是我同学从国外

0: 我们是从一个地方走过来的，一航，我希望你能记住今天这咖啡的味道。为什么？因为过了今天以后，它可能会变成另外一种味道。会变成什么味道？
1: 会变得更加浓烈，更加甜美。我知道，赵华说的并不是咖啡，而是我们今后的日子，那让我们期待已久的日子。
2: 跟上，站住！
1: 几位长官，
2: 什么东西啊？
1: 这我们是承德。
2: 马老太爷家给徐大小姐送贺礼的，徐大小姐的贺礼是，查查。
1: 哎，长官，徐大小姐的贺礼也要查呀。
2: 例行检查。再说，徐大小姐的贺礼还怕查吗？
1: 当然不怕。 这位长官，不瞒你说，除了贺礼，顺手给朋友带了点烟土，你呀，就高抬贵手了，人情厚报啊！<笑>烟土？哎，你不嫌少了点吗？啊？哼<笑>，我告诉你，徐司令最恨烟土。 你正好撞枪口上了，少跟我废话！查！等等，
3: 干什么呢？怎么回事？说是给徐大小姐送的贺礼，例行检查。

0: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是是。人跟东西全带到营房去。兄弟们，跟长官走。
1: 走，
0: 走，跟走，走。
2: 你们两个也该换岗了，一块进去。是是。
0: 把枪给我卸了！你们两个小排长还不太好糊弄吗？啊！哎呀，亲家，我们这个地方小，不周到的地方您多担待。
3: 哪里太排长了，太排长了。 锦川，在婚礼上为姐姐弹奏一首曲子好吗？在鞭炮响起的时候，你的曲子也要一起响起来。你虽然不能回来，但我能听到的，爷爷、爸妈、二行、小弟和他都能听到。
0: 有请新娘新郎。来了。

0: 妻对拜。
1: 好。

0: 让侧门的兄弟准备行动。
1: 换雄兵，换旗。

0: 老年观众朋友们，这个骨关节问题是非常高的，所以全面补充骨营养刻不容缓。那这个时候啊，牦牛壮骨粉就是您非常好的选择。
1: 中老年骨关节的问题越来越多，平时有的一些吃钙片的，包括吃氨糖、软骨素，吃各种各样的养骨护骨的保健品的，但是科学家已经证实了，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推荐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面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修复作用的。
0: 补充中老年骨营养，牦牛壮骨粉就是您非常好的选择。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1: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0。

0: 9.8元，
1: 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元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1: 对，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1: 中老年骨关节问题特别常见，50岁以上骨关节发生率在50%，60岁在80%，70岁以上几乎都会有到这样的问题。而它不单只是说疼，我去贴膏药，我去吃药吗？因为骨关节它叫多发性的，
2: 对，
1: 人体大概从200多个骨头，78个大关节部位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最终可能落下边只能躺在床上，或者没有办法直立行走，只能通过轮椅，或者需要别人需要护工需要子女的搀扶去走路才可以。怎么办？现在有很多人说，哎，我吃各种各样的氨糖了、软骨素了，包括各种养骨护骨的，但是科学家已经证实了，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
2: 补充中老年骨营养，牦牛壮骨粉就是您非常好的选择。
1: 确实牦牛很厉害，一生基本上不会生病，牦牛只生活在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高海拔就代表着更加干净，它所吃的一些饲料全部都是天然的，包括你知道的虫草，包括像贝母等等都是它的食物。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骨粉更是宝贝。很多老年人说，哎呦，年纪大了，一到变天的时候，骨关节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什么？因为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风湿骨病犯了。但是牦牛这4只，哪怕在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不小心摔倒了，不小心从高一点的地方掉落下来之后，它的骨头不会容易断，它是不容易骨折的。即使它骨折了，它断了，慢慢它的骨骼有到修复的能力，自愈的能力。
2: 天哪，这么神奇！
1: 非常神奇，因为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因为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推荐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专档的栏目当中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元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1: 对，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1: 而且用到的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的骨髓粉提取的，所以它的营养、它的吸收对你骨关节的养护更好。每一罐300克，基本上10克左右就可以冲到一杯，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30杯左右。对，基本上如果每天一杯就是1个月的用量。而且还有一点，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所以牦牛的超细粉在于它比普通的钙片、比普通的骨粉吸收效果更快。取一勺超细的骨粉放在水当中，你轻微的搅拌一下，它能够做到100%的溶解之后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身体来，全部吸收养骨护骨补钙养关节。这就是牦牛壮骨粉，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元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1: 对，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1: 普通的乳粉或者普通的牛奶，钙的含量大概也就120毫克，而对于牦牛奶达到多少？800毫克。

0: 6到7倍的钙的含量，蛋白质的含量，像普通的牛奶是300毫克，而我们达到7900毫克，是普通牛奶的20倍以上，所以既能够补钙，又能补蛋白质，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牦牛的骨髓超细粉，
1: 真的是太好了！补充中老年骨营养，牦牛壮骨粉就是您非常好的选择。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3: 这年龄大了，谁的关节没点问题啊？也就是轻点重点的区别，要是平常不做养护啊，很可能就变成了大问题了。有时候上楼呱唧好像要跪那似的，平常在家尤其是我刚起来，活动活动还揉揉吧会好点，反正生活反正挺苦的到老了。
4: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关节不好，我就介绍着
1: 牦牛壮骨粉。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说牦牛壮骨粉，
5: 听我那好多同志说呀，不错，我喝了很满意啊。如果说再喝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更满意啊。
0: 对，
1: 那我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我觉得家里头只要有中老年朋友就一定需要它。
0: 没错，因为确实老年人的骨关节问题，像骨质疏松的容易骨折，包括发现你的骨密度在降低的。
1: 刚刚说的这些问题在我身边都是有实实在在案例。第一，我的父母膝关节是常年的痛，包括到我的阿姨，她是基本上爬不了楼梯的。所以这种问题不是某一个人有，而是基本上家家户户的中老年人都有啊。
6: 不妨和大家透露一下，因为我做这个节目，自然对它的成分、效果等等有了很详细的了解，所以我自己就送给我的父母，我也送给我的长辈们。哎呦，反响特别好，他们都说这个太好了。
0: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怎么看走不动了，你总不能让我拄着拐杖，让儿女推着轮椅，我去爬个长城，我去爬个泰山，我去逛个公园，我自己也觉得自尊受损伤。甚至还有很多老年人说，帮着自己子女带孩子的，每天抱小孙子抱到胳膊疼的，肩膀抬不起来的，穿个小秋衣穿个外套穿不起来的，那个胳膊抬到这儿疼到不行了，甚至经常感觉那个脖子僵硬，经常开玩笑说什么久病床前无孝子。您真的有一天躺在病床上了，儿女放下所有的工作，放下自己的家庭，然后每天这样守在您的床边去照顾您的话，您自己是作何感想？很多人说我不想给儿女增加负担，我不希望成为儿女的累赘，为什么骨关节骨头就这个样子？朋友们，不要等到那一天，或者现在已经觉得骨头已经不舒服了，骨关节骨头已经有一些损伤了，经常感觉疼酸麻胀，今天不是让您吃药，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29.8块，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
1: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8: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9: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

0: 后见，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 直接打吧，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2: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欢唱歌给你听。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预计未来三天，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将会给我国的华北至江汉黄淮一带带来强降雨，部分地区雨势强劲。今天降雨的范围广，不过强降雨落区相对来说比较的分散，而受到降雨的影响，我国南方地区高温天气会得到一定的缓解。而到了明天，主要的强降雨会是在湖北、河南以及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可能会出现较强的降雨。再来看一看今天我省的具体预报，今天的白天到夜间，省内大部分地区会是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外出时注意好防晒。在我省的西部以及东南部一带会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部分的乡镇还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可能会有暴雨。午后像是赤水河谷，我省东部以及南部的部分市县还可能会有35度以上高温。好了，在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31到21摄氏度。遵义多云，32到22度。六盘水阵雨，26到17度。安顺多云转雷阵雨，28到20度。

0: 剂呀、啊？
1: 那就开合济公阿咖分散啊！
2: 合济公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济公制药。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干。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一航，快去拿弓箭！
1: 一航，快去拿弓箭！快去！

0: 大哥，这些会拐弯！
1: 奶奶的，这谁报的情报？有这种高手，为什么不报？
0: 你们郑国人真是够不住！
1: 去你的！
0: 哼！招死你！这里出不去，从后面报仇！
1: 不行！
0: 你会不会打仗？
1: 我走！
0: 你。

完了，徐老爷子中枪了。他就是你说的那个神箭手徐老爷子。 小孩捏的。

0: 那是徐大小姐吧？应该是。你没见过她呀？
1: 我的亲人，我最爱的人，几乎在那一天全部离我而去。我弟弟小航才7岁。

0: 带你姐姐逃出去，活着。
1: 爸，
0: 记住，强盗对你是不会手软的。你的剑该离弦了。
1: 爸。

0: 生きている者がいたら撃ち殺せ。
1: 团长，找人把所有的尸体带走。
2: 走，
3: 快，把尸体全背到城外的挖坑去，快，来得深一点，
2: 走。

0: 这个。
1: 哟，荣大少爷来了，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啊？
2: 绿林兄，这是要搬家呀？
1: 哎，这不是要开战了吗？我把家眷送到关内去。啊，坐。
2: 绿林兄，我刚从贺岭回来，贺岭失陷了。
1: 我知道，岂止是贺岭，朝阳、陵园、平泉都已经失陷了。
2: 这么快？那这么说，下一步就是承德了。
1: 张学良让我死守承德，可是呢，又不给我钱，这没钱我没法守啊。我给你透个底儿吧，撑不了几天了。
2: 那这样，只要绿林兄能想办法守住承德，需要多少钱你尽管说。我荣石即便是捐出全部家产，也要助你把承德守住。
1: 荣大少爷家财万贯，可是杯水车薪啊。
2: 我来想办法。

0: 这是天上掉下来俩林妹妹啊，我说。
1: 太好，呦呦呦呦，太好。
0: 这还是一个暴脾气啊。哎这是一个新娘子吧？
1: 你别碰我姐，相信我，相信我一箭射死你。
0: 你这细皮嫩肉的也不像会杀人的人啊。
1: 你别过来，我告诉你，我全家人都被杀死了，你要再过来的话，我真的会杀了你。
0: 呵，妹妹，这个要是再不救可就也死了。要不这么着，我们答应救你姐姐，你答应嫁给我。来来，过来。
2: 哎，怎么了这是？
0: 哎。你猜猜这三个哪个是我爹？
1: 猜不出来。
0: 猜一个嘛。你猜错了。我告诉你吧，这个才是我爹。

0: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总让人猜真啊！我跟你爹还怎么处啊？
1: 哎呀，没事儿。那个，这个，这是我二叔。哎，这是我三叔。这才是我爹。
2: 冯玉
1: 啊，
2: 怎么回事啊？
1: 啊，爹，他们俩的家人全都让人给杀了，他们俩跑出来了。我答应他们，要是救了他姐，他就嫁给我。
0: 当真？
2: 哎呀，救不救他也得嫁给咱呐。
1: 哎，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人，你要是不同意，你姐我可就不管了啊。
0: 哎，哎，那不行。嗯，
1: 哎，三叔，你又怎么了？
3: 嗨，小子，这还不懂？你三叔这不也快五十的人了吗？不也没娶媳妇吗？
1: 我明白明白。哎，那个，哎，这样，你姐姐伤好了以后，就嫁给我三叔当媳妇儿。
4: 你们这不是趁人之危吗？
1: 啊，是啊，我们是趁人之危啊。
0: 我们还稽查了趁火的大姐。
2: 别跟他废话，你到保和寺去把方丈给我找来。
5: 是，大当家的。

0: 一行。赵参谋，你醒了，你可醒了，这是我们家的菜窖，这里很安全，他们不会找到你的。你身上中了五枪，药铺的老郎中已经全部给你取出来了。
1: 其他人呢？
0: 全死了，好几百口子，徐家军也全军覆没了。大喜的日子，只留下了你一个。
1: 谁干的？
0: 这都是日本鬼子干的。那个叫都义恩的团长和连长彭超都跟着日本人呢，一定是被日本鬼子收买了。
1: 都义恩、彭超，
0: 您这是干什么呀？别起来，
1: 我要报仇，
0: 千万别激动，
1: 报仇
0: 等伤势好了再报啊。昨天我看到你的时候，你的手紧紧地抓着这块红布，一定是大小姐的盖头吧？

0: 于副会长，里面请。这么晚了，什么事啊？大事，进去就知道了，请。陆先生，请。
1: 小姐，这么晚了，什么事儿？
0: 大小姐来了吗？大小姐已经歇息了，没来。大小姐最喜欢的纯正牙买加蓝山，托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替我转交给她。大少爷也喜欢蓝山，一人一包，一人一包。放心吧，我不会告诉大少爷的。<笑>拿着，请。
2: 好，
3: 请。
4: 什么呀？大人，进去就知道了。我不要求各位和我一样，你们每位捐出一半家产就够了。啊，这一半家产，这太多呀！
5: 是啊，
4: 是吧？哎呦，
6: 我不同意。常绿林这个人你不是不知道。
0: 他在热河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就是老百姓恨他，不想恨的牙根痒痒。哼，反正我的钱就是丢在茅坑里，也不捐给他。
4: 对，我也是，
0: 不能捐给他，这不能笑话。是，龙少，这事儿是不是再斟酌一下？常绿林要是真心抗日，我就算跟你一样，把家产全捐了也认了。
6: 可是常绿林不像这种人呢。这个人靠不住啊！他是热河省主席，还兼着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不靠他靠谁？我再说一遍，我们不是把钱捐给他个人，而是捐给第五集团军。到后来这笔钱还不是全部落进了常绿林的腰包？
4: 就是，
7: 对对对，
6: 这点事儿谁不明白呀？反正啊，要捐你捐，我是一个子儿都不会捐。
4: 我也不捐，
7: 站住！
8: 不捐了。
7: 荣会长，还带抢的不成啊？
4: 于少山，别以为你姐夫是蒋委员长的亲信，常绿林不敢动你在承德，就没人敢动你了。我告诉你，今天谁要不捐出一半家产，谁也别想活着从我这儿走出去。哎呦，
9: 这什么的？这什么意思嘛？
0: 都冷静，商量商量。于副会长，先坐下说话，坐下说话。
4: 大少爷，能不能让我说句话？说。
0: 我认为，这个常绿林的确不可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啊？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

0: 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藏，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

0: 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2: 你还是不是我兄弟？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跟我唱反调？
3: 我知道大少爷抗日心切，但越是在这种时候越需要冷静。支持常绿林抗日没有问题，可咱们要把这么多钱捐给他？
2: 钱算什么东西？日本人打进来恐怕连命都没了。
3: 但是常绿林的确是靠不住。
2: 可承德现在只有他手里有军队，不靠他靠谁？你告诉我靠谁？
4: 靠谁？靠谁？
2: 你闭嘴！
4: 一会儿生气了。

0: 咱们热河境内大大小小几十支抗日义勇军，实在不行的话可以跟他们联络呀。
1: 那我再考虑考虑，这些捐来的钱绝对不能给常绿林。

0: 这是从贺岭逃出来的吧？
1: 你一个卫生员跑前面来干什么？退后边去！
0: 我来这里都三天了，还一枪都没开过呢。
1: 这没你的枪。
0: 那你给我抢一支不就有了？
1: 那也得给我抢来再说。退后。

0: 所以说中国话，留着有用。别开枪！先把他压起来。
1: 我踹死他！我。
0: 你个卫生员不去救伤员，拿枪干什么？等等，先给他验验伤。
1: 日本鬼子，我才不管呢！
0: 服从命令。
1: 帮我拿着。
0: 哦。
1: 好了。
0: 带走。起来。
2: 装什么装？快走。
3: 多谢兄弟们，你们是义勇军吧？
0: 好，贺林打得怎么样？
3: 一个旅几千人，就剩我们这十几个了。
0: 我们料到关东军要对热河动手，没想到这么快。
4: 昏迷了三天三夜，

枪炮声还在耳边震耳欲聋的响，亲人们还在撕心裂肺的喊，爸爸妈妈爷爷小豪赵华所有的亲人们，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我的世界里就剩下两个字，

0: 这干啥呀？这是啥？醒了。你说吧。
1: 你说。
0: 徐一航，这是我三叔。你妹妹把你许配给我三叔了。
1: 对。
2: 他们救了你。
1: 对，你就是我的陶玉芳啊。
2: 你们是什么人？
0: 我们是贼啊。
1: 那这什么贼呀？我们是胡子。
0: 那个徐航，我爹查过黄历了，三天以后啊就是黄道吉日，你就跟我三叔拜堂成亲啊。
1: 三天他下得了床吗？
0: 你傻呀，等他下得了床还不就跑了？再说了，还没过门呢，你心疼什么媳妇儿啊？没出息。
1: 什么叫没出息啊？好男人都这样。再说了，黄道吉日也不止这一个呀。
0: 黄道吉日是我爹定的，你要改你跟我爹说去。
1: 咱去说去，走，说去。
2: 姐，你就这么把我给卖了？他们可以救你，就这么把我给卖了？

0: 拿起来呗，哥，你快尝尝我煮咖啡的手艺进步了没有？
1: 이것이조사왠지알지뭐
2: そうか行くぞ行くぞ。
3: 热河省主席常玉林丢下了承德和他的百姓，带着几万大军逃跑了。关东军仅用了一支128人的侦察队轻松占领了承德，热河省会就这样沦入了日本人之手，简单的如同小时候过家家一样。
4: 荣少，荣少，荣少，日本人进城了，日本人进城了。
5: 不可能，还没听见打呢。
4: 是啊，我也没听见打，可日本人就进来了。
6: 你让开！
7: 哎哎，于副会长，您不能进来。
6: 荣少，
7: 于副会长，
6: 你别拦着我，这
7: 不能进来啊！哎，
6: 于副会长，有话好好说。
8: 大少爷，刚刚得到消息，常绿林跑了。
9: 幸亏没把这笔捐款给常绿林。
6: 怎么样啊？我没说错吧？数万人呐，一夜之间跑了个干干净净，干干净净啊！

静一下，冷静一下。

0: 承德各界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出来迎接大日本皇军？将军，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荣石放话了。他说，谁敢出来迎接大日本皇军，荣家就灭他满门。
1: 谁是荣石？荣石是承德商会会长，首屈一指的热河大亨，在承德势力很大，连省主席常瑞麟都得让他三分。
2: 朱穆将军，长春急电，热河大亨荣石对关东军稳定承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希望将军能对此人善加利用，若不能收服，则务必将荣家在热河各地的党羽进行彻底清剿。
3: 给荣石出来！让他出来！
4: 让荣石出来！
3: 集电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4: 集电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3: 荣石
4: 必须
3: 要一个交代！
4: 让他出来！
3: 不出来我们就不走了！
4: 给我们一个交代！
3: 赶紧出来！
4: 快出来！
3: 说清楚！
4: 知道你在里面，
3: 走出来！快出来！
5: 哥，怎么办呀？
4: 不出来我们就不走了。
6: 荣少，日本人来了，怎么办呢？
4: 快出来！胆小鬼！让我走！

0: 大少爷，弟兄们都准备好了，打吧！荣少，不能打呀！荣少，这里还有那么多无辜的人呢，快想想办法吧！荣少，荣少，我们本来是到你这儿避难来的，谁知道，撞炮口上了。
1: 对不起，是我连累大家了。
0: 让弟兄们撤回来！撤！撤！
1: 撤！荣石，投降吧，挂块白布，他们懂的。
2: 大少爷，他们好像不是真心要打。我对不起大家了，我是实在没想到。 堂堂一个热河省的主席，第五集团军总司令，竟能带着几万人，一夜之间逃了个干干净净。常绿林，历史会记住这个名字，承德历史上最不要脸的罪人。哎呀！
3: 里没人，
4: 你不是人吗？开门！
3: 你不是。

0: 你才不是人呢！开门，快开门！
1: 家里没人，家里没人。
2: 对我们拜访的人要有礼貌。喊，
3: 荣会长，关东军第八师团旅团长竹木纯一少将前来拜访荣会长。
4: 哥，他们要干什么呢？
5: 来请你哥当汉奸。
3: 荣会长，这么多人的性命可都攥在你一个人手里。哎，你让那些人出来看看啊，这院里什么阵势啊？是想让这座豪宅继续辉煌，还是变成一片废墟啊？可都看您的了。
4: 要辉煌，要辉煌啊！
6: 大少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摆在我们面前的路只有两条，第一，打死不当亡国奴，我荣石还有一条命，几百个兄弟，大不了跟他们血战到底。第二，开门做狗。
1: 打死不当亡国奴。

0: 空你去吧。
1: 空你咬牙，空你咬牙。
2: 上品。

0: 荣大少爷，竹木将军进入承德的第一件事，就是来拜访荣公馆。可见竹木将军对你的尊重啊！
1: 把庄稼车开到我家里来拜访。

0: 荣会长，你们的抵抗是没有用的，你们的人再多再强大都没有用，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你们的首脑不行。918的时候，东北军拥兵200万，而我关东军不过区区20000余人，但是顺利地拿下了北大营。外边的这些装甲车、军车，都是我军在北大营的缴获品。
1: 现在不同了，蒋介石已经开始下令抵抗了。
0: 918之后，东北军20万大军退守锦州，兵力强于我数。

0: 东北，国民政府也下令抵抗，但我军仍旧一枪未发，只吆喝了一声，吓得东北军20万人夺路而逃，拱手把锦州送与我关东军。是，是有这事儿。报纸上有文人戏言。
1: 说东北军就算一人撒一泡尿，也能淸死关东军。结果呢？东北军都憋着不尿，逃进关内，尿了。这事儿也有。现在，蒋介石调集数路大军，号称40万，立誓。
0: 保卫热河，结果我军只用128人，轻取你们热河省会承德。你怎么不提一提19路军呢？19路军的确是一支铁血之师，给我海军陆战队制造了很大的麻烦。但是现在他们去哪了？被蒋介石调去剿共了。
2: 现在还有哪支军队能够抵抗我大日本皇军？耿会长，眼下的时局你应该看得很清楚。我们可以不用你，但我们希望用你。换句话说。 只有我们才能救你。救我？哎，我们不用你，你身后的这些商人们会放过你吗？哎呀，这样，
0: 我知道，他们当然奈何不了你。 热河人都知道，南有杜月笙、黄金荣雄踞上海滩，北有袁世凯之子袁克文独霸天津卫，而热河呢，则是你荣大少爷的天下。
3: 你太抬举我了，
4: 荣某岂敢跟杜月笙、袁公子相提并论？
0: 是荣会长过谦了。
4: 你别在这唧唧歪歪了，我哥不会当汉奸的。

0: 从现在开始，我每数十个数，就杀一个人，一直杀到你投降为止。你身后这些商人的家属可全在我们手里，带进来。
1: 是。
0: 宜轩，宜轩，宜轩姐，宜轩，宜轩小姐很漂亮。我听说她是你的未婚妻，荣会长就一点也不爱她。十。 九，
1: 哥，
0: 八，七，六，五，四，三，
1: 刘少。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投降吗？荣会长是个爱面子的人，不喜欢汉奸这个称呼。你的情报工作的确做得很到位，连我的面子都做到了。我要再观念上纠正荣会长一下，现在热河省属于满洲国了，荣会长是满洲国的人，不是汉奸。
1: 汉奸也好，奸商也罢，舌头长在别人嘴里，他们说什么对我不重要。我不愿意投降，就是不想像他那样。请荣会长说的明白点，人为什么活着？挣那么多钱，当那么大官，为了什么？ 像你，拼命的想在战争中证明自己，为了什么？为了尊严，为了能让别人高看你一眼。说的有道理。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新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南怡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 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 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 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现在打新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南怡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

0: 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
3: 这鲜浓种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仙农中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

0: 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8: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9: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
1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1: 伤员怎么办？
12: 我们不要心存侥幸。鬼子在南京干的事儿，你们以为他们到了武汉不敢再干一次？现在唯一就只有一条路走，突围。
13: 你谁呀、啊？你是干什么的？我们凭什么听你的呀？
14: 他就是那个逃跑将军。
15: 哦，太好了，你收过贵债，害了我们一帮兄弟，现在又来害我们了，是吧？
16: 我是谁呀？谁管他？
17: 头痛啊！
18: 头痛，有合剂呀？
19: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2: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4: 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8: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管一样。

0: 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1: 好，
0: 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1: 是。

0: 防群众以及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经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
1: 有公事。
2: 老王同志，你好，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你好。
0: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哨放出去了。
0: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好，
0: 走。
3: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0: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0: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4: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0: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0: 有，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0: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0: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1: 嗯，
0: 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0: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个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2: 老郭
1: 啊，
2: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1: 嗯，是大的长。
2: 姓三，
3: 哎，
2: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0: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啊，
1: 好吧，回来见。
2: 老刘，你查看查看。
1: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2: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1: 大娘，
2: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1: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老郭
4: 啊，
1: 炸药搁哪儿了？
4: 啊，我放在瓜里了。
1: 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
4: 交给我吧。
1: 小马，
5: 哟，
1: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5: 是。

0: 小队长，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哎，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哎，好，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

0: 到了，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1: 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2: 是，
1: 立即执行吧。
2: 是。是，
0: 王法医官，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赶紧来了
1: 啊！我成在吧，
0: 来，在上面。我成子，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
1: 啊，
2: 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2: 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2: 哎，
0: 来。

0: 快进屋去吧。哎，
1: 大礼物吧。哎，
2: 大刘啊，你们怎么进来了？
3: 大爷，您放心吧。
2: 哎，坐下坐下，
3: 您坐。
2: 哎，
4: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1: 前天警务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4: 为啥？
1: 嗨，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2: 宋大爷，您知道不，
3: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1: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务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3: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让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1: 好。
3: 这里是炸药，
1: 就留在这儿吧，
3: 用的时候我来拿。
1: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3: 哎，小马
5: 哟，
3: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5: 是。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来接啊。
1: 小马。
0: 哦，我给俺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1: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
2: 来了。嗯。
1: 哎，接个活。
2: 好。
1: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2: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1: 在警备队后院。
2: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1: 去你妈！走。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2: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1: 我不要。
2: 您给个价。
1: 不要嘛。
2: 到警备队去难呢。
1: 你卖不卖呀？
2: 您再给添点。
1: 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哪位买鲜鱼啊？
1: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部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没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2: 好，
1: 走吧，给我送去吧。
2: 哎，走啊。
4: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5: 这还少啊？
4: 哎呀，这不够本
5: 啊！还物价怎么样？
4: 再给您两块钱啊！先生，您再给，你想干什么？
1: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6: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1: 对对，大哥。
6: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2: 这柴卖了，
6: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1: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6: 那合适吗？
1: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2: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6: 好说好说，
1: 你给条送去吧。
6: 哎，这多少钱呢？
1: 哎，李师傅，
2: 您看着给吧。
6: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2: 哎，
7: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6: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
2: 啊，
7: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6: 这哪里哪里，
7: 不远送了。
6: 站住，干什么呢？
2: 送柴火的。
6: 谁让你送的？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2: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6: 啊。啊，好，刁队长。嗯，黄队长，你看，
7: 挑进来吧。
2: 哎，哎，队长，我
7: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6: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2: 哎哎，
6: 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7: 哼。趁他妈狗拿好。
8: 周哥，王翻译。
1: 翻译官不在家。

0: 你开窗户干什么你？你这烟大，
1: 走走走，少管闲事。
0: 你还没给钱呢。
1: 嗨，
0: 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厂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卫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记住。
2: 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3: 哎，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2: 先不出手。烟台侯队长那2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3: 有啊，
2: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3: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
1: 给我送点香吧。
0: 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1: 走，出去看看。

0: 后面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
1: 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情道理，想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2: 谁也不行，是不是？
3: 好，兄弟，
2: 我什么？
3: 我快
2: 的不行啊！
3: 长队长，这样，
2: 哎，也不让出去。
3: 不行，
2: 不行，不行！哎，
3: 快快快！
0: 八路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2: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天地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2: 不行，不行，
0: 走！
2: 不行，不行，不行，
3: 谁一个？
4: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5: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4: 你
6: 算了算了。肖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

0: 一给打死两个人呢。
1: 让开！
2: 坐下。

0: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察，他想乘我牙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1: 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3: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3: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4: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6: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4: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6: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4: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

0: 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0: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

0: 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我们不要心存侥幸。鬼子在南京干的事儿，你们以为他们到了武汉不敢再干一次？现在唯一就只有一条路走，突围。
8: 那谁呀？你是干什么的？我们凭什么听你的呀？
9: 他就是那个逃跑将军。
10: 哦，
11: 好啊，你挺孙悟空这害了我们一帮兄弟，现在又来害我们了是吧？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3: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找宋大下班。今天不行了。
2: 为啥？
1: 里边没弹药车。
2: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1: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2: 走，出去看看。

会不会还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0: 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2: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天机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2: 不行，不行，
0: 走！
2: 不行，不行，
0: 谁也不行。
3: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4: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0: 你
5: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6: 站开！
7: 坐下。王桑，
5: 哎，
7: 你们在说什么？
5: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7: 很好，说下去。
5: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7: 不不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迎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0: 是，
7: 小队长。
6: 嘿，
7: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6: 嘿，
7: 刁队长。
0: 喂，好，好，
5: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钟起运。
7: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0: 是，
7: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
3: 几辆？
4: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4: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同志，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啊，
0: 这边坐吧。
5: 好好好，
0: 您坐。
7: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7: 秘密在各乡活动侦缉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2: 要能及时的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
7: 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啊，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7: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2: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热水进去。
2: 大爷，太好了，太好了！
0: 鬼子，每天要两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
2: 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0: 老张，
2: 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0: 是，不用不用。
2: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2: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王翻译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好，认得，认得，认得。啊，请，啊，请。哎，即刻发走。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吩咐吧。
3: 是不是出不去城了？
0: 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0: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3: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看，
0: 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3: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
3: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3: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3: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0: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3: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1: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2: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详细情况知道吗？
1: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察你们的活动规律。
0: 小野有什么打算？
3: 太君，
1: 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0: 你说的都是实话，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1: 好，名单可以给你，谢谢长官。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0: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滑头！ 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干脆干掉他算了。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的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走。
4: 长官，我写。
0: 太太回来了，明白。这个，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1: 对对对，大爷，
0: 老常。
1: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就这些了，
0: 你敢担保吗？
1: 我再想想。
0: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1: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在哪儿？到王翻译官家去了。几个人？两个。你没看错。我看很像。保证就这么多了。哦，还有。 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八月十五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官员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0: 是是，写是可以，可是谁送呢？
4: 我相信你有办法。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1: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4: 哎，
1: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2: 连长，准备好了。点火行动。

0: 刁队长不信。
1: 好，
0: 这检查检查，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哎，王判官，这找吧。
2: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醒酒了，别跟我来这套。

太君，这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硝烟的顺利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

0: 刁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了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整备，今晚出击。
2: 是是。
3: 嗨，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你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4: 那好。
1: 哎，别送别送。
5: 好好好好好好。
3: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5: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这个附近。
1: 我同意。
0: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三阶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停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
3: 杨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2: 是。

0: 去了，咱们打吧，别慌。连长，我到城门边上去了，出来30多人，竟然就把城门关了，鬼子没出来。
1: 好你萧炎，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百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百撤出阵地。
0: 是。

0: 对的。
1: 哎，小大脚，
2: 嗨，
1: 小大脚，直接的过来。

0: 哎，
1: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不知道。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6: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7: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4: 不该还不洗，
8: 我能蹬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的。
1: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0: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2: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2: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3: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4: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14: 就是啊。
1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 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13: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4: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4: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4: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0: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1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五折吧。
4: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三折。
13: 范老师，
2: 三折。
13: 您听我说，范老师，
4: 你说，
13: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4: 了。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4: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4: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2: 跳
4: 一起，
2: 怎么样？老板啊，怎么样？
13: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4: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4: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拼手速啦！
1: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4: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干杯！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0: 我也来一箱。
4: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3: 对呀，1箱也行啊，
4: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 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开，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隊長。
1: はい。
0: 両隊長、連れてこい。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廖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凡已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哎，
0: 刘大将，我给你给。
2: 嗨。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睡了？
1: 睡不着啊，
0: 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老刘，你怎么不睡呢？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2: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0: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2: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2: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0: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2: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0: 啊、那
1: 哎
0: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1: 还
0: 睡觉。
1: 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

0: 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1: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2: 对
3: 对，
2: 就是这个意思。
3: 好，
2: 这个意
3: 思。咱们给连首长敬礼。
2: 哎，对对对，
3: 好好好。
4: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呢？
5: 我战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ずやきで。
6: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7: 那当然那当然。
8: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6: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8: 哦，这是个烟幕。
9: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6: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9: 对，
10: 队长出事了。
9: 出什么事？
10: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队长，屋里后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是。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迷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3: 烟火
4: 是。
1: 住手！妈。

0: 店长，大娘折了消息了，才换了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8月15日。

0: 王凡一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呢？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凡一班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
1: 嗯，
0: 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1: 他跑不了，
0: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 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1: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0: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1: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搜查。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 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1: 送礼。
0: 对，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关系断了，
1: 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对。 利用刁德胜给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0: 我看行。
2: 好，
1: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0: 好。

0: 有客。
1: 好，先生来了，快请快请，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2: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1: 啊。
2: 刁德胜年兄清晨，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2: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2: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飞龙，飞龙，
2: 哎呦，哎呦，
1: 飞龙，进去，走。
2: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命！
0: 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2: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2: 啊？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这用不着你操心。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啊？他正找你们呢。
3: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0: 好，那走吧。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4: 是，走。
5: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5: 是。
0: 看，
6: 准备检查。
0: 是，走。
6: 站住！
0: 站住！
6: 站住！检查。那边去，检查。
7: 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6: 慰劳品也得检查。
0: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3: 先委屈你一会儿。
0: 是是，
3: 走。
6: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3: 好，走吧。
0: 快点！
3: 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0: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3: 可以走了吗？
6: 走吧，走吧，
3: 走啊！大家跟上，一、
0: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0: 人在哪？
1: 在西屋。
0: 走。
1: 是。
2: 来了，来了，算，
3: 不许动！别动！
4: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
1: 快走，快走！
4: 喂，喂，
1: 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1: 我是西门。
5: 我是做买卖的。
0: 我是卖西瓜的。你那怎么样？
6: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给向周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7: 吊带上，
8: 到！
9: 跑步，
7: 走！
8: 快，
7: 是，
8: 干干，
7: 是是。

0: 西门吗？
1: 我是西门。
0: 发生了什么情况？
2: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多得很呢。
0: 陈继队，陈继队，
3: 立定，接电话。
4: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就要你的狗命。
3: 是是。
1: 你是哪里？
3: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1: 你跑到哪里去？
3: 我刚打西门回来。
1: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0: 警备队。
5: 啊，我是警备队啊。
1: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5: 是。
3: 队长。
5: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6: 是，是。
0: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记，我做援助。
7: 嘿，
0: 什么？
7: 嘿。
8: 採用急救，直ちに救援すべし。
0: 直ちに撤退せよ。

0: 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小西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4: 部队集合出发。
5: 是。

0: 行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

0: 旗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

0: 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5: 这个我会啊。
4: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那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7: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0: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1: 直接打过来，我能不能？
7: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4: 伤员怎么办？
15: 我们不要心存侥幸。鬼子在南京干的事儿，你们以为他们到了武汉不敢再干一次？现在唯一就只有一条路走，突围。
16: 那谁呀？你是干什么的？我们凭什么听你的呀？
17: 他就是那个逃跑将军。哦，
18: 是的。啊，
19: 你挺受过贵债，害了我们一帮兄弟，现在又来害我们了，是吧？
3: 谁
19: 说
3: 的？谁说的？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

0: 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This is my competition dish, yak beef tartare.
1: This is a failed dish. You need to rediscover the soul of cuisine.
2: 灵魂。
3: 四季豆荚生，土豆的火候又过了，石锅配菜也不新鲜。还有这烤蘑菇，
1: 这烤蘑菇佐料放这么多，
4: 是为了不焯水也能掩盖它的苦味吧？
5: 连平板弟弟的实力也不过如此啊！
2: 确实，都只是噱头。
6: 你好，扎西朗杰，藏餐厅喜马拉雅味道的主理人。我们口味那么接近，要不要来我的餐厅当主厨啊？
7: 小二小姐，给彼此一个机会。
2: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
7: 我看过你的比赛。
1: Neck beef, nutmeg, it's all just a symbol on the plate. I'm sorry, but your dish has no soul.
7: 你是米其林星厨，国际创意赛蝉联三年的冠军，被这么评价肯定不服气。
2: 这与你无关。
7: 等一下，我知道你来西藏是来找灵感的，要不咱们合作，互利共赢。你帮我把餐厅的名号打出去，我帮你在履历上镀层金，怎么样？放心，不会长留你的。
2: 比起这家餐厅，你们的优势是什么？
7: 我保证比这儿好。
2: 是挺像这么回事的啊。
7: 这家店啊，从我爷爷开始就有了，以前是个驿站，我的目标是把它打造成世界第一藏餐品牌。走，厨房看看。
8: 炒菜的是旺姆，切肉的叫阿木，以后都配合你的工作。哎，二位，给你们介绍一下著名的雪儿主厨。
9: 主厨好。
10: 啊，主厨好。
9: 哎，掉在桌上的那个肉

0: 丢了吧？
1: 这么麻烦。
0: 你看一下配菜区不够量，然后刀具的分类也不规范。你看还有那个煤气灶，看。
1: 紧张什么呀？菜都炒糊。

0: 慢点啊。
1: 不是，你怎么还请童工啊？而且你让一个小哑巴当服务。
2: 不是，她是旺母的女儿，放假过来玩的。
1: 他在比划什么？好可爱啊！
2: 他说喜欢你。
1: 哦，好。
2: 要不我找人帮你处理一下？
1: 给我3个小时，我做一个详细的这个操作手册，然后到时候咱们再开会。
2: 没问题。

0: Let's
1: 帮人太

0: 主厨，你这是要？
1: 那个，我是买日用品。
2: 不是，我要走，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我在跟你说话呢。把行李还给我，行李还给我。
0: 你怎么刚来就要走啊？
2: 那你还凶我？我是被你们骗了好吗？什么兴师葬餐呀？你们以为做饭这么简单的事儿啊？哎，怎么有一股柑橘的清香味啊？这不是出柑橘的季节啊。
0: 这不是柑橘的味道，是墨脱的花椒，尝尝。是不是有橘皮的香味儿，还有柠檬的味道，像新鲜的松露。这是藏野葱，像新鲜芦笋，还有白萝卜的清爽，
2: 还有海苔的香味。这个辣椒里面居然有像番茄一般这种天然的酸味，还有葡萄干的果味，这个辣味
0: 不像，像蜂蜜附着在你的舌根两侧。来，再尝尝这个。
2: 哎，这个里面有那种完全成熟的梨香味，回味里面还有一丝清甜的哈密瓜味。
0: 对，
2: 阿莫，这个叫什么？
0: 这个卓玛。
3: 人参果，
0: 对，叫人参果。
3: 阿木虽然神经大条啊，但他对味道极其敏感，他能辨别出所有食材的味道。
2: 我知道了，当地新鲜的食材才是你们店的杀手锏，
3: 也能成为你的杀手锏。刚发布的消息，一个月以后就有一场由格雷尼耶参加评审的比赛。怎么样，雪儿主厨，你愿意代表喜马拉雅参加比赛吗？我们都听你的。
0: 啊，都听你的。
2: 厨房整改，食材选购，菜品研发，我必须要全部话语权。
3: 拉索，雪儿主厨，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1: 走，
2: 拿行李箱。
3: 拿行李。

0: 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千余种浅版好书亮相杭州第34届书博会，多场红色主题活动同步登场。第4届贵州村超总决赛，车江一村1-0夺冠，火热赛事带动榕江文旅升温，半年引流506万人次。民宿露营康养多元业态齐发力，贵州避暑旅居持续升温，激活夏日清凉经济。男子遭五步蛇咬伤，毕节交警高峰期开道护送，28分钟打通生命通道。赴赤水野趣，看76米飞瀑奔涌丹崖，丹霞映瀑，尽享山野清凉，共赏壮阔山河美景。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第34届全国读书交易博览会近日在浙江杭州举行，贵州展团以“越贵越多彩”为主题亮相书博会，带着众多重磅新书，多角度展现新时代贵州出版高质量发展全新图景。
2: 贵州这本书我又多翻了一页，今天我们在杭州书博会打开《贵州》这本书。这一次贵州展团是带来了1000多件精品图书，涵盖了典籍、地方文献、红色文化等等多个领域，一卷卷浅版好书写进了山地贵州的万千气象，也让大家开卷便能读懂贵州。
3: 红色是贵州的底色，赋予创作者们无限灵感。这次书博会，贵州大学出版社带着新书《红军走过我家乡》系列红色长诗来到现场。这是贵州省四大文化工程的重点项目，聚焦省内多处长征关键地标和红军远征前地的峥嵘岁月。
4: 这部系列长诗啊是非常有特色的，叙事的视角特别的接地气，特别亲民，拥有很多的地方志、地方史料，既充满着贵州地方印记的作品，也从中了解到了红军对贵州人民的军民鱼水情。
5: 红军走过我家乡是针对贵州整个全域的一个文学作品，还有6本要持续推出，再现我们家乡人民对于红军长征带给我们的伟大转变。做今红色文化出版品牌，从文献整理到文艺创作，从理论研究到多学科融合的立体多元出版格局。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贵州持续挖掘长征在贵州留下的红色印记，以更加鲜活的出版表达讲述长征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此次书博会，贵州展团共举办11场主题活动，其中有3场为红色主题，贵州人民出版社的《长征中的红星报》，贵州民族出版社的《长征颂》系列新书都集中发布。
0: 除携众多精品图书亮相展会之外，贵州展团还同步推出多场特色活动，现场举办11场发布推介，涉及典籍、阳明文化、科普学术等领域，多角度呈现贵州出版好物。
6: 作为我国新闻出版发行行业具有较大规模和影响力的活动之一，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是展示出版成果、促进全民阅读、服务文化消费的重要平台。本届书博会，贵州大学出版社、孔学堂书局纷纷带着最新出版佳作来到现场推介。
7: 阳明文化的转化运用呢，它应该是挖掘整理、传承弘扬、研究我用通俗的方式写了王阳明历史故事集，每一个故事呢都有文献可以支撑。
8: 这两部书都是通俗性的故事类的，一个作家的角度，一个从历史的根据，我觉得贵州这个点抓得很好，文化学术最终还是要走进百姓的生活。
6: 有关贵州非遗、科普学术、儿童文学等类型的精品图书也逐一亮相。
9: 中国西南民间艺术珍藏挑花非常的专业，它是目前为止国内苗族挑花最前面最权威的一部著作，包含有一些蚩尤纹，都是目前市面上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纹样。
6: 今年5月，民本文献集成出编，首批20部精品图书出版。书博会上，众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对该书进行了推介。
10: 民本文献集成，把我们古代有关民本的思想观念集结到一起，能够经过现代的这种转化走向未来。打开贵州这本书，我想说的就是保持开拓我所体会到的贵州的文化精神。
0: 眼下电影《四渡》正在全国院线火热上映，最新数据显示，全国累计观影人次突破800万，票房达2.68亿。凭借票根专属优惠政策，许多游客也循着长征路线实地探访歌名遗址，红色文旅热度不断攀升。
1: 南方周末刊发文章说，在四渡赤水战役的原生土地上观看四渡，不是附加的旅行项目，而是读懂中国革命关键转折、触摸真实长征精神的独有方式。影片还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说这部影片有很完整的战场线和人物成长线，以及对真实历史细节的还原，很令人动容。还有网友认为，让这部电影立住的是它宏大叙事之下铺陈的那些温柔而真实的褶皱。影片把人物的多面性刻画得十分立体。在贵州各地，不少观众被电影《四渡》的声光电特效和故事情节打动。
11: 影片的视听效果极具冲击力，完美复刻了战场的紧张感与氛围感，让人全程沉浸其中。
12: 开场那种身临其境的那种震撼感，让我感受到当时战场上红军战士的艰辛与不易。
13: 最让我破防的瞬间呢，是战士们过冰冷刺骨的赤水河，这份不惧牺牲的赤诚让我无比的动容。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贵州各地开设拥军专属观影专场，邀请军修干部、三署人员等观看电影《四渡》。
14: 我今天看到电影了，看到老红军在辛苦的条件下，远远地往前冲，不怕牺牲自己，我就激动到心前，感受掉泪啊！
15: 看后呢，说得很到，非常震撼。作为一个退休军人，我们要传承长征精神，不忘自己使命。
1: 不少军人特意带孩子走进影院，借助电影情节，让孩子触摸历史，了解那段峥嵘岁月。
16: 特意趁着暑假带孩子来看《四渡》，我觉得长征这段历史，孩子们在课本上看个、听个，一幕呈现更加震撼真实。我希望孩子们通过影视真实感受先辈绝境拼搏不易、励志成长、担当有为。
1: 随着电影《四渡》上映，这段时间不少影迷游客来到娄山关追寻历史的足迹，
17: 观看了电影《四渡》。影片当中，红军将士们不畏艰险、浴血奋战，最终拿下娄山关。看完电影之后，我们感触颇深，决定利用好暑期三下乡的社会实践，到实地来看一看。一路走上来，不敢想象当时的红军有多么的艰难。
18: 最近看了电影《四渡》，听说凭电影票根到娄山关景区就有优惠，我就趁着暑假到娄山关感受这里的红色文化。这份红色力量直抵人心，也激励我们珍惜当下，勇担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近日，2026年第四届贵州村超总决赛在榕江县火热打响，现场将足球运动与民族文化、文旅经济深度融合，为观众带来热气腾腾、全民共乐的乡村足球嘉年华。

0: 决赛中，首届冠军车江一村队与新晋黑马平勇村队拼抢激烈。经过95分钟的精彩对决，最终车江一村以1-0的成绩锁定胜局。
1: 把输赢抛在身后，享受比赛，
2: 进球肯定很兴奋，
1: 感觉释放了，获得这个荣誉
2: 很兴奋。
1: 我的朋友、我的家人啊，村民都是自发而来，加我们加油助威，很开心。谢谢球迷们对我的支持。
0: 决赛当天，榕江球场的周边各具特色的啦啦队身着民族盛装列队巡游，载歌载舞，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非常的开心，春超热闹非凡，活力四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4: It's very exciting，
5: 太让人兴奋了！啦啦队们的助威很可爱，被如此热烈的氛围围绕着，球员一定会拼尽全力。我拍了好多视频，准备分享在互联网上。我会再来春超的。
6: 榕江的足球比赛。在和少数民族文化结合的特别棒，太有意思了，大家对足球的热情无处不在。
0: 四年来，村超的参赛队伍从20支增至137支，赛事规模与精彩程度逐年升级，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今年一至六月，榕江县累计接待游客超506万人次，同比增长7.2%，旅游总花费超52亿元。
7: 第一站就选择了榕江，大家都比较热情，足球氛围也特别的好。
8: 专门开车，球赛太精彩了，他们敢拼敢抢，特别射门的那一刻，挑起了我那种激情，情不自禁的在欢呼。
9: 我们将在7至8月统筹全县20个乡镇、57个村寨，推出54项文体旅配套活动，将观赛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
10: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非遗时尚大秀在苗洞风情园贵州村体舞台精彩上演。全球首秀的苗绣纸巾婚纱，以跨界创新的艺术表达，让古老的国家级非遗苗绣走出工坊，登上 T 台，焕发出全新生机与活力。
11: 本次亮相的8套苗绣纸巾婚纱，深度提炼苗族吉鱼鸟、鱼纹等经典传统图腾，饱含坚韧向上、富足兴旺的美好期许。作品以生活中常见的纸巾作为创新载体，将传承千年的苗绣技艺巧妙相融，借助不同材质的碰撞，实现传统美学重塑，打破大众对非遗的固有印象，以年轻化、可视化的创意表达消解距离感，让传统民族技艺更接地气、更富潮流、更具活力。
12: 我们希望通过纸巾婚纱这种创新的特别的表达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停下来，慢慢的去了解我们的苗绣文化。过去我们还做了扎染纸巾婚纱，做了纸巾鱼灯，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新颖的表达方式，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的非遗文化，让大家对这种非遗文化可以触手可及。
11: 这场非遗大秀是黔东南州依托本土乡村文旅 IP 盘活非遗资源，吸纳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参与传统文化传承的生动实践。近年来，黔东南州始终坚持以年轻化、潮流化、生活化的思路赋能传统文化，让民族文化自信可感、可知、可触。
10: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11: 自然资源部数据显示，我国红树林面积已增至3.17万公顷，较本世纪初增长约44%。目前完成新营造红树林约1.16万公顷，超90%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是全球少数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在全国发行。作为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以来，累计发行逾7亿册。本次修订新增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等领域，体现时代特色。为进一步优化区域航空出行网络，今年7月起，安顺黄果树机场将新增安顺往返上海、兰州、石家庄、宁波4条直飞航线，有效提升安顺跨区域通达能力。近日，由多彩贵州城极地海洋世界成功繁育诞生的3只人工保育小海豚正式与游客见面。据了解，3只小海豚分别于今年3月和5月先后出生，刷新了高海拔内陆地区海洋珍稀动物批量繁育的记录。目前，小海豚各项生理指标正常，成长状态良好。

0: 大暑时节，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凭借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和优质生态，贵州成为全国热门的避暑旅居省份。各地露营、民宿、康养旅居业态全面升温，省外游客纷纷前来纳凉度假，清凉经济正有力激活夏日文旅消费新活力。
1: 季节微宁，夏季平均气温仅18摄氏度，凉爽的气候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前来避暑旅居。曹海北坡生态公园露营基地迎来大波客流，
2: 一来这里感觉很凉爽，我在曹海周边走了一下，觉得挺漂亮。
3: 我们四川那边天气啊，基本上它的37、8度、40度，贵那边呢温度比较适中。我们一般来那个地方呢，是2个月时间。
1: 凉资源催生热经济，独具特色的文创和农产品也备受游客青睐。
4: 乔酥、乔酒、乔茶，以及一些冰箱贴、明信片、笔记本，都是非常具有我们卫宁特色的。我们会尽全力去服务好每一位游客。
1: 贺章县这个热门露营基地同样迎来客流高峰，最近正忙着升级设施和服务。
5: 客源大多数都是从重庆等地过来的，服务人员会进行1对1的接待。我们营地今年还新增了150个停车位，还会举行篝火晚会、特色烧烤等。
1: 贵州各地的精品民宿则凭借舒适的旅居体验留住更多客人。在清镇市大冲村，28栋蓝白相间的农房临湖而立，组成蓝白小寨。村里民宿增加到80多家，民宿业态更加多样。
6: 我们引导民宿分成错位的发展，有高价位的，有中价位的，也有平价和包月。
1: 遵义市睢阳县红河村是川渝游客避暑纳凉的后花园，为满足游客长期居住需求，当地持续优化人居环境、餐饮配套与休闲活动。入夏以来，32家民宿整体入住率达80%。
7: 我已经来了5年了，这里的人、这里的山、这里的水都很好，适合我们老年人在这里避暑。
1: 凉都六盘水则聚焦专业化颐养旅居，这家康养基地主要服务中老年候鸟式康养群体，可同时容纳299人长期入住。基地配套独立颐养中心，开设8个诊疗科室，实现小病诊疗、慢病调理、康复养护一站式覆盖。
8: 空气特别好，吃的饭啊，这菜这对我的口味。我是6月出来的，争取到8月底、9月份。
9: 现在床位的占有率是在80%以上，很多都是75岁左右的老人，短期的居住有1个星期的，最长有4个月的，平均是在1个半月左右。
1: 途家民宿数据显示，今年暑假贵州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超过40%，位居全国第3。连住15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中，贵阳、六盘水进入全国预订量前10。此外，黔西南、毕节、安顺的民宿预订量增速进入全国前10，分别为100%、61%、35%。
0: 近日，爽爽贵阳未来有戏20265G生活避暑季在贵阳市云岩区启动，全新升级的方舟戏台同步亮相，为市民游客解锁清凉惬意的夏日品质休闲生活。
10: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本土折耳根乐队带来活力演出，非遗苗绣主题走秀锦绣云岩，经典京剧选段精彩上演，传统国粹艺术与新潮文艺表演巧妙交融，碰撞初心，生动诠释了云岩区全新推出的五京生活城市生活理念。
11: 今天我们在方舟戏台推出爽爽贵阳未来有戏五京生活避暑季，核心就是打造精品咖啡、精酿啤酒、精美餐饮、精彩文创、精致旅居五大城市生活业态。
10: 丰富的业态资源是云岩区打造五京生活的坚实底气。辖区现有近400家精品咖啡店、40余家前卫精酿门店、20000余家特色餐饮店铺，涵盖早咖夜酒、地道前卫等多元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一站式体验最贵阳的生活。与此同时，焕新升级的方舟戏台于同日拉开云贵川渝京剧西南联盟贵阳站展演活动帷幕，汇聚四地戏曲名角登台献艺。
12: 组织得很好，我们看了很满意。
13: 方舟舞台演出，大家都很高兴。
10: 据了解，本次避暑季为让市民游客们能享受到五京生活，云岩区还将同步推出系列活动。活动期间持越界影城票根，可享受云岩区130余家合作商户消费8折优惠。7月7号起至10月30号，市民仅需0.01元即可抢购文演迷踪演艺通兑券，可享方舟戏台、贵州京剧院、开心麻花、越界影城、贵州饭店5大场馆最低5折优惠。
0: 在贵州省博物馆，一场汇聚莫奈、毕加索、达利等50多位欧洲艺术大师和徐悲鸿等东方名家原作的国际特展，吸引了不少省外游客专程打卡。
14: 近期，一场特展在贵州省博物馆开展，莫奈、毕加索、达利等50余位欧洲艺术大师和徐悲鸿等东方名家的原作同台呈现，让不少外地游客把贵州省博物馆列为抵达贵阳后的首站。
15: 今天刚刚下飞机，第一站就马不停蹄来参观贵州博物馆，让孩子进行一个艺术熏陶、美育的培养。
16: 不管是从环境配色，还有整个氛围，我觉得都非常的好，可以拍很多漂亮的照片，然后留作一个纪念。
17: 对摄影爱好者来说，可以拍到平时你拍不到的一些题材。比较有亮点的是，它会把东方的和西方的给融合在一起，体验感蛮不错的。
14: 此次特展的多幅名家画作是首次在中国展出，这些世界艺术经典不断圈粉，目前预售票已超过20000张。展览期间，馆方还推出威尔尔漫游及维尼花园互动装置、AI 生成专属数字油画等体验项目，让静态观展变得可进入、可创作、可分享。
16: 学生票是39，非常合适，有印象派、现实主义的，还有浪漫主义的，给了我们很多他们不同风格的画派的体验。
18: 足不出户就可以欣赏到这些大师的作品，我觉得很难得。
14: 围绕特展，馆方还推出学术讲座等配套活动，邀请国际艺术界嘉宾分享欧洲艺术的发展脉络。以展览为纽带，中外艺术界人士探讨开展更多双向文化合作的可能。
19: 能一次看到如此多欧洲大师原作，即便在欧洲也不常有。莫奈逝世百年之际，这场展览的意义正是让艺术这门国际性语言成为连接不同文明的桥梁，让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在贵州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20: 特展加讲座以一种极其巧妙的方式将艺术与大众生活连接起来，这正是我们希望在国际项目中实现的目标，将欧洲艺术作品带到贵州，我深感荣幸。
19: 贵州是一个精神上非常富有的省份，丰富的民族文化与馆藏文物让我深受触动，希望未来能把更多贵州的文化特色带到欧洲，让世界看到贵州的美。
14: 截至7月21号，省博今年的参观人数已经超过126万人次，约70%观众来自省外。暑假期间，馆内还将推出海洋生态专题展，并围绕抗战记忆、植物踏染和夜郎青铜艺术等内容开展主题活动，让游客在多元文化体验中进一步认识贵州、读懂贵州。
20: 博物馆对我来说就像一所学校，能学到很多知识，了解到贵州的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这次贵州之行非常愉快，
21: 最印象深刻就是苗族、侗族的文化，还有呢夜郎谷的故事，让我对中国了解的文化更多。
14: 面对暑期激增的客流，贵州省博物馆进一步优化开放和接待服务，周二至周日闭馆时间延长至晚上6点，周六延长开放至晚上9点。400余名志愿者经过系统培训后上岗，为观众提供引导和讲解服务。
22: 另外，我们也从海南省博物馆引进了三幅展，增加我们的社会教育的活动以及研学这方面的一些活动。作为全省唯一的综合性博物馆，我们不仅要宣传好贵州的历史和民族文化，更应该通过贵州省博物馆这个平台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动。
0: 前几日，毕节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交巡警大队接到一起紧急求助电话，一男子被藏匿在草丛中的五步蛇咬伤手指，急需救治。接警后，执勤警员立即与伤者家属取得联系，开启了一条生命绿色通道。
10: 据介绍，事发当时正值下班车流高峰期，在执勤警员的急速开道护送下，原本1小时的路程被大幅缩短至28分钟，成功将伤者安全护送至毕节市中医院进行专业救治。
23: 我们已经划出最佳路线，同时调度救援警力对该路段进行保障，确保伤者能够优先通行。
10: 抵达医院后，执勤警员立即协助家属陪同伤者前往急诊，配合医护人员完成伤口处理、排毒清创、检查诊疗等工作，为后续救治争取了宝贵时间。据医生介绍，此次因送医及时，有效规避了危险后果。目前该男子伤情稳定，正在

0: 留院观察中。
1: 湖南怀化18岁农村孩子素振豪自幼罹患进行性肌营养不良，丧失独立行走能力。12年来，父亲素振少山日复一日背着他往返校园，用深沉的父爱铺就漫漫求学路。凭借坚持不懈的刻苦攻读，素振豪在今年高考取得564分，顺利被湘潭大学录取。
2: 他那个是渐进型的，那个肌肉会萎缩，一上学就必须送到高三毕业。上学就是我躺到教室位置上，空余时间就是摆下摊了，走向门口，随时随地必须随叫随到。他一直就是追赶着哥哥的脚步，一个个没榜样，他哪里不会，哥哥会辅导他，他是专职辅导员。他高考是564，3年前哥哥也是564，一样的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有点奇妙。他哥哥是测绘工程，读大三嘛，他也觉得很神奇啊，弟弟也可以去湘潭大学读了，到了湘潭大学的电子商务，终于圆了他的梦，他非常开心。湘潭大学承诺给我们安排你一楼五档案宿舍嘛，现在就带他在家里的话，每天让他上下楼锻炼一下，就怕到时有一天我扛不动了，能够动的尽量让他动一下。
1: 暑气蒸腾的夏日，不妨一头扎进贵州赤水的野趣里，看76米飞瀑自崖顶奔涌而下，水雾裹着凉意撞进泥津，与亿万年的丹霞再次相遇，山河景色一眼沦陷。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旧衣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0组向贵州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1: 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今天在贵阳召开。
0: 贵州硅上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增加值同比增长9.8%，成为推动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的重要助力。
1: 截至7月，贵州新能源装机容量突破4000万千瓦，创历史新高。
0: 汇聚全国学界智慧，挖掘前地文化符号，贵州省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术研讨会举办。
1: 今年暑期，贵州入境游火热，欧洲增长近50%，南美洲同比增长85%。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0组于7月12号至7月26号对贵州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7月25号，考核巡查组第20组组长邓志勇向贵州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省委书记徐林做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省领导郭强、胡广杰出席。
3: 邓志勇指出，贵州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强部署督导，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本次明察暗访发现，企业主体责任虚化，一些基层人员能力不足等问题相对突出，部分地区重发展轻安全问题依然存在，部分行业部门落实三管三必须仍存在盲区漏洞，部分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治理、监管执法等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务必引起高度重视。邓志勇强调，贵州省要立足全省实际，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要紧盯重点行业领域，全力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坚决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要聚焦事故易发多发领域、风险集聚区域、安全管理薄弱企业，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举一反三补齐安全管理短板，全面筑牢安全防线，要坚持重心下移、关口前移，统筹运用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多元防控手段，着力提升基层安全治理能力，要深刻汲取近期全国事故教训，加强监管执法，坚决纠治宽松软虚问题。邓志勇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和问题隐患整改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反馈问题隐患整改，严肃追责问责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和整改落实等情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徐林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的问题切中要害，提出的整改要求明确具体，贵州省将坚决整改。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突出问题导向，研究制定整改方案，注重分业分类处置，坚持标本兼治，完善制度机制，以严实作风强化监督问效，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 要举一反三，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压实各级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等要求，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力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考核巡查组现场向贵州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二十组有关成员、贵州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有关市州政府负责同志、省有关部门和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0: 今天，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讲话，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党组成员、省法院、省检察院、武警贵州省总队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靠前部署实施系列政策措施，深入推进四个大抓，加大力度化解矛盾风险，扎实保障基层三保，有力有效抓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全省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这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上下奋力拼搏、苦干实干，处理好速度和质量效益的关系，有效应对多重困难挑战，顶压前行、负重前行中取得的。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奋发有为，做好下半年工作，用好国家和省里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集中力量抓项目、稳投资，加快在建项目进度，推动在谈和拟建项目尽快落地开工，围绕六张网和综合立体交通设施等五个重点领域谋划储备项目，着力扩大国有企业和民间投资。要更大力度提振服务业和消费，围绕金融、旅居等八个重点行业和经营主体、营商环境等五个关键抓手，细化措施，完善机制，抓住有利时机扩大暑期消费，注重通过优化供给增加居民收入，促进消费。要坚决稳住酒烟煤电传统支柱产业，保持新能源、新材料、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等新兴产业发展势头，抢抓机遇，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保持农业稳定增长。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认真办好

0: 就业、教育、医疗等重点民生实事，加力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要切实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着力防范化解债务金融风险，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持续化解风险矛盾，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议要求，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以强烈的政治担当抓经济，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破难题，以系统科学的方法强统筹，以务实高效的作风优保障，毫不动摇走高质量发展新路，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制线。
1: 上半年煤炭电力平稳有序的发展，下半年结合国家的“十五”能源规划，要做好前瞻送月的工作，还要加力风光新能源项目的建设。我们今年出台了非常规天然气的增储上产的相关行动，上半年呢产量增长率是80%以上，要把这个我们省有限的新能源资源用在更好的项目上。
2: 上半年全省新签约的重大招商项目382个，合同投资额1482亿元，青山控股集团投资120亿元的镍多金属矿等一批项目集中签约开工建设。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的部署，紧盯445个在25年签约尚未入库的项目，推动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推动宁波蓉北290亿元的磷化工等100多个重点在谈的项目签约，全力推动全年经济目标的完成。
3: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7月27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李瑞主持召开省纪委监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研讨会。
4: 今年以来，全省围绕设备智能化升级、产业链延伸等方面，持续深化富矿精开战略，在着力提升优势矿产资源供给能力的同时，推动产业链向下游延伸，价值链向高端跃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省规模以上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增加值同比增长9.8%，成为推动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的重要助力。
0: 在毕节市织金县的摩天冲磷矿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实时了解井下采掘和地面选矿的信息。为提升采矿的效率和安全性，项目投用了井下远程操控破碎机、全自动选矿流水线等智能设备。今年上半年累计开采磷矿约132万吨，超额完成开采任务，
5: 产出高品质磷晶矿56万吨，实现工业总产值近5亿元，资源综合回收率提升至90%以上，各项核心指标均超额完成既定任务。
0: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的这家贝盐加工企业，各条生产线正全速运转。今年1到6月，企业碳酸贝、高纯硫酸贝等产品产量达到11.4万吨，产值近4亿元，顺利完成上半年生产任务。眼下，企业在抢抓生产进度的同时，全力推进二期高端贝盐技改项目建设，进一步满足市场需求。
6: 紧盯重点企业生产建设进度，实时跟踪产能释放，全方位保障企业水电气物流要素供给，推动企业挖潜增效。
0: 矿产资源吃干榨尽离不开设备的升级，六盘水市红果经济开发区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着力打造能矿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7: 我身后的这个大家伙呢，就是刚下线的一台防爆智能单轨吊机车，依托智能产线，在这里呢就能够一站式的完成零部件的加工和整机的组装，产出适配西南复杂煤层的全套矿用智能装备。
8: 单轨吊是一种悬挂在轨道上运行的高度智能化天空系统，产品的优势在于尾气排放最优，能耗最低，牵引力大，制动力可靠。我们还配套全周期维保再制造服务，每年能帮煤矿节约配套成本超500到800万元。
0: 在红果经济开发区，像这样的能矿装备制造企业还有56家。当地在持续推进以商招商的同时，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核心零部件研发，让产业实现从研发到生产的全链条发展。
9: 目前我们公司智能化改造证9项，专利证

0: 39项拿下国家级绿色工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
1: 记者从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获悉，截至7月14号，贵州电网统调新能源装机容量达4048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44.1%，创历史新高。近年来，贵州依托山地资源优势，统筹推进集中式与分布式新能源开发，建成毕节、黔南等100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新能源装机容量快速增长。去年6月，贵州电网统调新能源装机容量达3158万千瓦，占总装机39.5%，首次超过火电，成为第一大电源。此外，贵州持续推进火电灵活性改造、水电机组优化升级，加快虚拟电厂、新型储能布局，健全电力市场交易体系，深化源网合储协同发展。今年上半年，全省统调新增新能源装机277.8万千瓦，水火风光储多能互补格局持续巩固。
2: 2026贵州省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学术研讨会近日在贵阳举办。
3: 本次研讨会以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为主题，全国上百名民族学社会学专家学者围绕中华文化符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中国民族学研究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度研讨。
4: 贵州已经有100多个社区成为这种互建设社区，这了不起，对我们的理论升华总结和教学科研具有很鲜活的例证。
5: 村超、村 BA 等村子号是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基层实践，推动贵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建设，也为全国多民族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贵州方案。
3: 会前，专家学者们深入黔南州三都、荔波等地开展田野调查，走进互嵌式社区、非遗工坊等地，从基层实践中形成丰硕的调研成果，为本次研讨会提供一线实证素材。
6: 黔南是民族团结进步的模范典型，多民族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有赖于大家对于各民族之间共同性的理解和地方的民众部门做的工作，各个民族文化的实践不断在丰富的内涵。
7: 黔南地区呢有很多大型的工程，国之重器、中国天眼、葱马，这些在全国都是非常有标志性。我最近呢一直引导我的学生去研究大型社会工程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有大国的叙事，是以一种非常自豪的心态讲好中国故事。
3: 2021年，贵州在全国省级层面率先提出奋力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目标。贵州连续第4年举办该研讨会，搭建了全国民族研究交流互鉴的优质平台。
8: 省民政委将用好本次学术研讨的丰硕成果，建立学术成果入库分级运用机制，依托各类平台载体，推动理论成果落地实体项目，创新大众化传播转化形式，让理论话语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的乡土语言。
9: 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即将在贵阳启幕。多年来，依托这一平台，贵州与东盟国家围绕教育互通、人才共育、经贸共赢等方面不断深化合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本栏目推出系列报道《从中国出发》，聚焦在中国成长、为中国东盟区域合作贡献力量的奋斗者。今天我们先来认识一位曾经留学贵州民族大学，现在在老挝创办建筑公司的老挝青年闫希。
10: 大家好，我是闫希，来自老挝。
11: 在老挝首都万象，由中国援建的邮电技术学院进入建设收尾阶段。闫希是老挝方的现场负责人，每天都和中方同事们一起忙碌着。
10: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亲历者，曾深度参与中国援建老挝邮电大学、中老铁路、人大一带一路项目建设。我曾在中国留学6年，2015年起在贵州民族大学学了土木工程专业4年，在贵州的日子是我人生最珍贵的时光。从中文生疏到流利沟通，从不适应贵州味道到爱上羊肉粉、干锅鸡，贵州早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 贵州的同学

0: 和老师给了我很多的帮助，正是在中国学到的专业知识和搞笑武士的历练，让我回国后迅速成长。在一带一路项目中，我负责两国人员对接，我即使翻译，有序纽带，努力把中国继续更好的落地老挝。2022年，我创办了自己的建筑公司，在老挝从事钢结构建筑设计安装，主要是和中国人做生意。公司从刚开始的三个人发展到现在的40多名老挝员工，公司年产值从10万元增长到近700万元人民币。公司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我懂中文、懂中国文化、懂中国技术，也熟悉老挝本土情况，在中老之间架起合作的桥梁。未来我还计划进进中国先进的中国设备，建设老挝本土钢结构建筑配件加工厂。最后，衷心祝愿我的第二故乡贵州越来越好，祝愿中老友谊长存，合作不断深化，向后共筑师旅行未来。
1: 近日，携程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贵州入境游持续火爆，酒店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增长84%。2026年暑期贵州入境游热门目的地前五位为贵阳、黔东南、安顺、黔西南、铜仁。入境游客原国和地区前十位为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澳门、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日本。其中亚洲地区占比最高，订单量比去年暑期增长67%，欧洲、大洋洲、南美洲等国客源增长显著，欧洲订单量同比增长近50%，南美洲订单量同比增长85%。
2: 昨天，记者从省体育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7至9月，全省将举办450余项、2000余场体育赛事活动。2026贵州村超冠军赛将于8月2号在榕江收官。7至9月，榕江县、台江县、三都县等地将常态化开展村超、村 BA、村马等主题赛事。贵州还将承办11场高水平竞技赛事，包括现代五项、射击、射箭、攀岩等多个项目。此外，全省还有40场山地户外赛事和25场青少年赛事将举办，为竞技体育夯实后备人才培养基础。
3: 7至9月，全省将精选推荐3大类、85项重要赛事，向全国游客、运动爱好者发出盛情邀请。这个夏天，跟着赛事来贵州，在运动中尽享清凉与山水人文之美。
4: 电影《四渡》持续热映，习水土城既是一渡渡口所在地，也是电影的核心取景地。许多观众慕名前来，追寻长征足迹，感悟红色初心。
5: 游贵州看四渡，今天我们来到习水土城青杠坡。91年前，红军在这里打响四渡赤水第一枪。电影《四渡》让这段历史重燃热度，而脚下这片山梁就是当年先烈浴血奋战的真实战场。如今，青杠坡烈士陵园松柏苍翠，游客瞻仰纪念碑，祭扫烈士陵园，徒步战斗路线，向91年前舍生忘死的先烈们致以最深的敬意。
6: 一车五个人的自驾从上海呢开到贵州，看了《四渡》这部电影，特别来一渡渡河的遗址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就是当时搭了那个浮桥，还要去看二王滩，看看我们当年红军是怎么战斗的。
5: 土城古镇既是长征途经的重要历史发生地，也是电影《四渡》的核心取景地。古镇全貌、青石板老街、盐巴巷等标志性场景全部被电影镜头收录。四渡赤水纪念馆内沉浸式体验区用声光电还原战场场景。
7: 四渡上映后，游客量显著攀升，民宿餐饮客流明显上涨。我们联合旅行社推出3天、5天、7天四渡同款行程，一站式服务。
1: 贵州村五暨安龙县2026文旅活动在招堤景区开幕，游客赏荷观眼，品味当地文化韵味。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2号，融合实景演绎、鳌鱼巡游、网红打卡、星空露营等多元体验，全方位展

0: 现安龙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
1: 这边的温度非常的宜人，还有这边有桨板活动以及探洞温泉，太丰富了。我觉得安龙县非常值得推荐。

0: 关注影片四度，这个夏天不少游客来到贵州观看四度，解锁多彩贵州，领悟长征精神。
1: 近日，黔南举办主流媒体及 MCN 机构聚势赋能共话黔南交流会，围绕媒体赋能、城市品牌传播等主题展开研讨。
2: 今年7月起，安顺黄果树机场新增安顺往返上海、兰州、石家庄、宁波四条直飞航线，有效提升安顺跨区域通达能力。
3: 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我是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
1: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2: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
3: 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欢迎欢迎，三二一，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
4: 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3: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4: 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
3: 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
4: 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距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幕还有2天。
5: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今天的午后，我省多地出现了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降雨也是带来了阵阵的清凉。尤其是在省的中西部地区，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以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为主。在省的南部以及西部地区，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而且雷雨当中，局地还可能会伴有小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相对来说， 强降雨的落区比较的分散，不过也要警惕可能会出现的次生灾害。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主要的强降雨会出现在我省的西南部以及东北部一带，而未来两天，在我省北部、东部以及南部边缘的部分视线，午后会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
6: 贵阳多云转阵雨，21到30摄氏度。遵义多云，23到32度。六盘水阵雨，17到25度。安顺多云转雷阵雨，19到26度。七星关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铜仁多云，25到33度。凯里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
7: 都匀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兴义，中雨转阵雨，22到27度。
8: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0: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1: 对，
12: 还要施肥，
13: 还要收割。
14: 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5: 这个少来点，
16: 对，不许浪费。

0: 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2: 真
1: 棒，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头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

0: 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新量、含绿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2: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1至6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1至6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4月底的1亿攀升至100亿级别。
4: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2: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2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5: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2: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0余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 15-5期间

0: 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2: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0: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4: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3: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蜕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和美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3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1: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5: 来，宝宝，
6: 宝宝，我拿个伞，
7: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撤。
6: 好的，好的，
7: 这里有伞，这里有伞，
6: 这里有伞，好的。
0: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 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3: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5: 刚爱忘你心动念了变不了电。
0: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7: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0: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8: 一身晃晃的薄薄的侨批，我一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2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9: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10: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11: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 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

0: 涨3.9%。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城。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阿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 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

0: 员工会称，此次磷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磷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5: 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6: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5: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7: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8: 打出我们经济之旅的威风来！
9: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5: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10: 人生无量无悔。
5: 致敬潜伏暗处
10: 不断
5: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1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5: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办。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发工资了。怎么了？事不对啊？
1: 数是不对，多了一份。
0: 是给了额外的奖金吗？
1: 反正多出来这份是拿红纸包着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奖金。跟你说个事儿啊。这田先生在府上不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吗？我看见他在咱们小屋跟太爷聊天，聊了大半天呢。
0: 什么时候啊？你怎么没告诉我呢？他们聊什么了？
1: 他们就聊什么知乎者也呀，就是平时太爷聊的那些去了拐弯的话，我也没听懂啊。
0: 太爷不会露馅吧？
1: 我就是担心这个事儿。我现在看田先生那似笑非笑的眼睛，我心里就发慌。你说咱们在田先生这儿是不是露馅了呀？但是他也没把咱怎么着啊，这还多给了一份钱。
0: 人家田先生收留了我们，咱们还骗他，这是不是？
1: 对，打住啊！你别没事找事儿啊！是不是咱胡思乱想，我们都还不知道呢？说不一定，是账房把账算错了。哼，算错了，那我就收着。我这辈子呀，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数钱，一数钱我就开心，开心一会儿是一会儿，我管他那么多。
0: 人家算错钱，你没有想着去问问人家吗？
1: 我问他干嘛呀？是他赌给我的，我落袋为安了，未必我还还给他呀。哎，你干什么？
0: 我去问问，万一真算错了，我得还给人家。
1: 凭什么呀？是他自己算错了，关我们啥事儿啊？没了。

0: 他说我戴维安，我呸。
1: 哎，四宝，行了行了，你这给他淋浴呢，这盆栽都娇贵得很，水千万别浇多了
2: 啊。明白。
1: 哎，孟嫂，有事儿啊？
3: 万福的工钱数不对，多了一倍，您看看是不是账房给算错了？
1: 没算错啊。你也干活了，理应发一份工钱。
3: 我这不可以的，说好了，我做活来抵我们在府上的吃住，我们不可以白吃白住的。
1: 干活拿钱，天经地义，啊，你不用想那么多。
3: 谢谢周管家，但是这钱确实拿着烫手啊。
1: 你要真这么觉得的话，倒是有一份工作可以给你。先生每天午休的时候喜欢听人给他读书，先生读书那个人因为战乱离开上海了，孟嫂愿不愿意每天中午就一两个小时给先生读读书？
3: 我去读啊？嗯，我没有做过这个工作，可能不太合适，我还是跟着四宝姑娘做事就好。哎
4: 呀，我觉得合适。
3: 田先生，
2: 田先生，
4: 说实话，你做的活儿还不如四宝。我觉得你更擅长读书，你给月明读的那个卖火柴的女儿。当然，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不要勉强。你可以什么都不做，但这份工钱你收下，我给出去的钱没有收回来。

0: 幸好田先生没有收这钱，咱也没吃亏。不是我说你啊，不是你也太实诚了。那总不能白拿人家一份工资吧？而且这事要是太爷知道了，他肯定会去说的。你要是不去，被他知道了，你猜他会怎么说你？
1: 这还用猜吗？太爷跟你啊都是一个品行，叫知行合了一。
0: 你这个词用的是对的，知行合一就是做人的本分。田先生说，给出去的工钱就没有收回来的道理。他让我帮他念书来抵这份工钱。啥？念书？
1: 嗯。
0: 他不是识字吗？识字呀。可是他说他习惯午休之前听别人帮他读一读书。
1: 这人什么毛病啊？那你答应了？
0: 我是想去的，帮田先生读书能够再多赚一笔工钱，也不好让你一直养着我们三张嘴啊。况且，
1: 你不是还想去武汉找小月吗？该存的钱还是得存起来的。但是我跟你说，那田先生就是铁拐李的葫芦，不知道卖的什么药，你得小心点。
0: 而且这事儿得跟太爷商量，我觉得太爷肯定不能让我去。我当然会跟太爷说了，而且太爷肯定会答应的。太爷自己都说了，田先生虽然肚子里面都是洋墨水，但是他还是懂得程朱理学中的镜子。太爷是信田先生的人品吗？哎呀，
1: 你这些读书人说话都是曲了拐弯的，什么朱学镜的，你们还姓朱啊？
0: 程朱理学。
1: 你走不走？外面车那么多，都不知道太爷带着月明走多远了。走走走走，你等我一下，等我。

0: 那我就从书签这里开始读了。
1: 好。
0: 店主见他客人跪在脚边，听见这样的话，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不知说什么或者做什么为是。后来他用力扶他起来，他答应了所有。
1: 跟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比起来，我感觉你不是很放松，是因为我在这儿吗？不习惯。
0: 抱歉，我再试试。但终归无效，他答应了所要求的恩惠，堂吉诃德方才立起身说道，我所盼望于阁下的恰是如此。
1: 这样吧，我们来寻找一个让彼此放松的方式。你接着读。

那么，告诉你吧，我所要求而德蒙尼慷慨答应的就是，你明日授我以骑士爵，今夜我可以在你堡垒里的小教堂中看守我的武器。明日。 像我所说过的，我所万分期望的事就要办妥，使我可以正式周游世界。田先生，我这样读你听得到吗？田先生。

0: 刚才你读的我听得非常清楚。
1: 哦，
0: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放松的话，可以在这儿读。这是一个可以让我很放松的地方，这个是真的。
2: 斯特曼六匹改良型，
0: 1924年在阿尔卑斯山我开过它，后来这架飞机失事，残骸丢在那儿没人要，我就把这飞机头拉过来，现在只能作为摆件，无法沉进这个房间。请坐。

0: 但艰险的是，救受难的人
1: 已尽骑士们和游侠们的义务。这些人们是同我一样全心全意做这些事业的。店主，我们已经说过，是一个滑头家伙，早已有些疑心，猜想他的客人是疯子。现在听了这些话，便完全相信了。因欲弄些把戏，以便那晚玩玩，便决意逢迎他的脾气。于是，他向他说，他所欲所求的当然很对，像他的外貌和他的音容所表明的那么高超的奇侠，会干这样的事业是势所必然的。

0: 不好意思，你接着读。他就是个疯子，还很傻。你觉得他是不是疯子？
1: 他是有一些疯狂，但是在我看来，是一个很迷人的疯子。
0: 什么骑士精神，就是又疯又傻，还自以为能让世人着迷。请接着读。
2: 孟师傅。
3: 哎，

0: 田先生，他好了吗？哎，来了来了。嗯，好，好嘞。哎，四宝，这是甜甜的下午茶吧？啊，对。要不我去送吧？你送？我顺便给他报一下下周的菜单，帮我打一下鸡蛋啊。
1: 好，没问题。
0: 一会儿就回来啊。
1: 没问题。英勇的堂吉诃德这样打了他的不平，他想到一起手就干了最顺利、最光荣的骑士事业，为之感到无穷的高兴。他心满意足地一边向他的庄子前进，一边低声说：“陀波娑杜西那有美人之上的美人呐，你可以当自己试试。”一切女人之中最幸福的女人了，
0: 先生。
1: 因为
0: 下午茶，
1: 你注定有一个像满差唐吉诃德这样始终勇敢而著名的骑士来听从你的权益，行你的全心。这骑士，全市的人都已知道。这骑士昨天才受爵，今日就铲除了不义所生凶恶所做的最大害、最大祸。就从无端打弱小孩子的恶敌手中把鞭子夺来了。说时，他行到四条路的交叉点上。他就即刻记得游行，

说时，他行到四条路的交叉点上，他就即刻记得游行奇侠遇着这些交叉路时，每每是停下来想想该取哪一条。

0: 这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呀？又没有抢你的饭碗。
1: 哎呦，我的饭碗谁稀罕呢？有的人坐上了这个位置，就觉得自己多厉害，最后还不是得靠媳妇儿？
0: 你再说一遍，
2: 我说错了吗？
3: 干什么？还有没有规矩了？啊？
4: 娇，先生做什么，怎么做，轮得到你嚼舌根吗？再让我听到这样的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5: 明白了。
4: 万佛，行了，孟嫂就是给先生读读书，没事。啊，哎，小豆子，哎，新来的红酒、牛奶搬完了没？
6: 还差几箱，
4: 麻利一点儿。哎。

0: 哎呀，这田先生可真够好学的。太原话怎么说来着？大褥子还会叫啊，还真是褥子可叫啊。哎，中午念念也就算了，现在上午也念，下午也念，你念的是什么天书啊？就这么上瘾？
1: 谁得罪你了？说话这么冲？
0: 现在都开始有闲话了。你是不知道焦师傅那帮人私底下叽叽咕咕叽叽咕咕的说话有多难听。
1: 那我干活挣钱光明正大，管人家说什么呀。

0: 新发的薪水给你。
1: 你自己挣的钱自己留着呗，你给我干什么呀？
0: 你不是帮爹刷药了吗？钱我得给你啊。
1: 什么你的我的呀？你是在跟我算账吗？
0: 月明该给他换点新玩具了，太爷嘛也该添点新衣裳，你自己要不要也添一件？
1: 我不用，我有的穿。那这样，礼拜六要是有假的话，咱们就一块儿出去逛逛。
0: 哎呦，月明还没吃饭呢。
1: 你的饭在桌上呢，先把自己的吃了啊。
0: 好。

0: 除了腿，还有哪儿感觉到不舒服？除了腿，其他地方还可以。
1: 啊，那就行，一会儿给你处理一下就好了。慢点，不着急。
2: 他娘的，这帮小鬼子，中秋节打什么炮？你说就不能让咱们好好过个节，明天再打吗？

0: 他们不过节呀、啊？
1: 过，唐朝的时候传过去的。日本有些地方也叫十五月。
0: 哦，原来这帮畜生他们也过中秋节啊？那明知道过节打什么炮？他们就不配过这个节。哎呀，不管那么多了，我看今天的伙食不错，
2: 今天
0: 好好吃一顿，吃饱了，跟他们好好干。
3: 中秋吉祥。
1: 吉祥。
0: 哎呀。这个花在
3: 中秋吉祥，
0: 爷爷吉祥，
3: 中秋吉祥。
0: 刚才呀、啊、听他们有人说要撤，那咱们撤不撤？
1: 告诉兄弟们收拾行李，随时准备撤退。
0: 不是说武汉能保得住吗？
4: 从目前的战事情况来看，日军的战线被拉得越来越长，现在敌后也开辟了战场，连连抵抗。他们退守山地，让鬼子的重武器派不上用场。去年在平型关那一仗，就把日军的神话给打破了。你若胜强不是没有可能。你看江南的新四军，在维港的伏击战打的也是很有章法。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有点担心南边。
0: 你说南边哪个南边啊？
4: 我们一直在抽兵保护武汉，我担心日军会趁机攻打广州。
0: 广州？不可能吧，广州太远了。
5: 是的，但广州一旦失守的话，就等于海上的运输线被切断，日军就会沿着粤汉铁路北上，那武汉就会变成一个孤立无援的孤城，到时候连长未必会有信心，很可能就会放弃武汉。
0: 如果武汉被放弃，那咱们怎么办？
5: 武汉失陷，华中和华南的大部分地区都会被日军占领，但是以日军现在的兵力来看，他们很难控制那么多地区，这就为我们敌后的游击战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0: 你刚才这话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你再给我盘盘呢。
5: 就是说我想留下打游击战。打游击他不需要身份，可能隐藏自己保存实力，又可以见机行事，时机合适的话打他一下，反正是打鬼子，在哪儿都一样。老刘啊，你跟我不一样，带着兄弟们去找老部队去，没必要受我的牵连。
0: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早跟你表过态了吗？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刚才说你要干游击队是不是？你一声令下我马上招兵买马，到时候你当司令我当副司令就行了。
3: 中秋吉祥，吃块月饼吧。
0: 哎呦，
3: 来
0: 小月，这太好了。
3: 你腿好了？没事了？
0: 腿当然没好啊，这不看见你过来我这激动的吗？哎啊，哎，小月姑娘，这月饼啥馅儿啊？
3: 狗尾巴草馅儿。
0: 你真会开玩笑，月饼哪有这馅儿的呀？哎，小月姑娘，像我们这种抛头颅洒热血的大英雄，就这一块月饼啊，啊！
3: 好，再给你两个。
0: 哎，
3: 接住了啊！来，
0: 哎呦，到时候好菜也得留点啊！
3: 吃你的狗尾巴草去吧。来，吃月饼了。
1: 老刘啊，你这病得的好啊，真是人。
3: 中秋吉祥，快来
0: 吃月饼，中秋吉祥啊，吃块月饼吧。哦，笑起来也疼。
6: 余为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廷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叹其本也。

0: 哎，还有5分钟。
1: 您不是睡着了吗？
0: 没睡啊。
1: 我刚刚听见您打鼾了。
0: 我只是放松了一下，从来不打鼾，我一直听着呢。哼。这位静安先生，口气大得很，感情自北宋以来，所有的诗论词论都比不上他的境界爽。
1: 人家说王国维先生口气大呢，那他也不像您啊，闭着眼说瞎话。
0: 不过话说过来，王国维也不算是光说不练，毕竟他把他追求的这种境界放到了自己的作品里，就像采桑子。
1: 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诉连江点点平。
0: 就用他的境界说，你来品评一下。
1: 这阙词我品不了，唯有感同身受。
0: 是因为身份变迁吗？
1: 您知道月明的生日在1937年12月13日，
0: 南京沦陷。
1: 那日我跟我爹想进到租界来，法国人拦着不让我们进，日本人才追游击队，到处都是枪声，我跟我爹就在租界口被冲散了。万福带着我躲进了花街的一个废墟里，日本兵就在外面找游击队，我们不敢出声，他们见人就杀。我记得在那废墟里一把刺刀就挑开了我们头顶的窗户，那刺刀离我最近的时候也就在我头顶不超过5公分吧，上面都是血，颜色很深，也有红豆沙那么深。我从那废墟里面破镜子里看到了那个人的脸，那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恐怖的一张脸。我们不敢出声，他们就在我眼前杀了一个母亲和他的4个孩子。那孩子最小不过4岁，那孩子们是一个一个跳出来，然后一个一个被杀。他们的母亲当时就崩溃了，冲了出来想要救孩子，也被他们杀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杀人，我原来以为杀人的枪声应该是那种很刺耳很尖锐的声音，但我没有想到它居然是那种闷闷的，像炒豆子一样的声音，就啪的一下一个人就没了，啪的一下一个人就没了。那母亲就死在离我不到20米的距离，倒在地上的时候眼睛还看着自己的孩子。时间过得特别慢，后来日本兵终于走了，月明出来了。这就是月明出生那天，这个世界给他的第一眼。

生我的时候，我爹很不高兴，因为我娘很想要一个女儿，我上面已经有一个哥哥。

上就跟接产婆说，抱走，赶紧抱走，别让他娘看见。然后走进产房，跟我娘说，喜得千金。

0: 读了好几个月的书，我却一直不知道怎么称呼。
1: 孟嫂啊，他们都这么叫我。丁玉娇。
0: 丁玉娇。恰是可怜时候，玉娇今夜出院，很普通，很美好的名。
1: 谢谢。
0: 我叫田家台。
1: 嗯。
0: 字何晨。
1: 何晨先生好。
2: 这边。
3: 先生，工藤先生和夫人来了。
4: 中秋吉祥，阿姐。
5: 中秋节合家团圆的日子，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哎，
4: 我在中国没有家，你家就是我家啊。哎，你的独秀先生怎么换成一个美丽的女婿啊？
5: 这位是丁女士，这是工藤先生，是我在欧洲上学时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唯一的日本朋友。他跟其他的日本军人不同，是妥妥的中国迷。
4: 丁女士好，在下工藤中一，这是我的内人杰子。
6: 中秋吉祥，这是送给你们的中秋礼物，我自己做的日本月饼，我们日本叫月见团子，一点心意，请笑纳。
5: 你们到我这儿来过节，还带日本月饼？去，让万福拿点月饼过来。
3: 先生稍等，
5: 来，请坐。
4: 哎，阿田啊，
5: 嗯，
4: 啊，我的那人一直想看你说上的那个飞机头，能不能麻烦丁女士带她去参观一下？
5: 嗯，如果你身体不适。也可以早点回去休息，
1: 没关系，夫人这边请。
6: 谢谢。
4: 啊，谢谢啊。
6: 知道这是什么型号吗？
1: 田先生跟我说是什么慢什么是改良型吧，我不是很懂，不太清楚。
6: 我身上跟我说过，田先生还记着飞机去阿尔普斯的故事，他说和田先生一起周游世界，做过很多冒险的事，是经历过生死的朋友。没想到田先生还把飞机都弄到家里当玩具，男人真的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呢。
5: 飞机场的事儿交涉的还算顺利，你这个挂名董事真的很起作用，我要谢谢你啊。
4: 巧事一桩，阿田，我有件好事要告诉你。
5: 嗯，
4: 你知道脖子里桃园军部那些有狂妄有贪婪的家伙，北军部管理的那些花香工厂都经过他们的手交到日本财团的手里，他们在其中大捞特捞啊，他们搞的经济统治满足了几小时日本财阀的私心，却失去了广大中国人的民心。
5: 咱俩啊，别谈国家之间的事啊，怎么听着都别扭。
4: 毕竟我是一个经济学教授嘛，我在上海生活了这么多年，衷心希望上海能一举繁荣，所以我刚刚接受了一个新的职位。
5: 什么职位？

0: 华中建新就是会社的高级顾问。
1: 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是什么？
0: 说来话长啊，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正在筹办中。简单点说，就是秉承东京之意，想尽任何办法来繁荣华中地区的经济，背后是日本的国策公司。
1: 国策？我只听说过男厕和女厕。
0: 阿天，你还是那个小孩子的脾气啊。
1: 孟同学，你不是一直说你一辈子就做一个自由派的学者吗？永不会加入政府和军方的。
0: 人也会变的，你不是也从一个极爱冒险爱做有事业的浪子，现在变成一个生意人吗？
1: 顾能，那两个月前我去找你帮忙的时候，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0: 说实话，那时候还没想好。
2: 在南美的丛林冒险，共同去找水源美拉路。田先生为求救他把补给包挂在树上，结果让猴子给偷走了。
1: 那你那个浦东肥皂厂挂名股份怎么算的？
0: 我正在修复国资公司，我把所有的代持的股份都变成真正的投资，这样所有的天使企业的中国人都可以立刻解决。我们的工厂将会成为日中合作的一个典范。你要相信我，我和那些军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文明的、平等的商业伙伴。
1: 那这样性质可就变了。
0: 阿天，变则通啊。
1: 变则通，不变则庸；变则兴，不变则衰；变则生，不变则亡。是这个意思吗？
0: 不是，变则通，通则达，达则圆嘛。
1: 那这么说，我都不能有不同意见了？
3: 心存侥幸，鬼子在南京干的事儿，你们以为他们到了武汉不敢再干一次？现在唯一就只有一条路走，突围。
4: 你谁呀？你是干什么的？我们凭什么听你的呀？
5: 他就是那个逃跑将军。哦，
6: 是的。
7: 好啊，你挺收获贵在害了我们一帮兄弟，现在又来害我们了是吧？
8: 我是谁呀？
9: 谁跟我们谈？你们了解这些情况吗？
10: 好了，
9: 我们
10: 现在要跟你，都不要说了。
11: 张旅长。你之前的事情我不了解，但你是目前在场所有人里面军衔最高的，你有什么安排？我们听你的。
3: 院长，你不能说，鬼子的先锋马上就到了，如果让他们追上，那就一切都晚了。所有穿军装的准备突围，非战斗人员准备撤退。
4: 哎。我们是军医，我们不会打仗。我老婆还等着我呢。大不了这身军装我不穿了，我要回家，我不想死啊，院长。
3: 脱了这件衣服试试，你脱了的话，你就是逃兵。
4: 我是逃兵？你还有脸说我是逃兵？你就是那个最大的逃兵！
12: 你干什么？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怪，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有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为吸烟，我不敢。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经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5: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4: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6: 拉紧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7: 打出我们军民之旅的威风来！
8: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4: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9: 人生无怨无悔。
4: 致敬潜伏暗处、
9: 不断
4: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9: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4: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1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牵引生活，一切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

0: 怪，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那这么说，我都不能有不同意见喽？
1: 你不会，我了解你，你是一个富得通透的人，你不会有不同意见的。
0: 是，你很了解我。
2: 田先生，月饼好了。
3: セツコ、もうそろそろおいで。月饼を食べよう。
4: はい。
3: 楽しかったか？
4: とっても。这是我做的日本月饼，叫月见团子。是糯米做的，黄色的上面是裹的黄豆粉，红色的是豆沙粉。李女士，尝尝。
0: 老婆，
2: 哎，
0: 你的月饼是什么馅儿？
2: 焦师傅做的是苏式月饼，有火腿白果和豆沙。我做的是广式月饼，有代表花好月圆的玫瑰馅儿，还有就是蛋黄豆沙。
4: 倒走。
0: 丁女士，糯米过敏，我想我还是应该喜欢吃中国月饼的玫瑰馅儿。今天过节，应该吃中国月饼啊！来，
4: 好，
0: 请。
4: 谢谢。

0: 你知道我们日本也过中秋的，那你也尝尝日本的月饼吧。
1: 但是要你先吃。
0: 我要是先不吃，你也不吃吗？
1: 对，你要不先吃，我就不吃。
0: 那要不咱们一起吃吧？
1: 不，你先吃。

你还是小孩子的脾气，好，那我们先去啊。嗯。

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西天那边吃不上月饼吧？啊，就让咱们和玉箫、月明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吃上一口月饼吧。

0: 要不请我太太为咱们唱一曲，就是新吧。
1: 这次好，
0: 悪いけど何か歌って

0: 及康泽的，最激励的是去西吴的。
1: 康泽里面
0: 有些地方啊，就按一个一年十二个月就去十二个，你再去点吧。
1: 我没能打胃口，我怕撑死了。

0: 田先生，这是下人院那个。
1: 下人，这样贵重的东西，他一辈子也赔不起。
2: 不用赔，他是王金。
1: 你的父亲，令子不是先逝了吗？
2: 他到时候回来，估计是他听了不爱听，见了见不得的东西。
0: 爹，爹。
1: 等一下，说对了。爹，
0: 爹娘，爹。
1: 阿田，
2: 别叫我阿田，别叫我阿田。取用于国。阴凉于地，故军师可足。这么多年在中国，你没白待。孙子兵法研究得很明白，用在了我的身上。用我们的场子，我们的资源，来维持你们毁灭我们的战争，还美其名曰是合作，你不羞愧吗？工藤正义，我的肥皂厂不要了，不要了。管你什么国策、男策还是女策，我的钱就算扔屎坑里了。亲，
3: 这个时候退却，就是故意作为，将北军方视为敌对分子，所有敌视企业都被当成敌厂，强势没收，又力争接管，尤其是你那个机械长。用一个中国最先进的机床，还有最先进的机器，只要稍加改动，随时可以改装成为敌军的兵工厂。老同学，这是我们给你留下的最后一扇门，你不要亲手关掉它。
2: 谢谢。快走，我怕我爹的魂儿再回来用东西砸你的头。

0: 哎，你好，请问你有没有见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带着一个小男孩？那老头差不多这么高，那胡子这么长。
1: 李店长，
0: 谢谢您。哎，徐木先生，请问有没有见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带着一个小男孩？
1: 没看到。
0: 谢谢啊。

0: 你现在说这个干什么呀？太爷带着月明肯定跑不远，你去那边找，我去那边。哎，等等等等等，一块儿找吧，咱俩别走散了。这边，太爷。
1: 巨人岭，他不找罪受呢。
2: 快放！
3: 叔叔，爷爷在呢，爷爷在呢。
0: 太爷，太爷，
1: 万福，哎呦，这是谁来了？
0: 月明，咱不哭了，不哭了。哎呦，
2: 妈妈来了。
0: 太爷，
3: 好了好了好了，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月明不哭了，
3: 我还能上哪儿啊？
0: 我只能在这儿。
3: 走走，咱回家。我哪有家呀？巨人岭八号。
0: 太爷，这巨人岭八号早就不是咱的家了，咱回咱住的地方去。
2: 我没有家，
3: 那个地方我不能再去。
0: 太爷，你干嘛呀你？
2: 爷，
4: 你
2: 快起来！
3: 都怪我，倔强还没有用。孩子，你们给带回去吧啊。
0: 反正那个地方我是绝不能再回去了。你回去吧，孩子，你起来呀你！你一会儿再把藤田给拽出来，太爷，
3: 你要急死我了！
0: 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
1: 果然在军营里，快上车。

0: 先生。
1: 医生看过了，
0: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谢谢您，田先生，还帮忙请医生。我爹他之前

啤酒啊，你怪我，怪我脾气背的，吃了那么大的亏，还是那么大。啤酒，你和万福为什么跟他们唱歌跳舞啊？我不糊涂，我想忍，可是我忍不住啊，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忍无可忍，前方的将士

0: 胸前背后捆着手榴弹，钻进鬼子的坦克底下，忍无可忍，爱国商人把自己的货船炸沉长江底，阻挡鬼子的军舰，忍无可忍，中国人让山岳崩颓，风云变色，云奎啊，对不对呀？啊！
1: 田先生，明天我还是带我爹离开吧。
2: 钱，工钱您可以不给。你是说这个月的工钱？我媳妇儿的工钱也可以不给。你知道打碎的我的那一对瓶子是多少钱吗？
3: 一对儿？我爹不就砸碎了一个吗？
2: 一对。你们两个工钱加一块儿，在前锋干一辈子也赔不起。还想走，谁都走不了。

今天是中秋节。

0: 今天的月饼好吃吗？好吃。嘿，豆沙馅儿的都是我做的，我只跟万福学会了这一种。嫁
1: 给一个好厨子，一定很幸福吧？那当然了，尤其是包子和鸡蛋茶，万福做的包子。
0: 是天下第一美味。从乌战场上，我也遇到过一个好厨子，能用菱角做月饼馅儿，用炮弹壳把月饼卡的圆圆的，味道也特别好。你太太会做月饼吗？她不会，她是个大小姐。 食指不沾阳春水，什么菜都不会做，但他会煮蚕豆，他煮的蚕豆特别好吃，对我来说也是天下第一美味。

0: 找人放火，把普通肥皂厂烧了。
1: 啊？
0: 放火，把普通肥皂厂烧了。
1: 是。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伤员该怎么办？
1: 现在部队上都已经不管我们了，恐怕还怎么去管那些伤员？
2: 那也不能不管啊！
0: 好好好，大家听我说啊，我们是医生，我们的责任是救死扶伤，我们要为那些伤病人员去考虑。现在必须做出决定，
1: 要么突围，要么投降。
2: 突围等于送死，还是投降吧？
1: 是啊，
0: 投降，
2: 不能放眼不投降，这仗都打到这份上的话，咱们每天看见的井还少吗？
0: 屁的，咱的命都归他拼了！
1: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是多少人啊？伤病员都在屋里呢。
3: 有几个能打的？有几条枪，几个子弹，你们不清楚吗？
4: 就是，
0: 连长，我赞成投降。
4: 我也赞成投降。
3: 再不投降，我们就等于是白白
4: 我经历过淞沪和南京，怎么能投降呢？日军所到之处，见人就用刺刀挑，投降，能保证日军不杀我们吗？
5: 是那我们也不能白白就送死啊！
6: 怎么打？
5: 日军有可能攻入南京，怎么打？
6: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别吵，别吵。
3: 民主决定，一人一票。 大家举手表决，
7: 投票可以。我选择投降。
8: 我也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
1: 我们医院还真是藏污，这时候蹦出来个旅长少将，他是我表哥。
2: 我们医院还真是藏污，哇，这时候蹦出来个旅长少将，他是我表哥，是八十七旅旅长张云奎。张云奎，李人幺三零军幺八七师，前八十七旅旅长张云奎，
3: 他就是那个逃跑将军。哦，太刺了！
4: 你听说过贵在害了我们一帮兄弟，现在又来害我们了是吧？
5: 你们了解这些情况吗？
3: 好了，
6: 我们现在要跟你，
3: 都不要说了。
7: 张旅长，你之前的事情我不了解，但你是目前在场所有人里面军衔最高的，你有什么安排？我们听你的。
8: 院长，
7: 你不能说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
0: 大招。我老婆还等着我呢，打不了这。

0: 身军装我不穿了，我要回家，我不想死啊，院长。
1: 脱了这件衣服试试，你脱了的话，你就是逃兵。
0: 我是逃兵？你还有脸说我是逃兵？你就是那个最大的
2: 逃兵！
0: 干什么？
1: 怎么着？放开他！你听清楚了，我如果是逃兵的话，现在我就不会参加这个会议。一会儿突围，在场所有拿枪的人都可以盯紧了。但凡我有一点逃跑的迹象，你们可以开枪毙了我，包括你。
3: 张林，你接着说。
1: 三班长小周，
4: 有，
1: 去查一下日本人的方向，看看多久会到。
4: 是。
1: 杨远哲，
5: 有，
1: 去查一下附近还有没有其他的部队，请求增援。
6: 是。
1: 姚勇，
7: 有，
1: 去看看还有多少可以拿枪的伤员，可以协助我们警卫班组织突围。
8: 是。
1: 所有非武装人员还有其他的护士们，协助重伤员一起撤退。大家记住了，在路上不许打手电，不许发出声音，每十五个人点一盏灯，切记不要暴露自己的目标。
3: 张旅长，我们听你的指挥，大家向大桥方向突围。
1: 不行，不能走大桥，容易被日本人发现。大家记清楚，沿着后山走，翻过山，过了瀑布，再向西南方向走，再翻过一座山，就是一个废弃的机械厂。现在天快黑了，鬼子也怕被伏击，大部队一般不会前进。我们先争取突围，然后再相机的向江边传，到时候有了船，我们就有活路了。
3: 好，左良、小月，赶快安排人把那些资料文件整理打包，还有那批三七红花不能丢。
1: 院长，太重的重要包还有器械我们就不带了。大家记住，带不走的文件、涉及番号和名字的，就地销毁，轻装前行。都记住了？
9: 记住了。
1: 分发武器，指向。
9: 是。
1: 好。

0: 效果好的，
1: 身上身上。

0: 晨兄，报纸你看了吗？武汉沦陷了。
1: 我没看，我听广播了。
0: 国事如此不堪，前方是我方将士层层叠叠的孤魂野鬼，我一定要写一篇大大的文章，去哀悼他们的英灵，祭奠这个举国悲痛的日子。
1: 你要去前线吗？我倒是有门路，可以把你直接送到汉口。
0: 我没说我要去汉口啊。
1: 那如此悲痛，又有何用呢？
0: 我一跟你说正事，你就是这副事不关己的嘴脸。你看看这个报纸上有你的消息：大日本皇军发还上海华商企业，田家泰肥皂厂实行中日合办。你的消息，
1: 我在广播里也听到了。
2: 你早就知道了。
1: 嗯。

0: 你那个朋友工藤，不是口口声声对外宣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吗？哦，这摇身一变就进了日本的国策会社了。
1: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0: 仗义每夺土狗辈，负心废是读书人。个小人，
1: 贱人！
0: 仗都打到这种程度，还有什么个人身份？ 只有国家立场，他这明摆着就要逼你上梁山了，要把你是汉，这件事情落实啊。
1: 那怎么办，义胜兄？烦请你帮我写一篇文章，洗脱洗脱。
0: 我为你写文章，当仁不让。可是，一旦把你是汉奸的事情坐实了，我就是写10篇8篇文章，也无济于事的。 说不定，重庆派出的杀手已经在路上了。少老担任是秘书长，现在出入里三层外三层，全是日本宪兵，坐的是防弹汽车。你怎么办？我怎么办？
2: 少老，那个防弹汽车能买到吗？咱们说的不是这个事儿。我替你想了3条路，你自己判断。
0: 少老找过我，拉我去给他办报纸。哎，我想了办法给他搪塞过去了。可他找我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我来说服你，去他那里任职。 我一猜你就不会答应。这第一条路算我来说，这第二条路绝不担任伪职，我们可以借助林长庚来保护你的安全。
1: 林长庚，上次少老带回来那个人，
0: 是，他的背后虽然是日本人，但是他这个人谁有钱就沾上谁。现在人家鸟枪换炮了，有枪，有人，保证你的安全不是问题。 用了林长庚，那不是汉奸，也是汉奸吗？
1: 你还想3不沾？可三方偏偏要来沾你呀！
0: 第三条路呢？这第三条路就是放弃你在华界的工厂，人离开上海，香港、重庆都行，而且事不宜迟。
1: 多谢魏神兄，帮我想了3条路。
0: 容我想想。行，那我有事先走了。哎，别走，等一会儿咖啡马上好了。
1: 报社还有事情呢，我先走。这两天，
0: 一旦报纸上出现你的消息，我第一时间给你送过来。你好好想想自己的事儿。
1: 不用，我广播里能听到。
0: 你跟你说正事儿，你就是这副嘴脸。我不说话，我先走。
1: 派过去的弟兄都被拦住了，工厂内外到处都是巡逻的宪兵队，日本人担心重庆方面会搞破坏，所以戒备森严，今天晚上烧不成了。我是想，还是找机会，让老师傅们偷偷去破坏机器，最好能搞成意外事故，造成火灾。还有，田先生，这些日子风声太紧，您最好不要外出。
0: 不要外出。可这几天。
1: 正好有几位朋友同时约我，谁约你出去，谁就是军统的人。刘胜、
0: 贝公子，这些人不是都跟着少老投靠伪政府吗？他们是要拿我的命当投名状。 投效重庆，脚踩两只船，拿我立功，将来有朝一日好减轻自己的罪名。
1: 这些人心太卑劣恶毒，你一定不能去。
0: 今天不去，明天不去，总不能让军统的枪口始终指着我吧？我总要有机会解释一下吧。 难道

0: 你难道一辈子不出门吗？
1: 先生，如果您执意要去的话，我再加强两道守卫。
0: 咖啡好了。

0: 安全，站住！好，安全，安全，快过来！快，快，快！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 首长，照顾伤员，记得带上火把。干什么？警察伤情啊！
2: 别点火把和油灯，以免被发现。导游，袁征，我去前面检查一下。走。
1: 首长，告诉咱们后面不要点灯，不要点火把。
3: 哎，好好好。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报告，发现一堆鬼子，让我们这边过来，人不少。
4: 祖良，带着所有伤员做好准备，一会儿跟谢政委你们先撤。
5: 是。
6: 现在你怎么办？
4: 我留下拖住鬼子，给你们争取撤退的时间。
7: 我们要都撤了，你留下来那不都得找死吗？
8: 是啊，老张，现在咱们连个部队番号都没有，现在撤来得及，谁说不着你啥？走吧，
7: 一块撤。
4: 不行，伤员走得太慢，日本的步兵很快会发现我们。现在我是没有部队，没有番号，人要死的七所，我死则国生。
9: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孕期腿肿、头晕、夜里喘不上气是正常反应还是危险警报？很多准妈妈都忽略了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1: 真正有这些事情的话，那病人已经是病情比较严重了。
0: 可为什么同样是高血压，有人没事，有人却危及母子两条命？
1: 每个人都是特殊的人嘛，只要你想好好看大夫，在大夫的保护下，认真的治疗下，都能实现为人母的希望。
0: 医生常说的共病到底是什么？锁定今晚医生开讲，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科创科主任、贵州省高血压诊疗中心主任于振球教授为您揭开孕产妇高血压共病的真相，扫清认知雷区，护佑母子平安。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0: 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杨璇。今天呢，我们依旧给大家邀请到了两位乐学嘉宾，迪迪和小马，欢迎你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健康小达人迪迪。
2: 大家好，我是小马，很开心今天能和大家一块来学习医学养生知识。
0: 那在今天我们邀请专家来到我们现场给我们进行科普之前呢，我们还是先卖个关子，先考一考两位。那今天考的肯定不是两位的才艺，那是健康知识。
1: 放马过来，毕竟我在咱们家呢都叫做健康小百科。
2: 哎，我没你这么有底气，但我一直在努力的学习当中。
0: 看来两位的底气还是非常足的哈。那我现在开始出题。有一种妊娠期的疾病，它从来呢都不单打独斗，它喜欢拉帮结派，经常都会与一些比如说肾脏疾病啊、心血管疾病以及我们的脑血管病、糖尿病等等等等疾病出现在一起。它也被称为孕产妇的隐形杀手，也是导致早产以及我们胎儿发育不良的重要原因之一。那请问这种疾病是什么疾病？
1: 这题我会，应该是妊娠期高血压。
2: 啊，还真是我的盲区了。
1: 嗯，但是不知道的是，他居然会拉帮结派。
2: 是，这个妊娠期高血压我之前还听说过，但是拉帮结派这种说法我还第一次听说。是它会伴随着其他疾病一起发生吗？
0: 其实刚才迪迪已经提到了我们一个基础的准确答案，但是小马的疑问确实说到了我们今天的一个关键点。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孕产期高血压共病，就是我们所说的妊娠期的高血压和其他很多疾病结伴而来，而且也危害到了我们的产妇以及胎儿的健康。他们体内呢会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加重，所以我们这样的疾病并在医学上说共病。
1: 共病，好奇怪的说法呀，是多种疾病就是共同发生吗？
2: 或者是说这个共病是在这个妊娠期高血压之后会产生一些其他疾病，还是说他们同时伴随产生的？
0: 其实我们今天的疑问哈，看来也是不少。其实呢，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共病，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彻底的讲清楚。接下来要有请出的权威主讲嘉宾，他是贵州省高血压诊疗中心的主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于振球教授。有请我们的于教授。
3: 于振球，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科创科主任，贵州省高血压诊疗中心主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中国农村卫生协会副会长，中国农村卫生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1993年提出高血压是一门独立学科，2003年于北京安贞医院正式创建高血压科，是第一个提出高血压应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人，也是第一个创建高血压科的人，有着中国高血压诊疗第一人的荣耀。
0: 于教授您好，欢迎您。那刚才在节目开始呢，我们三位是共同探讨了共病这个观点。在我们的医学的认知里面，就很少能够听到共病这个词儿。想请于教授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释。
4: 孕产妇同时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它有相对独立而又有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共同造成孕产妇的身体健康和胎儿生长发育的这类的疾病，就叫孕产期高血压共病。
0: 那这样简单的听起来哈，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孕产期我们有共同的两种或以上的这样的疾病发生，那它到底又会怎样来相互的影响？想请我们的于教授给我们展开说说。
4: 孕产期女性呢，她是会发生以下几个方面的病。第一个就是她还在怀孕之前就存在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她有心脏病、肾炎、风湿。第二类呢，就是妊娠以后出现的，比如说妊娠期高血压。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在妊娠前也可以有，妊娠期也可以有，或者妊娠前有，在妊娠期 家中，那么这些典型的比如说

0: 有糖尿病，还有甲亢、甲状腺功能不好的这些疾病，这三方面的病的话，都与高血压的联系非常的密切，所以就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呢，就叫妊娠期高血压共病。这些共病发生以后呢，严重影响孕产妇的本身的健康和她肚子里胎儿的生长发育。
1: 可能是我们不太了解啊，我会觉得孕期的一个高血压和我们普通的高血压它有什么不一样吗？不都是高血压吗？
0: 首先孕期高血压和普通高血压它是一样，都是高血压。高血压它就是导致人的心脏、脑子、肾脏的损害，只是在孕期的时候它的这种损害会比普通的时候要严重的多，而且它还影响到两个人。孕期高血压的话呢，它实际上包含着普通高血压，就是普通高血压病人怀孩子了，它这个名字就改了，就改成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当然有些人他孕前没有高血压，她怀孕以后，那这个名字呢就叫妊娠期高血压，所以它出现有两大方面的高血压。
2: 那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检查血压之外，还有其他的什么准备呢？
0: 如果这个人就是没有高血压的人，你也得给他查查血尿常规吧，把血脂、血糖、肝功、肾功、甲状腺功能啊、血糖啊都要给他来查一下。
2: 哎，这个时候我想打断提问一下，这个血压正常的人都要做这么多检查，那高血压患者是不是要做更多的检查呢？
0: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个普通高血压应该要做的检查，血常规、尿常规、生化、产后血糖、肾受血儿紧张素全部同、甲状腺功能、心电图、超声心动图、四肢血压、24小时血压，还有做一下颈动脉还有肾动脉的 B 超等等这些检查。
1: 那么多呀，感觉根本记不住吧？
2: 听下来已经宕机了。
0: 不需要记，这个的话呢是由医生来掌握来的，他配合医生检查就行了。
2: 您这样说就明白了，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去检查就对了。
0: 哎，他是他的任务就完成了。
1: 哎，那像您这样说，刚刚都要检查那么多了，如果比如说想在怀孕之前，我感觉我四肢的关节啊不太舒服，是不是也要去做风湿检查？
0: 啊，对对对，现在年轻女同志，尤其是妊娠期女同志，风湿免疫疾病也不少了，所以对那些怀疑风湿人还要做风湿相关的检查，这个我就不说了，大夫会给他安排的，就是他去配合就可以了。
3: 总结来说，在医院做我们的孕前检查哈，不管你有没有基础疾病，我们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医生给你开什么样的检查我们就乖乖的听话，这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也是为将来我们的胎儿负责。
0: 对对对，你比如说他血压本身就很高，她硬要去怀孕，在怀孕以后血压又会更高，那那个时候她自个儿都保不住，还别说保胎儿了。所以正规的看，这样的话呢，就能预防我们这些疾病的发生发展。
1: 在我的身边，就是有一些人，他除了有高血压以外，他还会就是患有糖尿病。这样的人群，他是不是比普通的高血压一定会严重的多？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5: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在我的身边就是有一些人，他除了有高血压以外，他还会就是患有糖尿病。这样的人群他是不是比普通的高血压一定会严重的多？
3: 一个只有高血压，一个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还有一个呢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还有血脂异常，那这三个人肯定一个比一个重吧。那么高血压患者合并这些危险因素越多，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越大。那么孕产妇也是同样是这个道理，孕产妇她有这些病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孕产期高血压工兵呢。
4: 那我身边有一个女性朋友，其实平时体型就有点偏胖，而且还喜欢吃甜食，那这种是不是风险就更高了？
3: 对呀，她又肥胖又爱吃甜食，那这里头我们自然就想到她的血糖可能会有高的，那么她检查那肯定是要跟她把血糖啊血压要常规的都要给他来检查一下，发现有异常就处理。另外的话呢，要问一下他的吃甜食还是属于生活习惯爱吃甜食，还是有的有血糖尿病的就爱吃甜食。越血糖高的人越爱吃甜的东西，那他这就是一种信号。
1: 李教授也给我们科普了关于妊娠期一个共病的一些健康的常识。那在您接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案例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3: 你比如说有一个26、27岁的女同志，她怀孕了，血压很高很高，被迫就终止妊娠了。然后到我们高血压科一查，查出来她颈部是一个神经腱瘤，它是分泌大量的儿茶酚胺，儿茶酚胺呢就是收缩血管，加快心脏的跳动，血压非常的高。后我们给它诊断明确，就把那个瘤子给切掉了，后面就顺顺利利的把宝宝就生下来了。只要好好认真的看，好好认真的查，那么既能够顺利的妊娠，又能保护身体的健康。
1: 你看刚才听到的这个病例其实属于一个特殊病例了，
3: 像这样的病例属于我们的常规的工作。
1: 还有更特殊的？
3: 一个比一个特殊，每个人都是特殊的人嘛。只要你先好好看大夫，把他的疾病发现出来，无论多么严重的疾病，在大夫的保护下，认真的治疗下，都能实现为人母的希望，而且是身体健康。
4: 是，所以其实作为普通人来说，于教授的解答也是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了。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是代表大家来提问哈，为什么高血压容易和糖尿病以及我们的肥胖同时出现？它们之间到底内在有些什么样的联系？
3: 高血压、高血糖、肥胖、血脂高，这个就简称叫代谢综合征。它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小马，你一天都吃些什么饮食，能跟大家透露一下吗？
4: 说到饮食习惯呢，其实平时甜食还好，我不是很爱吃，但是我特别喜欢吃比如烧烤啊，还有一些油炸的呀，还有包括一些内脏我也挺喜欢吃的。

0: 鱼，这全是不好的食物，
1: 反例是吧？
0: 对，
1: 这个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个一来呢就造成了测血压，血压高，测血糖，血糖高，查身体腹部肥胖，那么他们的共同的发病机制呢，就是叫胰岛素抵抗，这个就太专业了，反正就是一个病因接触的几个恶果，那么这个在普通人身上有，在怀孕的育龄期女同时身上，无论是在怀孕前还是怀孕以后都可以出现，这也是能理解的。我这里说一个概念啊，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是一种疾病，它是有妊娠期高血压没有疾病啊，还有子痫前期子痫，还有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慢性高血压伴有子痫前期，反正这种病是有3-4个裹在一起的。那么这些疾病的话呢，它也是有共同的发病的机制，又有年代的关系。你比如说妊娠期高血压的人是在妊娠20周以后出现，孩子生完了12周正常，这个就叫妊娠期高血压，其他的高血压就是统统都叫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那么妊娠期高血压的话呢，它出现尿里面有蛋白了，那么它就变成了子痫前期了，它既有年代关系又有共同的发病机制，就是说它的血管的内皮细胞损害破坏受到了影响，所以这些病的话呢它是有互相影响的。
0: 那么如果在怀孕期间就是不小心患上高血压，那么刚刚的您说的那些病都一定会出现吗？毕竟我们一开场不是说所有的病都是结伴而行，是这样吗？
1: 对，如果你不防治，它也不产检，它更不去看病，那任其发展，那你高血压不控制，它血压下不来，它就会越来越高，高到一定程度，它的尿里面出现蛋白，那就升了一个档次了，那就叫子痫前期了。当然我给它发现了，好好给它吃一些降压药物，血压控制了，它不往后发展了，那它还就是一个单纯的高血压。
2: 出现疾病之后就要治疗嘛？如果我们同时出现这么多疾病，在治疗的同时会不会影响呢？比如说我吃这个降压药，它对我的血脂血糖会不会也有副作用啊？
1: 不一定，有些降压药物它会影响到血糖血脂的代谢，有些呢是没有的。当然在妊娠期的话呢，我们给他吃的药呢范围比较局限，一定是要用既能针对孕产妇这个发病的机制，又能够对胎儿的生长发育没有影响，先把血压控制下来，保护孕产妇和胎儿的健康是为主要的，
2: 就有一个轻重缓急。
1: 对对。
3: 那打比方说哈，我已经患上了妊娠期高血压，那我是不是挂了我们的高血压科就能解决我这样的问题呢？
1: 我这里要纠正一下，妊娠期高血压共病这里头还得从头说，有几个概念。第一个叫育龄期，就是从能够有怀孩子的能力开始，一般14岁小女孩一直到月经期以后，就是这个年龄叫育龄期。那么妊娠期很明显就是娃娃到肚子里了，到生出来这段时间叫妊娠期。妊娠期是指她准备要怀孩子之前就准备了，一直到孩子怀上生出来，甚至生出来以后一段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就叫妊娠期。她如果是在怀孕以前准备期间，那她的高血压就是高血压科，心脏病就是心内科，脑血管病就是脑血管科，看完了怀孩子，一旦孩子怀上了就在妊娠期有这些病了，那就是要住在妇产科，主治相关科室的人，也就是相当于叫 MDT 团队来共同给她来进行治疗。
3: 非常的感

0: 感谢于教授，让我们明白了在治疗上确实我们也会存在一定的矛盾，所以我们是需要专业的医生团队来精细的管理。这里要提醒大家记住了，孕期要主动的筛查，千万别被动等待。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本期我们聚焦的是孕产期高血压共病急诊防治。想要了解更多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于教授，那如果说我们真的发生了孕产期高血压共病，哪些信号是红色警报，必须立刻马上就医？
1: 病人有病了以后，他就会有很多不舒服嘛。
0: 嗯，
1: 你比如说他要有心脏病了的话，那他肯定是一走路就没劲儿，心慌、胸闷、气短，就是心功能不好的表现。如果他要有肾脏不好的话，他可能就出现血尿啊，然后检查尿里面有红细胞、有尿蛋白啊，如果有脑血管病，就会有头晕这些现象，有相应部位的症状提示某些疾病。真正有这些事情的话，那病人已经是病情比较严重了。所以更多的是在我们的医疗保健检查的时候发现的。你比如说他还没有症状，量血压就高了，那么这里头要特别注意一下，孕前期的女同志啊，她的血压都比较低，可能有的人在怀孕前高压就是90，低压就是60，她怀孕以后血压高到180，按照国家标准她还是理想血压，但是和自个儿相比，她的血压已经明显的高了，所以在他有这些动态变化，就赶紧要在大夫的指导下进行防治工作。另外的话，定期查尿常规，那尿里面一看出现红血球、尿潜血、尿蛋白，那就赶紧就给他看了。所以我们现在都有定期产检，发现以后呢就要给他治。
0: 那我们到了医院之后，一般是做一些什么样的紧急处理呢？
1: 我给大家讲一个典型的案例就知道了。有一个30岁的刘女士，是试管婴儿，而且怀上了双胞胎，她有高血压，正好我那天呢是要给她进行认真的看，那么就让她到医院来找我。她从我们的电梯口一下来，走到那办公室就10几步路，都喘的都受不了了，就坐在那儿也看。那个时候的话，我赶紧就把他和椅子搞几个小伙子就抬到那个夕阳，立即联系妇产科主任。住进去了以后的话呢，就赶紧给他看过去检查的一些资料。他是妊娠31周的时候检查的指标就是左边第一列，这里头我就说两个数据，左是舒张末期内正常女同志啊，不超过50，那么他已经是47了。然后第二数字就是看他的左房前后径28，那么他的射血分数已经下来了，也就是给他亮了黄灯了。他在入院3天内做了一个检查，你看左室舒张末期内经由47变成48，然后左黄明显的大了，这个就很严重了。
0: 我刚刚看了半天啊，我的理解是不是咱们黄灯需要住院观察了，红灯的话已经非常严重了，是不是要立即停止？
1: 对，红灯就是禁止同行了嘛，那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孕再怀下去的话，他本人的心脏也会更大，心功能也不好，而且影响到肚子胎儿的发育，这个怀孕的事情就要考虑。后来通过全院多学科的会诊，就把他及时的终止孕程了，因为他已经是31周了，
0: 让他提前出生，
1: 就让他提前出生，
0: 就是早产儿的意思吗？
1: 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因为现在新生儿科 技术发展的比较快，就是说孩子能够保下来，妈妈由于孩子种子妊娠，这些血压这些心脏的影响都能得到立即的种子往前的发展。你看后来以后就是产后27天，产后3个月，产后半年，这里头我们就有一个指标要讲。

0: 刚才讲了，左氏叔长母亲的已经女的不超过50，对吧？实际上这个童子他自己的话是43，那么当他发展到47、48，和他自个儿相比，心脏就已经是扩大了。如果你再让它继续扩大，它就会畸形、心衰、会水肿，这孕妇和胎儿的生命就受到了严重的危险。
1: 那听到刚才这个案例哈，大家是捏了一把汗。如果不是及时发现和处理，我相信我们这个患者和我们的胎儿一定会存在一定的危险。所以呢，我们也要再一次的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孕产期出现以上任何一个症状，我们千万不要等，也不要忍，切记哈，自己开车，我们立刻呢要在家人的陪同或者我们拨打120，立即来到医院。我们记住这句话：红色警报记心间，出现一个别拖延。
2: 我突然想到老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说这个拿着枪的敌人不可怕，不拿枪的敌人才可怕。比如像这个高血压，就像一个拿枪的敌人，我们至少平时测量还能发现。但是比如像一些肾脏啊，还有包括血脂啊这样的疾病，才像那个不拿枪的敌人，平时很难发现，但一旦发作真的要命啊。
0: 对，为什么我们要做产检和孕，就是妊娠的随诊，就是要把那些不拿枪的敌人给他给发现出来，再消灭他，这就是对我们孕产的保健工作，也就是我们这次就是说给大家介绍妊娠期高血压共病，就是一窝很多病来发现出来，然后给他一个一个给他控制住，让他能够顺利的把宝宝生下来。
2: 那像这些您说的检查就在常规的产检里是有的吗？
0: 对对对，他产检的话首先是要问一问他了，吃饭怎么样啊，活动怎么样啊，感觉怎么样啊，然后就要给他量血压啦，然后四手叩听来听，就是有什么问题就及时能发现。另外还有一个呢，检查呢也是有规范的，不是乱检查的。比如说孕产妇她要进行糖内量的筛查，需要查甲状腺功能，这都是属于规范的给她产检。那发现病以后呢，就按照规范的给她治疗，要给她选择，既能把孕妇的这些共病控制好，又对胎儿生长发育不受影响。所以这个的话呢，一定要是由专业的医生来给他进行看病。
1: 其实啊，疾病不是悄然而至，往往都是有迹可循的。大家在生活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健康生活，加强健康知识的积累，对异常的症状呢，要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就医，早期诊疗非常关键。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哈，如何预防？我们又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准备？
0: 我考一下小马啊，这个准备是什么时候开始？
2: 我理解应该是准备要孩子之前。
0: 对，就是准备要孩子之前就要准备，因为这些病呢，在怀孕前，它就是个普通的诊断过程，检查也方便，治疗好了以后再怀孕也很好。那么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病叫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就是肾上腺长一个瘤子或者增生，分泌过多醛固酮引起高血压这么一个病。那么这个病的话呢，如果你没有给他看好，他怀孕了，然后孩子在肚子里头，病在妈妈的身体上，你无论是给他做手术还是吃药还是吃降压药物，都很难改善他的不良的妊娠介质。但是提前我发现了，把他的肾上腺这个病给他治疗好了，他就变成个普通人了。他在怀孕，他想怎么怀就怎么怀。还有一些炎症型的疾病，比如说风湿啊、风湿疾病呢，给他治疗清楚以后再去怀孕，他就会很好的。这是预防的

0: 最大的一个关键。当然如果实在是给这个同志查出来是一个目前还没有治疗手段，或者治疗效果不好，或者这个病本身，或者是吃的药本身影响胎儿生长发育不能怀孕，那你就告诉他，那你就不适合怀孕，也不要去冒那个险。
1: 常常有一些

0: 有些病的话呢，它是怀孕以后才出现的，比如说刚才讲的高血压的另外一款就叫妊娠期高血压，和慢性高血压是姊妹篇啊，或者有些是糖尿病甲亢，她怀孕发现了，那及时的给她进行治疗，找大夫我们把她监护起来，看起来好好给她治疗，那么她也能够顺利把这个孩子怀上来。
1: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观众朋友们，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到每一位准妈妈和准备怀孕的朋友，远离孕产期高血压共病的威胁，平安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我！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Legal！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5: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好，我问你，我们把你带回云影山之前的事情，你记得多少呢？记不起来了吧？你师父和我救你的时候，你的手受了伤，正是因为手腕的这个伤，让你高烧昏迷不醒。等你醒来之后，之前的事情几乎就不记得了。至于相姨嘛，当时还是个孩童，还不到记事的年龄，所以有些事情不记得，这也是自然的事。
1: 我风师一族为了寻找宣公主的血脉，找了百余年的，直到20年前，我们才得知宣公主的孙子有一名10岁的儿子，拜在了七木山的门下。靠着这条线索，还有那南瀛皇族的玉佩和他身上的印记，我才赢回了我的主伤。结果都是错的。

0: 莲花，你才是我的朱砂。所以山谷刀的血对夜火藤毫无作用。
1: 李莲花的血才能毁掉这个东西。我不信！你们说的我都不信，你们说的我一个字都不信。师娘，10年你们知道我付出了多少心血吗？而你们呢，却说这是一个误会，是一个笑话。我看你们才是笑话，还有霓里相依。
2: 凭什么所有好的东西都是你的？
1: 从来都没有人跟你抢什么，都是你自己的执念罢了。我要告诉所有人，这武林是我的，这天下都是我的，都是我上古刀的。我上古刀得不到的，谁也别想得到。娘。
2: 如今你武功全失，全身经脉已断，望你好自为之。我的。 一切都是我的，我的，一切都是。
3: 不，这是尹公自谋之反。

0: 此番多谢诸位侠士仗义出手，才不知酿成大祸，方某感激不尽。
1: 方大人，不必多礼。哎呀，你这个书呆子就不用在这说客套话了。惩恶除奸本来就是我们江湖之人应尽之责。
2: 方多病，这次多亏有你，没想到你当大侠还挺有气概的嘛。
3: 本公主回宫后定会向父皇禀明一切，让父皇给诸位大侠论功行赏的。
4: 诸位，方才皇城司侍卫来报，宫中那边的局面已被陛下秘密安排的人手平定了。那么我等就先行进宫面圣，来日再向诸位拜谢。娘，你们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静静。

0: 干嘛呢？
1: 你好一些了吗？来，吃个糖。

0: 您是我亲生父亲啊，看见他如此凄惨的下场，心里还是会有不好受的。如果没有如果，不必回头。小王，这一路过来，你成长了许多，比起当初，你拿着小木槿。
1: 印证自己是李相夷徒弟的那个臭小子的那话，可是强多了。为师，真是欣慰。
0: 你少占我便宜了，谁是你徒弟啊？哎，你这一点都不懂得尊师重道啊！
2: 那请问一下师傅，您最近准备干嘛呢？
0: 那得找几块木块，修修我这个破楼了。
1: 修完你这破楼，再然后呢？
0: 呀，狄大盟主。 狄盟主，你偷听这个臭毛病，真得改一改啊！你要做的事都做完了，接下来如何打算？
3: 今后啊，你看啊，我找个地方，我晒晒太阳，我钓钓鱼啊，这多自在！
1: 我可不会让你活得这么潇洒快活。黄春花，一是还你人情，二是提醒你，你我还有一战。
3: 我以为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呢。
1: 是离世有难又如何？你我之战别想少来。
3: 这忘川花因阳草皆在，
1: 只是阴草太过猛烈，会让你真气爆裂而死。可阳草同时服下，可解了这霸道的药效，驱除你体内的毒，保你性命。
3: 那狄盟主，这是你一生所求，你就舍得给我了？
1: 半个月后，东海见。
3: 半个月后，东海之战，哼，我果然猜得没错。这个狄飞生是要放弃了自己的心愿，让你活下去，还算他的良心。哎，李莲
1: 花，
3: 折腾了这么久，终于有了这忘川花，你的毒终于能解了。这忘川花呢，确实有奇效，但我的碧茶之毒已经很多年了，有了这个忘川花，最多呀，也就只有三成的机会可解。
1: 一成也是机会，咱们现在就去找关和梦，他一定知道这忘川花怎么用。
3: 找什么关和梦？我不就是个神医吗？只不过最近啊，我的内力不太稳，得需要调节一下，才能使得了这个忘川花。放心吧，嗯。
1: 行吧，这大徐过后确实不宜大补。那我就先把这忘川花收好，那你安心休养。 不行，我得先去找个千机所，这样就没人打着忘川花的主意了。放心吧，
3: 有你守着，没人能抢得走。
1: 当然要确保万无一失，才能更安心啊！我都想好了，等你把这毒解了，咱们就一起携手查破天下奇案，一起闯荡江湖。
3: 嗯，
1: 来，鼓励你，奖励你一个糖。
3: 祝你长命百岁，药到病除。谢了啊，我自己来。
0: 杨兄也在，
3: 方兄，弟兄。上次你爹进宫市集便未回，这眼看着就要变天了，也不知道他带的衣物够不够。这不，杨大人路过半差，我便麻烦杨大人给你爹带一些常用的衣物。市集，
0: 我爹进入宫市集这么久，
3: 嗯，杨大人，那陛下的龙体如何？
4: 太医院开了不少方子，陛下稍有好转。
3: 但一直精神不振，仍需卧床休养。这些日子还好有几位大人帮在陛下身侧，只不过方大人暂时抽不得身离开皇宫了。在下还有公务在身，那便先告辞了。
4: 慢走，
3: 杨兄，
4: 弟兄。
3: 不知道杨兄可有办法带人进宫面圣呢？

0: 方爱卿，你是读过万卷书的人，怎么给自己的儿子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呀？
1: 回陛下，烈子出生时臣并不在家，我夫人说他身体瘦弱，怕难以养活，故而起了个小名叫多病，之后也就未起正名。
0: 方爱卿忠君爱国，却把自己的妻儿看得这么淡，不太好吧？大胆，事到如今还敢瞒朕吗？这方多病分明就是乱贼单孤刀之子，朕可有说错？
1: 陛下，犬子此前对其身世所知甚少，与单孤刀之事也绝无关联。
2: 陛下，我自知生父单孤刀犯下弥天大罪，我身为其子，我亦难逃罪责，但此事与方家毫无干系，还请陛下明鉴。若陛下要降罪，便降罪于我方多病一人，我亦心甘情愿，毫无怨言。
3: 父皇，你之前明明不是这样说的，这次若不是方多病他们及时救驾，后果不堪设想，你不能给方家降罪。
0: 住口！来人，将公主和方尚书带下去。
3: 父皇，
0: 起身吧。
2: 谢陛下。
0: 方多病，你说要朕降罪你一人，可是这罪也不能仅凭你几句话便能将其他人撇清，
2: 还请陛下明示。
0: 朕听闻方家之子近年来文韬武略是大有进步啊，在江湖上也破了不少的案子，而这其中有几件是与南印有关，你且细细说给朕来听，朕自有决断。
2: 那草民便将自己所见所闻从头说起。百余年前，边陲南印覆灭，但其皇族势力人心不死，所有的来龙去脉便是这样。
0: 你们是如何知道这些事情的？
2: 从元宝山庄发现第一枚龙魔天命便开始追查，一步一步明晰线索，但也是直到极乐塔当中看见了所有壁画，才明白了全部。
0: 方多病，你说你们在废塔见到了壁画，可朕早就派人去查过，那废宫早已是一片平地，而消失的废塔也从未重现过，无凭无据的，怎么证明你说的是真相呢？
4: 问陛下，前不久人人皆知发生在宫中的命案，鲁方四人还有刘可河因何而死？
2: 敢问陛下，前段时间发生在宫中闹得人尽皆知的命案，鲁方四人和宫中监造刘可河之死，可查出了死因？若陛下不知，草民这里倒是有一份答案。鲁方四人曾在宫中发现一口藏着无数珍宝的枯井，误以为那便是传说中的极乐塔，单孤刀得闻此事，遂起贪念，抓四人欲夺宝，以强壮万圣道，称霸武林。
4: 幸得宫中监造刘可河及时发现此事，杀了四人，
2: 护了宫中秩序，却不幸殒命，单孤刀诡计落败，终于伏法。
4: 这才是极乐塔之案的真相，也将是史书的全部事实。
2: 这才是极乐塔之案的全部真相，也是草民所知道的全部事实。

0: 此案破得甚好，朕很满意。极乐塔也好，财宝也好，此事到此为止，倘若泄露出半个字去，朕诛你方家九族。
1: 是。
0: 好了，叫您外面的朋友进来吧。朕虽然老了，可也没有老糊涂，这擅闯进宫之罪，朕赦免了。

0: 李莲花拜见陛下。嗯，
1: 王多病，你先下去吧。有些话，朕想单独跟李莲花说。
2: 这。

0: 陛下有旨，方家及天机堂等众人救驾有功，户部尚书方泽氏忠心不二，贤德有加，赐良田千亩，黄金万两，念其事迹有功，特准出宫修墓。
1: 臣谢陛下隆恩。
2: 我就知道父皇是赏罚分明的明君。
0: 方泽氏之子方多病，智勇双全，为栋梁之才，然体其志在江湖，不喜庙堂，允其行侠四方，带朕巡视山河，平天下不平之事，与昭陵公主婚事择日再议，钦此。
3: 草民皆旨。
2: 择日再议，父皇为何要择日再议？本宫是要去找父皇理论。
3: 哎，公主，多谢公主先前为我和方家说过话，但今时今日以我的身份，确实不宜与公主、与朝廷再有任何瓜葛了。就当我们有缘无分吧。
2: 方多病，你方多病。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欢江湖？
3: 是。
2: 那如果说我能说服父皇，那你也不愿意为我留在宫中为官做宰吗？

既然你不喜欢，那本公主也不强求。你走吧，本公主放你自由了。

0: 公主，将来的事儿，此刻谁又说得准呢？
1: 这是你说的。好，那本公主等你，等你江湖闯荡够了，就回来做我的驸马。

0: 陛下究竟单独和你说了些什么呀？
1: 哦，就问了一些小事，顺便给我把把脉。
0: 切，又开始胡扯。
1: 句句实话，这天地可见。
0: 陛下知道你是方吉王的血脉，难道就没有为难您？
1: 当今圣上呢，仁爱宽和，体恤百姓，是个好皇帝。我不过呢，只是个将死之人，对他来说又有什么要紧的呢？嗯，好吧，方小宝，你猜对了。其实我告诉陛下，我从极乐塔拿走了一件东西，若我们出了事，这位朋友便会把这件东西。

0: 之于众。
1: 胡扯，你哪在吉纳塔拿过什么东西啊？都忽悠这么多次了，以为还会信你啊？连陛下都敢骗，切，真不愧是能噎死人肉白骨的李神医啊。
0: 可以啊，这长大了啊。你看啊，如今这个盛世和亲海晏，但我问你，又有谁比现在这个人更适合做皇帝呢？再说我要是有时间的话，我得修修我这个莲花楼，种各种各样的萝卜，那该多好。
1: 说来说去，你这需要的也差不多了。哎，什么时候准备用望春海解毒啊？这才是正事儿。
0: 真的一点都不着急。明日呢，我得去一趟四谷门，还有一件事情需要解决。来，喝。

0: 上面风大，披上吧。谢了。我知道你要去四姑门了，你真的决定好了吗？
1: 有些事必须我自己来解决，也只能我去了解。

0: 各位，听说了吗？司库门门主李相夷没死，真的，真的。
1: 这个叛徒云比丘啊，屡次三番的勾结角力桥，险些颠覆整个武林啊！
2: 听闻四谷门要公审叛徒云比丘，我等不如一同去做个见证。
0: 走，我等同去。
3: 走
4: 走。
5: 这些信都是你混在百川院的日常信件中寄出去的。这信上用了一种隐蔽的药水，将百川院188牢的位置、布防一一不落，你全都交代出去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2: 比丘啊比丘，这些年来你一直闭门不出，枉我还真的以为你是画地为牢、悔过自新了。没想到十年了，你竟然还是如此这般的执迷不悟，竟然为了那个妖女第二次对门主下手。
0: 百川院素有江湖行堂之称，多年来追捕恶徒无数，但若是佛比白石当中有危害江湖的叛徒在，那整个江湖还有什么正义可信赖？今日四谷门也好，百川院也好，一定给我们个交代。
6: 是，
7: 给我们个交代。
8: 给我们个交代。
9: 交代。
10: 交代。
11: 上
10: 了。
11: 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
0: 诸位。
11: 上了。
12: 云比丘身为百川院的寺院之一，三番五次。

0: 想谋害门主，罪不可恕。从今天起，云比就被逐出百川院。他所犯的杀人之罪，以命抵命，就请各位在此做个见证吧。
1: 太便宜了，这不会偷偷给他放了吧？
2: 云比丘，你落得如今的下场，都是你咎由自取。我今日便为四谷门、为百川院清理门户，为门主和故去的兄弟姐妹们报仇雪恨。

0: 李相夷，门主，属下季海伯，拜见门主。
1: 拜见门主。

0: 诸位都起来吧，我早都已经不是四顾门的门主了。
1: 无论何时，你都是我们的门主。世子追随门主。
2: 这就是你想看到的。
0: 汉服，教大家都起来吧。

0: 比丘，我既然没有死，你又何苦这般执着？
1: 门主，比丘愧对门主，当年投毒在先，而后此间重伤于你，我还有什么脸面苟活于世？
0: 那你做的那些好事呢？你为何不提？你自悟明解，以188牢余徒作为诱饵，骗取了角力桥的信任，查清楚了他所有的布防，将此消息故意透露给了方罗宾，所以那日大家才能赶来救我。也是你伪作沉迷于美色，让角力桥放下了戒备之心，诱导他设计漏洞百出的机关，残毁掉了山谷岛一半的根基。我说的对吗？
2: 门主，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3: 诸位，我手上的都是从角力角老巢里翻出来的机关设计图纸，这上面可都是云比丘的字迹，大家可以去查证一下，只要懂机关设计的人就会知道这云比丘做的手脚。当日我见到乌脊兽的排布，就觉得奇怪，这一路上遇到的机关所有帐门都是暴露在外的，一目了然，但凡懂点设计的人都知道这机关应该隐藏起来。而且这个机关
0: 是有人刻意摆出来给人看的呀。
3: 他还在院外埋了18枚气药火，才避免了大家一场血战。
4: 原来是这样。
5: 比丘啊，你做了这些事为何不告诉大家？
1: 当年门主因我而中毒坠海，而后又被我一剑刺伤，四谷门58兄弟也都因我而死。无论我做什么，都不能弥补我的罪过。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5: 在宁波
4: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5: 别笑了。
0: 你选什么？
6: 哎，走。
7: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8: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4: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李娇，当日你赐我一剑，有一偏了半寸。原本那日你约我，想告知我这些信息，却没有想到的是，焦立桥一直在暗中派人监视着你。
1: 我说的不是当年，我抱歉了，是现在。唯独赐我一剑，才能让焦立桥对你放下戒备之心。 也对你设下的机关，不会再有怀疑。所以，你助我找到了焦立桥的住处，将其一网打尽。当年你所做的一切，也并不是你的本意。既然你有悔改之心，就让这一切过去吧。

我不配有这般宽容，云院主啊！为了替你证明，那个叫李相宜的人不得不从海里再活回来，而那个叫李莲花的人，再也无法当那逍遥自在的江湖游医了。

0: 想必是蒋丽乔为了控制比丘下的手，若想解此毒，唯一的方法就是以雪荣华的内力运通血脉一次，否则就会剧毒攻心而死。蒋丽乔和雪宫已经死了，这雪荣华在世上已经绝迹，那比丘他肯定扛不过几日了。
1: 他明知如此，那日也没要我留下雪宫的命。
2: 萧宝，不知这附近是否有天齐堂的暗桩？你能不能帮帮忙，去找一找雪荣华的化解之法？
3: 好，我这边去联系。
1: 你们也先出去吧，等比丘醒了之后再做打算。

非我不爱惜自己的心。只不过当年李湘一说会护住四国门所有人，结果一战就让58位兄弟命丧东海，如今让四国门再存一人，黄泉之下又有何面目去见那些兄弟？最后这点内力总还是有些用处的。人在少年时果然就不该铺张浪费，以至于现在这点内力钱用来干你正经事，都得活出半条老命。

0: 你醒了，你替我，替我解了雪中花。你看，觉得好一些了。我，碧秋，当年东海之滨，我一人独对金月梦，前无去路，后无援兵，我拼尽全力，继承了那艘大船。 却避查毒法，坠入大海。当时在心中，真是对你恨之入骨。后来我从海上活了下来，便立誓，即便是坠入地狱，我也要回来复仇。
1: 我该死。
0: 其实。 东海一战之后，我便回了四姑门。我暗中见到了四姑门四分五裂的惨状，也听到了一些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怨言。我一时茫然，失去了方向。我想了很久，或许那场失败都是因为我一个人。 一意孤行而导致的，
1: 不是的。
0: 其实已经也不重要了，我也不愿意再回四姑门。<笑>你说好不好笑？当时呢，我没有钱，身上又带着伤，唯一值钱的东西呢，我就把它给当了，换了50两银子回来。 就是那块刺身则生、刺死则死、武林中无人不晓的四顾门门主令牌。碧秋啊，你说还真是可笑，那么厉害的令牌，却只值50两。当时我就想，等到我的伤势再好一些，我就去把它给赎回来。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我就开始种萝卜，
1: 种了萝卜，
0: 就是为了不再饿肚子。那时候是春天，我觉得萝卜长得太慢，一日一日的看着，一日一日的数着。

0: 等看到地里有萝卜肚子顶出土的时候，我高兴的差点痛哭流涕。不知不觉，莫名其妙的攒够了50两银子。那是距离我坠海也过去了整整3年。我带着50两银子去当捕鼠那令牌，贫瘠的渔村没人知道那时候令牌还在，可我却犹豫了。 原来我已渐渐地忘记了江湖，早已不需要什么天下第一万人敬仰。我养活着自己，还养活了一只狗，这样的人生还有何求？这等我有天想起你的时候，我这突然忘了为何要恨你，过去的那些也已经不重要了。
1: 门主，若那些都不重要，又何为重要呢？重要的是，
0: 以后的日子，比丘，好好活着，为自己而活。
1: 我替你的，好好活着。那你呢？你的碧茶之毒怎么办？
0: 你放心。 你的雪绒黄我都能解得掉，这区区的碧茶之毒，对我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

0: 救了云比丘。
1: 你对他倒是心无芥蒂，无怨无悔啊！
2: 真心悔过之人，值得第二次机会。不行，你不能再拖了，得赶紧给你服用忘川花。
0: 李飞升拿回来之后，我就一直锁在里边了，怎么不见了？李莲花，陛下那毒是如何解的？你拿忘川花去救陛下了？
1: 方小宝，如今的你，
0: 你难道不知这世间只有这一株忘川花才有可能救你的命吗？

我就知道你会生气了。实话告诉你吧，那个忘川花本也只有三成的机会接我的毒，对我来说啊，可能就是一场浪费。那倒不如给更需要的人，你说对吧？

0: 陛下献上一幕，以解陛下所重之重。难怪陛下这么快放走我爹，难怪他不再忌惮于你。李莲花。
1: 这么多人前仆后继想要你活着，可你呢？你就这么不在乎自己的死活吗？
2: 不行，我是一定不会让你死的。我这个徒弟果然是没有白生。

0: 阿敏，你这是干嘛？就因为李相宜回来了，所以你要离开我？
1: 我和相宜早已经过去很久了，这一切与他毫无关系。这只镯子是你当初送给我的，现在我把它还给你。你我今后便桥归桥，路归路，各自安好吧。

0: 你要好好吃，别饿着肚子。
1: 我已经吃了，这以后呢，再也不能给你做好吃的了。哎，你看你这么胖，你以后还是要少吃一点。少吃一点，知道了吗？不过，你还是要乖乖的在这里等方德斌回来。

0: 这是项羽太监的剑法，他这是要将狐狸精，还有毕生所学的交给我。他这是要……
1: 过几日便是他与狄飞升约战东海的日子，他应该会出现吧？
0: 李相一会。
2: 李莲花，可就不好说了。
3: 可真是眼睛不好使，走错路了。李相爷，你到底把阿勉藏哪儿去了？你看起来，我像是藏起阿勉的样子。
2: 你少狡辩！你李相爷就是个虚伪的小人，你口口声声说不会再回来。 不会跟我抢阿勉和门主的位置，到头来还不是手持少时剑出现在众人面前？你不就是想告诉所有人，你李相宜回来了？你不就是想以此举来向我示威吗？
1: 子敬，你误会了。
2: 四顾门不需要两个门主，我和阿勉之间，也不需要夹着一个已经死去的李相宜。拔剑吧，今日我要与你决一死战。
1: 10年，让我再见识见识你的少时剑。李相宜是死了，他的剑未死，横扫天下容易，断项羽太监不易。
0: 果真想做个死人，也没有那么容易。

0: 有些人弃剑如蝇，有些人终身不复。人的信念终是有所不同的。
1: 你在说什么？
0: 我此生有负许多，但最对不起的就是这把烧尸剑了。紫金，如今少时已断，这个世上再无李相宜，也没有相宜台阶，你可以放心了。

至于阿勉，是你的多疑和不信任，才让他失望的。我亦无能为力。以后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做了。

你们猜怎么着？原来能医死人肉白骨的莲花楼楼主李莲花，竟然就是那十年前一人挑落金渊盟整艘战船的四顾门门主李相夷。话说这李相夷从海底死而复生，蛰伏十余载，就是为了一招击破万圣道和南印的阴谋。此时只见他白袍一展，手中少吃剑再现江湖，一剑指向万圣道的首领。

就是明天了，霍雷剑，你说他到底会不会来？

0: 这李相夷该不会是怕了，所以不来了？
1: 这李相夷是谁？我看这是故意扰乱狄飞生心绪的手段。门主，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2: 请问这里哪个是狄飞生，哪个是方多病啊？不是，有个人叫我今日来送个信。客官，你去哪儿啊？
3: 去哪儿？我想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倒也是个不错的结局。10年前，东海一绝，李某蒙兵起之力，借沉船之机与君一战，犹不能胜。 君无勇之处，世所罕见；心悦诚服。今事隔多年，臣柯南起剑断人亡，再不能赴东海之约，巍巍汉室。余感念君所赠之忘川，然终有负君之所望。江山多年，变化万千，去去重去去。 来世是来世，方多病袭我之功法，资质尚佳，不暇多日，定不在明月晨曦海之下。君今无意逐鹿，但求巅峰。李某已去，若君意不平，足堪请其代之。李相夷，绝笔。
4: 断人亡，
5: 李莲花，什么意思？好端端的人为何会断剑而亡？
6: 这李相夷当真不来了，
7: 送来的是绝笔信。
8: 这是绝笔，
9: 这要是端端的人，你说
10: 这真是……
11: 李莲花身上的碧砂之毒根本没有解，
12: 怎么会这样？
13: 那门主岂不是？
14: 他跟我说，他自有办法解碧茶之毒。可我早该想到，
15: 看来真的是我误会他了。原来是真的。可是怎么可能呢？人都活过来了，怎么可能去死呢？那人断剑之时，明明他还好好的呀。
14: 断剑？你什么时候见过他？
15: 就在几日前，在望江亭，当时。
14: 我逼他拔剑，与我一战，后来他就震断了少时剑，跳到江里去了。难道李莲花他杀死？他根本就不在乎什么门主之位，你为什么就不相信他呢？都怪我们，竟都没有察觉到，我们还以为他全都好。
15: 师姑娘，李兄既然能克制体内之毒一个10年，那也就能再有第二个10年，第三个10年。我现在就去找他。
14: 只怕已经来不及了。我断过他的脉象，只剩不到一个月的寿命。他为了拼上古刀之法，频频动用武功，若为及时服下忘川花，恐怕在写信时就已经……
15: 不可能！李莲花绝对没有死。我不管你怎么说，我方多病绝对不相信。
16: 只要没见到他的尸体，就算掘地3尺，我也要找到他。
17: 萧宝，
16: 李相夷，你我之约，无人可以替代。

0: 清明前，小兄弟，你是刑探是吗？那你来的正好。他们是杀了人。
1: 这个刑探真的不适合你。玩两把就回家吧。你说你身份是谁？
0: 剑神李相夷。
1: 那我怎么不知道李相夷还收过你这么一个徒弟？来，进新房。
2: 李莲花，你到底在哪儿啊？一定还活着，对吧？走开！走开！狐狸精，回来！走开！走开！
3: 你这袋糖从哪来的？
4: 死人身上捡的。
2: 死人在哪儿？

0: 小一份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

0: 水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我叫魏若兰，江西人，少时家贫，随兄长来沪谋生，一边打工一边在会计学校读书，为了能吃顿饱饭，偶尔也得冒个险帮生在光会的同乡查账。

0: 你们这些穷学生，迷都什么算账啊！闭嘴！有多大出入？三千多。三千多啊！
1: 没有啊，亮哥。
2: 闭嘴！
0: 老实点。
2: 左掌的手法确实挺厉害的。
1: 没有。
2: 光看这些面罩看不出，何洁和经营的细看，比如说这小子。 上海到宁波的小货船，半年就跑了100多趟，等于每天都要跑一个来回。如果真这么跑的话，连装货卸货的时间都不够。
0: 不是的，
2: 还有这个大理的交易，这
0: 不是这样的。
2: 洗劫回头再说。
0: 亮哥，
1: 起来！
0: 亮哥，亮哥，
2: 滚！
0: 我冤枉啊！我干了你20多年，你怎么相信一个外人的话？亮哥，饶命啊！亮哥。
3: 不用这样吧，梁叔。
4: 旁边的事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多嘴。
3: 是，桑桑，
2: 对不起。

0: 谢谢你帮我抓住家贼，我欠你个人情，以后碰到什么事儿可以来找我。谢刘叔，谢刘叔，谢刘叔，你还没有毕业吧？
1: 还没了，毕业结业考试已经考完了，但是毕业证没有发我，可能因为我是。
0: 江西人的缘故吧，以后找不到工作可以找我来混。商行刚好缺一个账房，薪水我们可以商量，公寓我帮你配好，在上海滩没人敢欺负你。怎么，瞧不起我们江湖人？
1: 没有，梁叔，多谢梁叔裁决。 只是毕业后的出处，我已经想好了。
0: 还有比恒美商行更好的地方。

0: 邓处长，
1: 楚南啊，
0: 这怎么劳烦你亲自来接我？哎，
1: 你舟车劳顿，接你是应该的。连着开几天会，辛苦了。
0: 不辛苦，咱们边走边说。中央银行任重而道远，彭永志这次真是把我架在火上烤。

0: 南京大会这次终止，还是要把金融统治战略进行到底。但是，你看看上海的金融界盘根错节，咱央行的资金跟四大行比起来，还是相形见绌，想想我都头疼。
1: 事在人为嘛，纵观中国历史，哪有商人凌驾的政权之上的？
2: 行行行，我不和你争，
0: 怎么都说争？还没开战呢，没信心了？
2: 哎，我是真没有啊。
3: 你有啊？这是七宝街，我生活的地方，鱼龙混杂，破败不堪，时称夏之角，环境一言难尽。
4: 好在房租便宜，邻居们对我也算和善。背井离乡多年，心里已渐渐把这里当成了家。没人了，来了，晚上给我留点肉啊！飞身一起，真一转。没有小伟，你买多少？啊。
5: 不带这样的啊！每次都是你在这，有本事你自己跟我来，咱一块钱一盘的，敢不敢？
6: 我没那么多钱，我不来了。
5: 没钱你瞎插嘴，哎，你这些这算什么呀？这个。
7: 周毅，
5: 怎么后要到证券交易所去？我同你想啊，上次你不是跟我说有一只股票后面有庄家在拉，一定会大涨吗？对吧？
7: 对，你要买啊，周毅。
5: 你不要管呀，我就问你是不是涨不涨？
8: 按照数值跟趋势，应该是会涨，但股市嘛变幻莫测，这都说不定呢。小心点啊！哎呀，
7: 太好了，我这……哎呦，
8: 小薇，
7: 啊，
8: 帮帮忙，同我一起去一趟。
7: 我不去了，
8: 走呀走呀，
7: 我还有肉呢。
8: 这次我不去了。哎呦，阿林，阿林，来来来来来，有肉吃了，有肉吃了，走走走。哎呦，小亚农帮帮忙啊，帮帮忙，
7: 给我留点。
9: 现在大概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10: 上车上说吧。
9: 哎，去我车吧，我车呀比你这舒服。走。

0: 第四次有人要杀我了，这说明他们已经慌不择路了。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咱们这是做生意，又不是打仗，干嘛天天打打杀杀的？
1: 商场如战场，官办银行进，民办银行退，就是大势所趋，把他们挨个都吞并掉，才能确立咱们央行的核心位置。
2: 图南啊，咱是做生意，这钱啥时候都能挣。
0: 老命可就这一条啊！
3: 家国大事，解决斗争，牺牲在所难免，只看值与不值。
4: 队长，都安排好，这次保证万无一失。
5: 出发！
6: 是。

0: 你们俩的？
1: 不是说好引渡12个，怎么才4个？
2: 鸡蛋里有冰蛋三生，这次有4个。

0: 喂，护城武叫多少？
1: 刚拉到23。
0: 翻空。
1: 计划提前了吗？
2: 这样会不会打草惊蛇呀？
0: 我不光要惊蛇，我还要拔掉它的毒牙，先给我砸3天手再说。
1: 悄悄的，千万别声张。
0: 快，
1: 一定要卖掉，一定要卖掉。

0: 是稍微跌了点，等一下会走上去的呀。
1: 行，再不卖开都来不及了。
0: 我刚刚听他讲的，会涨到25，25发给你啊，能懂吗？
1: 不行，全抛了吧，周颖。

0: 进的10股赔了13，后来进了20股，赔了146，一共赔了159。
1: 159，退掉了159。你刚刚不是在这里听我讲吗？说今天涨了，今天不会跌，这么今天为什么跌了？
0: 朱姨，这股票本来就有赔有赚的，你明天再赚好吗？
1: 这股票你是不是比我厉害啊？根本你要想想清楚的呀，到底是买还是抛，买多少？你不好这样子，这样子我亏了呀。
0: 那我刚才不是

0: 我们做个交易，你现在走，我不追，我还会善待你的同志。如果你同意，就朝天开一枪。
1: 文彪，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怎么又怎么还没来？
2: 应该快了吧？
0: 老朋友，如果你不同意。

0: 我们的交易继续有效。
1: 我知道，你现在非常想一枪给我崩死，好营救你的同志。
0: 但是你看看你现在的同志，
1: 他有多痛苦啊！

周一，你等我，我跑快一会儿。

0: 是个女的，她受伤了，跑不远。继续找，黄包车。
1: 师傅，哎，不好意思，对不起，这个车是我先叫的。
2: 不好意思，我赶时间，我来，这车，怎么了？
1: 我也很赶时间，我有位老人生病了，我需要用车。
2: 不好意思，我真的很赶时间，这样麻烦你再叫一辆车，谢谢，快走。
0: 钱我有，但车我真的很需要，麻烦您重新叫一辆，谢谢。
2: 上来，我
1: 上，
2: 快！
1: 我现在就想去上海大世界看戏。
2: 想请你吃好吃的，
1: 还是我真的还有急事想。
2: 能有什么事儿啊？
3: 停！
2: 苏三啦，能算命啊？
3: 你能算命？
2: 你能给我下来？
3: 下什么来？不下去。
1: 让你下来就给我下来，听不见呐？
3: 不下。
2: 你谁呀？知道我什么身份吗？
3: 什么身份？
2: 你别过来啊！
3: 你别碰我！你碰我！哎呀，有话好好说嘛。英雄救美是吗？这牌有的是你演的。给我搜。哎，
0: 老杨，
3: 你认识梁叔？
2: 名片上面有电话号码，
3: 打过去问就知道。我叫魏如来，
2: 回头见了梁叔，给我带个好，就说大林子很想他。
3: 梁总，我们走。
0: 那个，我的银元。
3: 什么银元？还不想走？
2: 哎呀，快走呀！需要开始了，来不及了，快上车。
0: 不想走了是吧？
2: 快点啊，师傅，大世界。哎，
0: 师傅，嗯，好。刚才不是挺镇定的吗？你认识钱少良？哦，就是老乡。
2: 为什么要帮我？
0: 你别误会了，我不是为了帮你，我只是为了救自己。如果他们真的是要抓你的话，跟你同车的人肯定也脱离不了干系。被那种人抓了，不死也得脱一层皮。
2: 也是。那他们为什么抓你？我说只是个误会，你信吗？
0: 信不信都已经不重要了，反正我们也是萍水相逢，之后不会见面了。你以后多保重吧。
2: 哎，停车，停车。
0: 哎，好。哦，谢谢。
2: 等等，
0: 今天谢谢你，我欠你个人情。
4: 喂，哎，沈先生，通商价格已打下来了，今日目标已完成。

0: 宋先生。
1: 图南，这次派你到上海是为了金融一统之大业，上海金融圈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某些银行仗着有外资股份利欲熏心，对南京长期阳奉阴违，对他们需迎头痛击，切莫手软啊。此外，肯诚心合作的私营银行、央行，可与之共存共赢。

0: 都牺牲了。小五、大天、依灵，他们一个个在我的面前全都牺牲了。
1: 你确定郭伦叛变了？
2: 确定。
1: 这件事我会报告组织，在没有明确指示之前不可擅自行动。
2: 那你赶紧跟组织汇报，我随时可以行动。
1: 得把伤养好。
2: 我这点伤不算什么。
1: 这是命令。我知道你心里委屈，可以后呢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安排。如果你被眼前的愤怒冲昏了头脑，把自己搭进去，对总来说这是无法承受的损失。
2: 我个人的安危不重要，我也知道现在不是锄奸的最佳时机，可咱们得通知同志们赶紧转移啊。

0: 哎，辉哥，才回来啊？
1: 嗯。
2: 哎，不行，啊，文，
3: 你先别回家。
1: 咋？怎么了？
3: 你们今天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1: 什么事啊？
3: 就是周一赔钱的事情啊！他骂骂咧咧一个晚上了，说是等你回来，非得把你剁了喂猫了。
1: 这怎么办啊？
3: 跟我走，走。
2: 小心点啊，辉哥。

0: 这满满一车间的排版工，怎么就你一个人主持呢？
1: 要不您把我今天的工钱给扣了吧，我以后一定不会再出状况。
2: 不必了，你这完工已经有人做了。

0: 咱上三庄，我对面是个加磨器，等你啊，赶紧来。
1: 我是三中的学生，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因为我那时候俺都没学习，俺说都没有活了，肯定考不上我。李健推着个车，那节目关子牛肠和豆腐皮儿。他三中老师来跟我说，你是三中名校长，干了三十年兢兢业业的。
2: 我上高一就开始吃。一直吃到我高三，
3: 那还是原来那个吗？
4: 一直没有变。
3: 是啊，
5: 豆皮儿跟牛肠，
3: 主要是来这吃牛肠，牛肠嘛，它是豆皮儿嘛，这就吃了好多年了。
1: 一般人他就要牛肠，我啥都不要，还下来就要豆皮儿。可是咋的？这些东西，这个牛肠很麻烦，买回来要刮，把它刮得干干净净的，你不刮干净它有腥味。
6: 我们选的都是牛的小肠。比较嫩，口感好。
1: 刮完后咱还得煮，
6: 煮的时候用大火，葱姜大料去腥，肠子稍微卷就好了。
1: 煮完以后咱还得晾，
6: 大到杆子上晾干，晾透，这样的肠子口感好，劲道。
1: 晾完后咱还得盘，
6: 盘成一卷一卷的。为了平整，穿到签子上，肠子的那个卖相好。
1: 盘完以后咱还得冻。
6: 冻一下肠子就粘了，就更有嚼劲了。
1: 冻了它粘了以后，再拿出来以后，才把它弄出来，叫做它才平平粘粘的。
6: 以前除了卖牛肠，还有豆腐皮儿。豆腐皮儿要选最薄的那种，然后把它切成小四方块，为的是一烫就熟，而且容易入味。那个时候学生都是吃牛肠和豆腐皮夹馍，一个夹馍一块钱，现在就不行了。
1: 那是馆子牛肠和豆腐皮，没有牛肚。那时候牛肚很贵，那时候牛肠很便宜。小肠它要油，管那个油把你颠覆回来，咱毛油的这个全部给它刮掉。一斤牛肠到我这再出来就成了二两，肠子比我东西贵，不挣钱，卖着赔钱。你说你不卖着和这店没法经营，你的钱的招牌就是这个。
5: 牛肚豆皮牛肠夹馍，有个朋友吃不了了，我说你吃，好吃，好吃的很。他吃了一半，俺我不吃，拉了受不了了，放着受不了了。然后喝了两杯果啤，让我再吃一口，再吃一口，就这么，辣味特别独特，不错。
3: 我们来就吃纯辣，不加芝麻酱，吃纯辣。
7: 它没有以前辣了，以前可辣了，可能

0: 来我们小。
1: 小时候吃不惯，夹馍吃吧。现在可以纯着吃吧，喝着酒吃吧。原来小时候是夹馍吃吧。
2: 确实味儿好，味儿美。嗯，吃还颤，吃还响啊。
3: 他们都喜欢这一口，好多来，我就要吃这个。
4: 我们的辣子选的是陕西兴平的秦椒，这种辣子特别香，再加点朝天椒、放盐、味精、香料和芝麻，用热油把它泼好，就是这么简单。30年来，我一直都这么做的。

0: 九五届，他刚开始摆摊儿，他原来就推个小车，就在我们三中后边。
1: 那我们学校在这个前面。
2: 有一回晚上我没有叫朋友来吃，就在对面还是小店，不到十张桌子，一晚上被叫进来三回，同时并且还有两桌人认识，简直受不了了。
3: 当年零花钱也少，也吃不太起，偶尔有时候攒一攒才能吃一个优质的，不像现在，反正自己挣工资可以随便吃。
4: 哎呀，你也来了。
5: 我也是三中毕业的学生，因为他们三中的话，他们家里马上没有钱，没有钱就算了。那时候哎，没钱就算了，就是这样，就完了，就是这样走过来吧。
0: 啥呢？
5: 你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个谁啊？我在屋。哎，
6: 中完了。
5: 就你俩，哎哎。我是三中的学生，我买的是，又是买的是三中学生。我三中学生跟我结的情感，你这叫啥呢？叫情怀。最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啥叫同学会，我那哎那个啥的时候，来回来想着，来到我这来看一下，来跟我谈谈呀，以前那么啥，见着我很亲切。他们谁来吃三个都知道，三中老是坐在我那儿吃烤肉，我说，说呀。你看学生不认识校长，人家都认识你。老教师话今年八十多了呀，就他都来都能够说啥呢？你是三中的骄傲。我是做那个小生意，咱都是。
1: 有过初恋，又没有太勇敢的去表白，走着就走散了，再没有联系过。我最想跟我的初恋胡子谦。
7: 上晚自习，我们就假借在黑板上抄笔记为由，然后在讲台电脑上一起看《初恋那件小事》那个电影。
8: 我当时是我们班里的班长嘛，然后因为我当时比较调皮捣蛋，所以我就有时候自己给自己签请假条，然后偷偷的出去。这可以说吗？
9: 因为现在人近五十的这样一个年纪，然后我们在回想的时候，觉得还是青春的岁月更让人值得留恋。
1: 就一个是懵懂，一个是美好。

0: 过去，遇到人爹拼的耐力喝，我吃两碗的，赶紧的。
1: 我大名叫个胡一心，练武术这个事是我爱好，几代人都是打铁的，主要是做切两皮刀。这么多年，一方面做刀，一方面也研究这个两皮，都把我吆喝胡一刀。你到秦镇来问胡一刀，人都知道。
2: 老胡，
3: 再切点定点。
1: 对，没问题。别着急，给你切细，弄好。老人说，那年打的大米质量甚不咋好。秦镇有个老人叫李十二，发明的这个秦镇米皮这个，做米皮还好吃。做米皮儿，先泡米，泡到4个小时以上。泡好以后，然后把米一定要淘净，然后把这米放到10年。

0: 上边捏，最后拿那个罗罗要捞，一定要细，还要稠一点。把姜磨好以后，再下来就是糖浆，开水多少你要掌握好，水倒水浇，日子浇翻卷盐，烫好的姜盛到笼布上，一定要圆圆的。
1: 甚至让牛那个时候都，慢慢把它是圆圆的。皮子蒸来是又紧又软，好吃，口感好。前蒸麦凉皮这个时间长了，知道吗？这个凉皮的刀，只有前蒸有，名字叫大白刀。只有前蒸人用这个大白刀切凉皮儿。前蒸蜜皮口感好，塑料做皮子讲究一万，主要是这把切凉皮刀，用这把刀手工切皮子，一看就是前蒸正宗蜜皮儿，能切宽能切细。 口感丰富，在前镇我祖传做刀，我有卖皮子，所以我做出的刀最好用前镇人公认的。
2: 让我先尝尝啊。
0: 你味儿特别浓，好吃。
3: 这个皮子首先第一个是香味，再来就是口感软，
0: 从小吃到大就是这个味儿，辣椒油，还有这个醋味儿，还有这个皮子的味道，
1: 都是一个味儿。
0: 调蜜皮的最后一步啊，就是这个蘸辣椒油嘛，关键是要和辣子油调料的配方。
1: 蜜皮辣子油要得香。
0: 选红鲜些辣椒，给大铁锅倒少许柴油，把最好的辣子角放到锅里炒至金黄色，然后再放到辣子窝窝，炸3种不同的辣面，然后再泼辣子油，10斤油，4两调料，浸拌辣面。 200把石头下调料，140度下拉面，翻3次刀，在每一次倒完拉面的时候放半勺醋，整个香味就出来了。 你把油温掌握好了，你这个辣子油就出来香了。

0: 其实我喜欢吃个辣油，油而不腻，吃完后后味子口齿留香。
1: 油糕跟我前腻呢，我吃完凉皮换个味儿。
2: 耶，美得很！哎呀，煎锅西凉聊咋了？吃一口皮子裹一口脚。哎呀，美了美了啊！
3: 练武术这个事可以说是我爱好。这个镇子啊，那练武人确实多。
4: 练完两瓶黄酒有
5: 果，我练完全来得两碗两瓶，三碗黄酒。
3: 七八岁那个时候，我们清真有个老人，武功也特别好，也特别有名。当时我也想学，我还一年要2块钱，还要一封点心。有不少娃们都想学，就是那个2块钱拿不出来。现在练武术免费，我不好意思学。
6: 吃好了吗？
7: 吃好了。
3: 免费请人家吃皮子，想跟人家学武术呢？
8: 我今年12，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武术梦，我崇拜那些武术明星，李连杰、成龙。
9: 小的时候想长大当一个军人，想和小兵张嘎的演员安吉斯吃宵夜，对他的那种电影里边的那种演的角色的那种英勇的气质，所深深的感染。

0: 我上小学到初中一直是梦想想当一个航空员，就是有学校回来以后跟俺这阿弟村一个老木工说的是房木匠盖房，在那个时代一天挣个两块多钱我就能感觉能养家糊口能吃饭，所以我就爱好这个木工。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我打破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9: 欢迎欢迎！三二一，
8: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0组向贵州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1: 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今天在贵阳召开。
0: 贵州硅上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增加值同比增长9.8%，成为推动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的重要助力。
1: 截至7月，贵州新能源装机容量突破4000万千瓦，创历史新高。
0: 汇聚全国学界智慧，挖掘前地文化符号，贵州省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术研讨会举办。
1: 今年暑期，贵州入境游火热，欧洲增长近50%，南美洲同比增长85%。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0组于7月12号至7月26号对贵州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7月25号，考核巡查组第20组组长邓志勇向贵州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省委书记徐林作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省领导

0: 导郭强、胡广杰出席。
1: 邓志勇指出，贵州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强部署督导，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本次明察暗访发现，企业主体责任虚化，一些基层人员能力不足等问题相对突出，部分地区重发展轻安全问题依然存在，部分行业部门落实三管三必须仍存在盲区漏洞，部分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治理、监管执法等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务必引起高度重视。邓志勇强调，贵州省要立足全省实际，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要紧盯重点行业领域，全力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坚决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要聚焦事故易发多发领域、风险集聚区域、安全管理薄弱企业，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举一反三补齐安全管理短板，全面筑牢安全防线，要坚持重心下移、关口前移，统筹运用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多元防控手段，着力提升基层安全治理能力，要深刻汲取近期全国事故教训，加强监管执法，坚决纠治宽松软虚问题。邓志勇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和问题隐患整改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反馈问题隐患整改，严肃追责问责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和整改落实等情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徐林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的问题切中要害，提出的整改要求明确具体，贵州省将坚决整改。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突出问题导向，研究制定整改方案，注重分业分类处置，坚持标本兼治，完善制度机制，以严实作风强化监督问效，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举一反三，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压实各级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等要求，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力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考核巡查组现场向贵州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二十组有关成员，贵州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有关市州政府负责同志，省有关部门和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2: 今天，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1: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讲话，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党组成员、省法院、省检察院、武警贵州省总队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靠前部署实施系列政策措施，深入推进四个大抓，加大力度化解矛盾风险，扎实保障基层三保，有力有效抓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全省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这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

0: 坚强领导下，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上下奋力拼搏、苦干实干，处理好速度和质量效益的关系，有效应对多重困难挑战，顶压前行、负重前行中取得的。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奋发有为，做好下半年工作，用好国家和省里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集中力量抓项目、稳投资，加快在建项目进度，推动在谈和拟建项目尽快落地开工。围绕六张网和综合立体交通设施等五个重点领域谋划储备项目，着力扩大国有企业和民间投资。要更大力度提振服务业和消费，围绕金融、旅居等八个重点行业和经营主体、营商环境等五个关键抓手，细化措施，完善机制，抓住有利时机，扩大暑期消费，注重通过优化供给，增加居民收入，促进消费。要坚决稳住酒烟煤电传统支柱产业，保持新能源、新材料、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等新兴产业发展势头，抢抓机遇，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保持农业稳定增长。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认真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重点民生实事，加力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要切实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着力防范化解债务金融风险，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持续化解风险矛盾，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议要求，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以强烈的政治担当抓经济，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破难题，以系统科学的方法强统筹，以务实高效的作风优保障，毫不动摇走高质量发展新路，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制线。
1: 上半年煤炭电力平稳有序的发展，下半年结合国家的“十五”能源规划，要做好前年送月的工作，还要加力风光新能源项目的建设。我们今年出台了非常规天然气的增储上产的相关行动，上半年的产量增长率是80%以上，要把这个我们省有限的新能源资源用在更好的项目上。
2: 上半年全省新签约的重大招商项目382个，合同投资额1482亿元，青山控股集团投资120亿元的镍多金属矿等一批项目集中签约开工建设。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的部署，紧盯445个在25年签约尚未入库的项目，推动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推动宁波蓉北290亿元的磷化工等100多个重点在谈的项目签约，全力推动全年经济目标的完成。
3: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7月27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李瑞主持召开省纪委监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研讨会。
4: 今年以来，全省围绕设备智能化升级、产业链延伸等方面，持续深化富矿精开战略，在着力提升优势矿产资源供给能力的同时，推动产业链向下游延伸，价值链向高端跃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省规模以上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增加值同比增长9.8%，成为推动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的重要助力。
0: 在毕节市织金县的摩天冲磷矿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实时了解井下采掘和地面选矿的信息。为提升采矿的效率和安全性，项目投用了井下远程操控破碎机、全自动选矿流水线等智能设备。今年上半年累计开采磷矿约132万吨，超额完成开采任务，
5: 产出高品质磷晶矿56万吨，实现工业总产值近5亿元，资源综合回收率提升至90%以上，各项核心指标均超额完成既定任务。
0: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的这家焙盐加工企业，各条生产线正全速运转。今年1到6月，企业碳酸焙、高纯硫酸焙等产品产量达到11.4万吨，产值近4亿元，顺利完成上半年生产任务。 眼下，企业在抢抓生产进度的同时，全力推进二期高端备盐技改项目建设，进一步满足市场需求。
6: 紧盯重点企业生产建设进度，实时跟踪产能释放，全方位保障企业水电气物流要素供给，推动企业挖潜增效。
0: 矿产资源吃干榨尽，离不开设备的升级。六盘水市红果经济开发区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着力打造能矿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3: 我身后的这个大家伙呢，就是刚下线的一台防爆智能单轨吊机车，依托智能产线，在这里呢就能够一站式的完成零部件的加工和整机的组装，产出适配西南复杂煤层的全套矿用智能装备。
7: 单轨吊是一种悬挂在轨道上运行的高度智能化天空系统，产品的优势在于尾气排放最优，能耗最低，牵引力大，制动力可靠。我们还配套全周期维保再制造服务，每年能帮煤矿节约配套成本超500到800万元。
0: 在红果经济开发区，像这样的能矿装备制造企业还有56家。当地在持续推进以商招商的同时，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核心零部件研发，让产业实现从研发到生产的全链条发展。
8: 目前我们公司智能化改造证9项，专利证39项，拿下国家级绿色工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
0: 记者从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获悉，截至7月14号，贵州电网统吊新能源装机容量达4048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44.1%，创历史新高。近年来，贵州依托山地资源优势，统筹推进集中式与分布式新能源开发，建成毕节、黔南等100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新能源装机容量快速增长。去年6月，贵州电网统吊新能源装机容量达3158万千瓦，占总装机39.5%，首次超过火电，成为第一大电源。此外，贵州持续推进火电灵活性改造、水电机组优化升级，加快虚拟电厂、新型储能布局，健全电力市场交易体系，深化源网合储协同发展。今年上半年，全省统调新增新能源装机277.8万千瓦，水火风光储多能互补格局持续巩固。
3: 2026贵州省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学术研讨会近日在贵阳举办。
9: 本次研讨会以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为主题，全国上百名民族学、社会学专家学者围绕中华文化符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中国民族学研究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度研讨。
10: 贵州已经有100多个社区成为这种互建式社区，这了不起，对我们的理论升华总结和教学科研具有很鲜活的例证。
11: 村超村 BA 等村字号是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基层实践，推动贵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建设，也为全国多民族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贵州方案。
9: 会前，专家学者们深入黔南州三都、荔波等地开展田野调查，走进互嵌式社区、非遗工坊等地，从基层实践中形成丰硕的调研成果，为本次研讨会提供一线实证素材。
12: 黔南是民族团结进步的模范典型，多民族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有赖于大家对于各民族之间共同性的理解和地方的
13: 中国通马人国防标志。我最近呢一直引导的学生去研究大型社会工程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有大国的叙事，以一种非常自豪的心态讲好中国故事。
9: 2021年，贵州在全国省级层面率先提出奋力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目标。贵州连续第4年举办该研讨会，搭建了全国民族研究交流互鉴的优质平台。
14: 省民政委将用好本次学术研讨的丰硕成果，建立学术成果入库分级运用机制，依托各类平台载体，推动理论成果落地实体项目创新大众化传播转化形式，让理论话语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的乡土语言。
4: 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即将在贵阳启幕。多年来，依托这一平台，贵州与东盟国家围绕教育互通、人才共育、经贸共赢等方面不断深化合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本栏目推出系列报道《从中国出发》，聚焦在中国成长、为中国东盟区域合作贡献力量的奋斗。

0: 斗者。今天我们先来认识一位曾经留学贵州民族大学，现在在老挝创办建筑公司的老挝青年闫希。
1: 大家好，我是闫希，来自老挝。
2: 在老挝首都万象，由中国援建的邮电技术学院进入建设收尾阶段。闫希是老挝方的现场负责人，每天都和中方同事们一起忙碌着。
1: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亲历者，曾深度参与中国援建老挝邮电大学、中老铁路、人大一带一路项目建设。我曾在中国留学6年，2015年起在贵州民族大学学了土木工程专业4年。在贵州的日子是我人生最珍贵的时光，从中文生疏到流利沟通，从不适应贵州味道到爱上羊肉粉干锅鸡，贵州早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贵州的同学和老师给了我很多的帮助，正是在中国学到的专业知识和搞笑无事的历练，让我回国后迅速成长。在一带一路项目中，我负责两国人员对接，我即时翻译，有序纽带，努力把中国继续更好的落地老挝。2022年，我创办了自己的建筑公司，在老挝从事钢结构建筑设计安装，主要是和中国人做生意。公司从刚开始的3个人发展到现在的70多名老挝员工，公司年产值从10万元增长到近700万元人民币。公司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我懂中文、懂中国文化、懂中国技术，也熟悉老挝本土情况，在中老之间加起合作的桥梁。未来我还计划进进中国先进的中国设备，建设老挝本土钢结构建筑配件加工厂。最后衷心祝愿我的第二故乡贵州越来越好，祝愿中老友谊长存，合作不断深化，邂逅共筑师，旅行未来。
3: 近日，携程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贵州入境游持续火爆，酒店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增长84%。2026年暑期贵州入境游热门目的地前5位为贵阳、黔东南、安顺、黔西南、铜仁。入境游客原国和地区前10位为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澳门、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日本。其中亚洲地区占比最高，订单量比去年暑期增长67%。欧洲、大洋洲、南美洲等国客源增长显著，欧洲订单量同比增长近50%，南美洲订单量同比增长85%。
4: 昨天，记者从省体育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7至9月，全省将举办450余项、2000余场体育赛事活动。2026贵州村超冠军赛将于8月2号在榕江收官。7至9月，榕江县、台江县、三都县等地将常态化开展村超、村 BA、村马等主题赛事。贵州还将承办11场高水平竞技赛事，包括现代5项、射击、射箭、攀岩等多个项目。此外，全省还有40场山地户外赛事和25场青少年赛事将举办，为竞技体育夯实后备人才培养基础。
5: 7至9月，全省将精选推荐3大类85项重要赛事，向全国游客、运动爱好者发出盛情邀请。这个夏天，跟着赛事来贵州，在运动中尽享清凉与山水人文之美。
6: 电影《四渡》持续热映，习水土城既是一渡渡口所在地，也是电影的核心取景地。许多观众慕名前来追寻长征足迹，感悟红色初心。
4: 游贵州看四渡，今天我们来到习水土城青杠坡。91年前，红军在这里打响四渡赤水第一枪。电影《四渡》让这段历史重燃热度，而脚下这片山梁就是当年先烈浴血奋战的真实战场。 如今，青岗坡烈士陵园松柏苍翠，游客瞻仰纪念碑，祭扫烈士陵园，徒步战斗路线，向91年前舍生忘死的先烈们致以最深的敬意。
7: 一车五个人那个自驾从上海呢开到那贵州，看了《四渡》这部电影，特别来一渡渡河的遗址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就是当时搭了那个浮桥，还要去看二郎滩，看看我们当年红军是怎么战斗的。
4: 土城古镇既是长征途经的重要历史发生地，也是电影《四渡》的核心取景地。古镇全貌、青石板老街、盐巴巷等标志性场景全部被电影镜头收录。四渡赤水纪念馆内沉浸式体验区用声光电还原战场场景。
8: 四渡上映后，游客量显著攀升，民宿餐饮客流明显上涨。我们联合旅行社推出3天、5天、7天四渡同款行程，一站式服务。
3: 贵州村舞暨安龙县2026文旅活动在招堤景区开幕，游客赏荷观演，品味当地文化韵味。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2号，融合实景演绎、鳌鱼巡游、网红打卡、星空露营等多元体验，全方位展现安龙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
9: 这边的温度非常的宜人，还有这边有桨板活动以及探洞温泉，太丰富了。我觉得安龙县非常值得推荐。
10: 让流量变流量变增量，我们将持续开发主题产品，完善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让文旅品牌叫得更响，走得更远。
6: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贵州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激活入境旅游市场。澎湃新闻关注影片《四渡》，这个夏天不少游客来到贵州观看四渡，解锁多彩贵州，领悟长征精神。
4: 近日，黔南举办主流媒体及 MCN 机构聚势赋能共话黔南交流会，围绕媒体赋能、城市品牌传播等主题展开研讨。今年7月起，安顺黄果树机场新增安顺往返上海、兰州、石家庄、宁波四条直飞航线，有效提升安顺跨区域通达能力。
0: 新闻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谁？曾哥。
1: 啥？
2: 在那儿？
1: 云子，问问月。啊，对对对，就这次。啊，是，在俺们这儿。
2: 啊，好，我这就安排。
1: 跟我来。
0: 刚才电话里啊，说的微量故障车和你上回修的是同一款。现在啊，正趴在云山的一个村子里，我车上装的全都是咱厂急需用的原材料。主要是这辆车除了你，咱厂就没人会修。是这，我现在让老金跟你一块儿去，给你打个下手啊。你可要把车给咱修好呢。这车上原材料都是咱全厂等着你下锅的。
3: 行，我明白了，李主任。
0: 哦对，记住，一定要把车修好，而且要尽快。给全新厂的产品不能出一点点岔子。还有啊，徐思年，你现在身上有处分，还在刘畅查看期间，又是厂里劳动监督改造的对象，我不该放你出这么远的差，这一来一回要好几天。但是你这么长时间，我看你小子表现的不错，我相信你不会逃跑，相信你不会给厂里的工作丢脸子，你可不能给我丢脸啊！
4: 放心吧，李主任，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好，其实呢，这次对你来说是非常好的机会，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表现自己。
4: 我明白，李主任，还是那句话，我保证完成任务，绝对不辜负领导对我的信任。
0: 好，快去快回。
3: 行，那我走了。哎。

0: 进。
1: 哎，慢点。哎，保卫科怎么说？那俩孩子有信儿了吗？
0: 还没呢。哎呦，你说说现在的孩子多能耐呀、啊，
2: 又拿钱又离家的。我想肯定是那小姑娘的主意。哎，姐，啊，你没见过那小姑娘吧？长得可好看了，又聪明又伶俐的，就这脾气啊，倔得不行。
1: 那陈耀武的闺女，她能是个省油的灯吗？
2: 哎呦，别管什么灯了，赶紧把这俩孩子找到吧，急死人了。

0: 那边那俩小孩干什么呢？一会儿不能走哈，赶紧离开！
1: 没事吧？这谁家孩子？这块多危险呢！没事啊，有没有事儿？来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赶紧赶紧赶紧走赶紧走！
2: 哎，没想到你对这俩孩子的事儿还挺上心的。
1: 不瞒您说，这几天啊，我老是在想和歌水苗最后一次见面的样子，我老觉得他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说，但是又没说出来。哎，他
3: 能有啥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的？
1: 你想想，他是陈耀武的前妻，这关系得多别扭啊！
2: 我琢磨着，他是不是觉得自己身体不好，想跟我说孩子的事儿？
1: 托孤啊！你是戏文看多了吧？不可能，他如果要拖的话就拖呗，不是他也没跟你说啥吗？
2: 是什么也没说，那是因为我告诉他陈耀武是我的仇人。哇，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就不好意思跟你说啥了。
2: 哎，这水苗姐，她是个好人。
4: 哎，这再好的人啊，遇上那陈耀武，也算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5: 林海燕，林海燕，
4: 这儿呢，这儿呢，怎么了？保卫科要你去一下，说是有啥孩子的信儿啊。
5: 太好了，去吧去了啊。
4: 慢点儿。
5: 哎呀，我的老天爷呀！
4: 一刀一刀，刀刀切切的这么砍我，我真受不了啊！我攒了多久攒的这点家底儿，还有耀武的钱都在这里呢，他也攒了这么多年了，就这些积蓄都在这儿了，说没就没了。
2: 阿生。 快跟奶奶道歉，你闯祸了，闯大祸了，知道吗？快说话呀，快点！
4: 我不要他道歉，我就要我的钱，我就要我的钱！哎呀，我的钱呐！
2: 凤生，快点！
4: 我就知道养女娃是个赔钱货。 我没想到这么个赔法啊！哎呀，让我今后这日子我怎么过？我怎么过呀？我的钱呢？我所有的钱呢？奶奶，
6: 是我弄丢了你的钱，可是我也不知道那饭盒里的是钱，要不我也不会拿。
4: 今后我就留在这里给您做牛做马，做佣人做长工，做多久都要把那些钱给您还上。
2: 哎呀，你这孩子说的什么？什么做长工啊，做牛做马的？怎么都是些旧社会的名堂啊？这是你奶奶的家，也是你们的家。你这犯了错，跟奶奶好好的承认错误，奶奶就会原谅你的。你们还是一家人啊，知道吗？
4: 林海燕，你也不用在这儿做和事了。
2: 你把他们俩给带走，我不想看他们带走，带走，我闹心，我闹心死了，我，哎呀，先回屋吧，啊，先回屋，
4: 我闹心，你好好睡一觉，这日子怎么着都能过的，说的轻巧，你说的太轻巧了，过不下去。
2: 你来过个没钱的日子，你试试。哎呀，风声，你给我听好了啊！以后你和弟弟就乖乖的待在这儿，不许再乱跑了，也别再说那些什么当牛做马的话。那你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那你应该做的事情，你就应当去做呀，对吗？ 可你还是个孩子，没人会为难你，你也没必要说要去过那种苦大仇深的日子，知不知道？
0: 你说说，你们妈妈千辛万苦地把你们带到这里来，为了什么呀？不就是想让你们找一个安稳的地方，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有人照顾你们长大吗？你把弟弟冒冒失失地带出去了，离家出走，还扒火车，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万一真丢了，你们怎么办？你们这样，在天上的妈妈能放心啊？
1: 妈妈，妈妈在哪儿啊？我们的妈妈死了。

0: 想你了，妈是真想你，妈也恨你，妈恨死你了，这乱糟糟的事儿都是你给我招来的，你让妈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你让你妈怎么活？不行，我不能一个人倒霉，我不能一个人扛，我扛不起来，我一个人扛不了啊，我一个人扛不了。
1: 冯胜，你得听话，弟弟的情况你也知道，那以后是不是更得做一个懂事的姐姐呀？奶奶年纪大了，她脾气是不好，可她还生着病呢。你们俩闯了这么大的祸，奶奶能不生气吗？奶奶生气是应该的，可她是你们两个唯一的亲人，以后还要在一起生活很久很久呢，一定要好好的相处。以后不能再惹奶奶生气了，不能再和奶奶闹别扭了，听见没有？
2: 林海燕，林海燕，你来一下。
3: 啊，知道了。
1: 阿姨说的话你要记住啊，快睡吧。胜利，和姐姐乖乖的睡啊，快闭上眼睛睡吧。
3: 什么？您让我搬回陈家住？
4: 没错，我让你搬回来。前一段时间呢，我照顾你，让你多休息，家里的事儿呢就没让你多操心。现在你休息的差不多了，该上岗了，啊，该担起肩上的担子了。
1: 陈大妈，您没忘吧？我可是被您泼了一身面条，拿着扫把赶出家门的，是您让我滚的，
5: 是您让我永远不要踏进陈家这个大门的。
4: 对，我是让你滚了。可是这情况是在不断的变化呀，此一时彼一时，就像它天气一样，一会儿乌云翻滚啊，瓢泼大雨，一会儿呢，哎，太阳出来了，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现在我变了。
1: 您变了？
4: 变了。
1: 变得也太快了，您那么讨厌我，干嘛非得让我回来呀？
4: 你回来归回来，讨厌归讨厌，这是两码事，不矛盾不冲突。林海燕，我可不是跟你商量啊，我是命令你，我命令你马上搬回来。你这搬回来呢，有三项任务：第一，当好儿媳妇，

0: 伺候好婆婆。第二，当好后妈，伺候好俩孩子。第三，我家没钱了，你得养活我们祖孙三个人。啊，这三项事是你分内的工作，你必须做好，责无旁贷，尽职尽责。
1: 陈大妈，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不是您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那当初你把我赶出陈家了，我和陈家就没有关系了。陈家有钱我不惦记着，陈家遇到麻烦了，我该帮的该做的我不会袖手旁观，我林海燕量力而行，但那不是我必须要做的呀。您别拿那些话压我，你还命令我啊做这个做那个，命令我搬回陈家来。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直接告诉你，不同意。
0: 你敢跟我顶嘴，死丫头，你要死啊你！你忘了你是谁了？啊，你是陈家的儿媳妇，你是耀武的寡妇。你忘了你当初像攀高枝儿，你是怎么死乞白赖追上我们家耀武的啊？你嫁到了我们家，现在我们陈家有难了，怎么的？你袖手旁观，你不管了？忘恩负义，狼心狗肺！你不怕别人在后面行刑淹死你？
1: 真不怕，我林海燕还怕别人的唾沫星子呀？我这么跟您说吧，我愿意做的事情，上刀山下火海，我眉头不皱一下；我不愿意做的事情，别人再怎么劝都没用，还唾沫星子呢？就是唾沫长江、唾沫黄河、唾沫大海，我都不怕，让我搬回来没门儿。你好好歇着吧，再见。
0: 死丫头，你要死啊你！要我不在了，你反天呐！
1: 真走了，他真不管我了。哎呀，老天爷呀！你把我烧走吧，老天爷！你让我在这儿受罪呀！反正是这样，老天爷，你要不烧走我，你派个人来管我；你要不派人来管着我，你就烧走我。二选一，我没法活了，现在。
2: 哎呦，这陈大妈真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的。哎，他一边骂着我，一边让我搬回去，还说这是命令。妈，你认识他这么久了，这老太太一直这么不讲道理啊？
3: 大英子这脾气啊，几十年如一日。要说他这人吧，跟他那儿子还不一样，那心地啊，也不算坏，至少为人不阴险，那好话赖话啊，全写在脸上。哎。就是他那一张嘴，一说话呀，把那话都朝死里说。哎，真是活活把人都能给气死。
2: 就是啊。哎呦，我知道他现在挺艰难的。今天呢，我这话说的是有点重了。可是妈，你是真不知道，他那骂我的话，我听着我这火就憋不住了，我就。
3: 哎呀，妈，明白明白。这小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他鲁大英是不知道啊，我们家燕儿啊，那可是有性子的姑娘。
2: 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3: 哎，想想大英子吧，是得懵啊。你说这劈头盖脑的出了这么多的麻烦，还有两个孩子在家里，的确够他忙活的。
2: 妈，这陈家真的是乱七八糟的，这桌上放的、地上扔的、能吃的、不能吃的全糊一块了，一堆垃圾。唉，那俩孩子真是怪可怜的。唉，我今天是对陈大妈放了狠话了，可这想来想去的吧，真要撒手不管了，还真不行。
3: 这原来刀子嘴豆腐心。说的就是我们家燕儿啊，啊！哎呀，傻孩子啊，你想做什么你就去做，妈都支持你。可是有一点啊，

0: 千万不能累着自己啊。
1: 啊，妈，我回头就去陈家看一眼，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也不会去陈家住。我现在哪有那么多时间管他们的事儿啊，我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把我妈照顾好。明天我还要去云山抓药呢，叫我都请好了，明天就去。大夫说了，您这方子得

0: 燕儿啊，咱别去了行吗？你看妈这身体啊都好多了。
1: 那更得巩固巩固了。妈，你就在家好好养着，家里其他的事情你什么都不用担心啊。
0: 哎呀，乖宝儿，真是妈的乖宝儿啊。

0: 小组，咋弄吧？咱都开了20多个小时了，现在雨还没这大，在天黑前能赶到吗？这厂里集装的原材还下过呢，要是弄慢了，我们就刮怂了。
1: 慢说呀，要不咱走上你的孝道吧？我走过一次，应该是近一些。
0: 小童，啊，这里走上近了，这一带你熟不？应该是云山的地界了吧？
2: 应该是云山了，但是这里以前我没来过，我也不熟啊。小朱，这一带你比较熟悉，走哪条路你定吧。虽然我们是着急赶路，但是也要注意安全，别太急啊。
1: 好嘞。

0: 谁呀、
1: 啊？红婶儿。
0: 哎呦，任良啊！
1: 婶儿、啊，我姐呀、啊，让我给你们送些春饼来。
0: 哎呦，赶紧进来，赶紧进来。哎，老婶，这大冷的天儿啊，又让你特意跑一趟。哎呀，这回头啊，我得跟花儿说了。你不能老往我这儿送东西，来，赶紧喝点热水。
1: 好嘞，同志，我姐夫说了呀，你们呀好久都没吃春饼了，这回这馅里啊加了大料，可香了。
0: 是吗？哎呦，真好。
1: 这个得趁热吃，我给您卷一个。
0: 好，好，好，那你陪婶一块儿吃啊。
1: 好嘞。哎呀，尝尝我们家马大厨的手艺。
0: 哎呀，这么丰盛的。
1: 鸡蛋，
0: 好，
1: 都放哪儿？
0: 行，
1: 尝尝我姐夫这手艺。土豆丝儿、哎，
0: 这菜还这么多呢。
1: 红萝卜丝儿，
0: 行了行了，
1: 再来点儿葱丝儿。
0: 好了好了，哎呀，我吃一个就够了。嗯，这剩下的
1: 尝尝，
0: 给海燕留着，她去云山了。
1: 他去云山了
0: 啊，
1: 那么远呀，那得坐长途呢，他去那儿干嘛呀？
0: 哎呀，这孩子啊请了假给我去抓中药了。哎，振良、嗯、你也吃啊。
1: 行行行。哎呀，婶儿啊，海燕对您呀、啊、可是真好。但是呢，回头等他回来，您跟他说以后抓药这种事儿直接把地址给我，我经常在外边跑，我替您抓药。
0: 哎呦，哎呀，我们占良真是个好孩子呀。我们花说的没错啊，肯定得找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姑娘，那才配得上我们占良啊。
1: 怎么又说到我身上了？红婶儿，您千万别跟我姐一个调调，总拿我说事儿。
0: 你还不好意思呢。
1: 嗯，好吃吗？
0: 好吃，你也吃啊。
1: 好吃，我再给你卷一个。

0: 塌方了，赶紧跳头吧！
1: 塌方？对呀，一路上都是山体滑坡，前面路都封了。
2: 封了？
0: 封路了，
2: 真棒！哎，大家都准备准备啊，咱们准备掉头了，回云山。
0: 哎呀，这一来回十个小时更耽误事儿吗？
1: 师傅，师傅，我要去原平，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啊？我着急回去。
2: 你要到原平呀？
1: 那你可得靠两条腿去走路了，
0: 姑娘，你看，那条小道，一直从那根小道呢走到头，这翻过野樱坡呢，有一个小村，再往外走2里路，就到达一个汽车站，就有到原平的车，你可得有好脚力呀，这山路不好走，你得注意安全。
2: 那就顺着这条小道走啊？
1: 对。
0: 野樱坡村子，我记住了。行，那我就在这下了，您帮我开下车门。

0: 海燕，
1: 真的是你啊！你不是在三分场吗？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真的是你啊！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的天哪！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0: 你不是在做梦，我们都不是在做梦。海燕，是我呀，我是铁军啊！海燕。

0: 高神，李家店火灾的材料我都整理好了，回头一起报上去。好，
1: 张良，
2: 部长，
0: 有任务啊！
1: 啊，
0: 云山通往野阴坡的山体大面积塌方，出了好几起车祸了，道路全给堵上了，附近的民兵已经赶过去了，你马上组织人手，别去支援。
2: 是。
3: 快快，衣服快！

0: 我是真没想到，发生了这么多事儿，还让我竟然死了，害了我，害了咱们俩，让你吃了那么多的苦，他要是还活着，我肯定得狠狠地揍他，揍了他趴下。
1: 你受苦了，受苦了。照理说，陈耀武死了，我应该高兴。可是海燕，听到这消息，我现在反而高兴不起来，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哼，这感觉真的是挺奇怪的。
2: 你的感受我懂，我也一样。这段时间我一直恍恍惚惚的，想恨，但是又没有力气去恨，就像是人做了一场梦。
0: 朱老师说的对。 人生不能被过去的痛苦给拉扯着，海燕，咱们俩都得往前看。钟老师，哎，钟老师，哎，真没想到，在三分场这山旮旯里，我居然遇到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真是我的福气。将来我一定带你见见他。
1: 君，等你停了，你能跟我一起回原平吗？海燕，恐怕还不行。我现在身上还有很大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而且这次呢，又出了这么大的车祸。 我还得去找我那两个同事，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毕竟我现在在三分厂，还是一个劳动监督改造的对象，我不能擅自行动。
2: 我知道。

0: 你千万小心，要是妈知道你翻了车，肯定要担心死了。
1: 别了，你说这个呀，我正想跟你说呢。你回去之后，千万跟咱妈别说遇见我了，更不能提翻车的事儿。
0: 哎呀，
1: 我妈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我真的不想让她担心，我也不想让老人家日夜难安的。
0: 谁都不说，你放心吧。你回去之后，好好的干，家里有我呢，我照顾妈。
1: 我回去之后一定好好干，我一定努力，争取早日摘掉这处分的帽子，早日回来。
0: 我在家一直等你，一直等，一直等。

0: 知道这个是什么吗？它叫当归，是一种药材，也是古人教会给人们的一种情感。人生当苦无方，良人当归即好。
1: 人生当苦无方，良人当归即好。

0: 小猪，你有没有印象啊？这车出了事故之后，你走过没走过这里？我感觉我好像见过那棵树，你觉得呢？通哥，左边，再走2里地。啊，行，哎呀。
1: 小偷，小猪！哎呀，太好了！

0: 还好嘞，你们还活着，你俩跟瓜叔还都活着，真担心俩都给摔死。
1: 老金，我们还活着呢，
0: 活着活着好。弄嘛，耽误了这么久，这次咱这任务肯定是完成不了的，咋办呢嘛？
2: 小童
0: 还没修好呢，你个瓜怂到底行不行嘛？
2: 你不要老催嘛，你要小童专心修车嘛，你又帮不上个忙。
0: 瓜怂咋个帮忙？我水平不行，那李主任知道，就让我帮忙打个下手嘛。
2: 小童，童天君，你要我帮忙，你就喊我一声哈。
3: 老金，你安静一下嘛。
0: 哇，

1: 打着火了，成嘞，能回来。回家了，太好了，成嘞，成嘞，成嘞。
2: 走，峰哥过去。
3: 大虹桥、低头村啊，还有仓库这块，这几个治安点一定要加强防范。
2: 哎，所长，
1: 情况怎么样？
2: 塌方路段还在抢修，我们去的那一段呢？
4: 有一辆拖拉机和三辆小货车发生了车祸，我们到了以后就协助把重伤人员送到了附近的医院。
5: 行，辛苦你们了。哎，对了，啊，刚才接到消息说红星三分厂有辆吉普车也翻下了路基，有伤亡情况吗？
6: 三分厂？
4: 啊，
2: 秦家口那个三分厂。
4: 对呀。他们吉普车也在那儿。
5: 哎呀，燕儿啊。 赶紧洗洗吧，你说你这一晚上没回来，妈都快担心死了。
6: 没事，
5: 行了，燕儿，来，赶紧擦擦。嗯，别老弄那中药了。哎呀，你说这大秋天的，快入冬了，外边还下着雨。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核医学究竟是核还是医？它安全吗？哪些人需要它？
1: 它只是把核技术运用在医学中，对疾病进行诊断、治疗、研究及预防的独立的临床医学学科。
0: 一束微小的核辐射线，它不只是拍片子，而是从肿瘤探测到心脑评估。核医学如何让疾病在功能层面原形毕露？
1: 我们在做核医学检查的时候，通常会我们简单的把它理解成为一种发光的这种 GPS 跟踪器，一旦发现机体的某一个部位有病变的时候，这个跟踪器它就会滞留在病变的位置。
0: 拥抱分子影像，遇见未来医学，锁定今晚医生开讲。本期节目特别邀请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核医学科主任王攀，带您揭开核医学的神秘面纱，了解这项洞见生命代谢的前沿科技如何守护健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杨璇。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欢迎今天的两位乐学嘉宾迪迪和龙龙，欢迎你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迪。
4: 大家好，我是龙龙。
2: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呢是跟核有关，叫核医学。老规矩哈，还是要先考一考两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们有没有接触过核相关的医学检查或者是治疗？
3: 核的话，我感觉一下就想到核磁共振。对，平时在医院检查的时候也会去拍的。
4: 反正核这个东西我听着就觉得非常的高精尖、高大上，因为我们去到医院看到核磁共振是非常的密闭一个环境，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圆圈还可以检查。
2: 其实看来我们大家对核医学的了解都还是比较有限的。其实啊，现在核医学在医学领域可是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过呢，它因为涉及到一个核子，很多人一听哈还是有些害怕，也存在了不少的误区。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认识到我们的核医学，今天我们的节目组呢也是在网上搜集了一些关于核医学的常见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讨论一下有关于我们核医学的一些小问题。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核医学检查到底有没有辐射？如果你们觉得有，就举手示意一下。
3: 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嘛，
2: 我自己觉得也有，
3: 听这个名字就有。
4: 对，你看我们去做那个核磁共振，进去还要做很多的准备，对吧？
2: 那我们接着看第二个问题，核医学是不是仅仅只是一种检查技术？它能不能用于疾病的治疗呢？
3: 我觉得，主要是检查吧，治疗的话不太确定。
4: 对，但我觉得有可能能，因为你听"核"这个字，它如此的

0: 高大上一点吧，搞不好在医学发达的今天，可能还真的能够治病了。
1: 哦，哎，你看哈，我们大家都是有各自的想法。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核医学是不是只能看一些特殊的罕见的疾病？对于我们常见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心脑血管的疾病，或者是一些慢性病，是不是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2: 感觉是看特殊疾病的吧，因为平时常规我们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压根没听说过。感觉用不上，
0: 有可能。嗯，
1: 其实我就觉得它可能就跟我们的肿瘤更加的相关。你看刚才我们从你们俩的回答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大家对核医学既有些好奇，又存在不少的担忧和疑问。其实啊，核医学是一门非常专业且实用的学科，它和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那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的全面精准的了解核医学，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出今天的解惑人，来自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核医学科主任王攀教授，有请王教授。
3: 王攀教授，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核医学科主任、教研室主任，遵义医科大学核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主任，贵州省核医学临床重点专科负责人，中国医师协会核医学医师分会全国常委，中国医学装备协会核医学分会全国常委，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核医学分会全国常委，中国核学会核医学分会9届、10届全国理事，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学科建设委委员，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核医学分会委员，贵州省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1: 王主任您好，欢迎您。其实在之前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小调查，我们大家对于核医学哈，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的陌生的。
2: 而且我觉得像在医院里面常见的核磁共振应该也是核医学的一种吧。
4: 其实完全不是啊，很多病人都在疑问这个问题，甚至有的会说核磁共振是不是核医学，甚至说你们核医学是不是治疗肺结核的。其实都不是，核医学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只是把核技术运用在医学中，对疾病进行诊断、治疗、研究及预防的独立的临床医学学科。核磁共振呢，它是属于放射科。我们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在做核医学检查的时候，通常会打一种药物。那么这个药物呢，我们简单的把它理解成为一种示踪剂，或者说是带一种发光的这种 GPS 跟踪器。那么把这个药物打到机体里去了以后呢，它就会进行全身的这个代谢循环。一旦发现机体的某一个部位有病变的时候，这个跟踪器这个药物它就会滞留在病变的位置。此时我们用核医学的这个设备来进行从头到脚的一个全身探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病变在机体中的位置、形态、大小，从而去诊断疾病。这是我们功能成像的一个优势，也是我们核医学它能够早期去诊断疾病，达到这样的一个早诊早治的一个目的。
2: 那拍的时候它成像那块就跟这个图片一样是红色，就是会显出来的。
4: 对，相当于我们在这个药物的分子结构上去挂上我们的核素简称为核导弹。挂上以后呢，它进入机体以后就可以通过血液循环进入我的病变细胞，然后去点亮肿瘤或点亮疾病。
0: 就可以理解为其实就类似于咱们的 GPS 的一个准确定位。
4: 对，类似这样。
1: 其实通过这张图片我们也能看到哈，它的目的其实是能够很精准地找到我们病变的一个地方。
4: 对啊，
1: 而且就是不管你在哪个位置，我就一定能锁定这个目标。
4: 对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图片，左边的我们看那个黑白图片，就是我们肺有一个高泌，那么这个高泌甚至肺不张，这个疾病是整个我们右肺上有问题呢，还是里边隐藏有新的病灶？所以我们从 CT 上很难去鉴别。如果我们做核医学的检查以后，我们可以精准地看到，其实这个病灶就在我们的肺门的这个旁边，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肿瘤病灶引起的这个高泌，所以我们就精准地能够对这个病灶进行定位。
0: 那这个追踪器它会有辐射吗？对我们人体有没有一种安全的影响呢？
2: 因为平时我们在医院比如说拍 CT 拍 X 光的时候都会有辐射，就有点担心。
4: 大家担

0: 担心也是很正常。实际上和医学它里面就谈到一个和字儿，其实呢关键在于我们使用的剂量。我们通常在检查疾病的过程当中使用的剂量都是极低的，微量级、皮克级甚至是纳克级，所以对我们的安全影响是非常的小。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种药物它的寿命很短，所谓的寿命我们医学上讲叫半衰期。一般来讲我们常规用的药它只有2分钟到6个小时不等，我们只要检查完了以后大量的盐水很快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尿液排出体外，所以完全不用担心。
1: 因为之前我们很多人都担心就是这个辐射会停留在体内的时间过长，哎，没想到喝水它还是可以代谢掉的。
0: 对的，这边我们可以看一张图片我们来解释一下。其实它的辐射在我们常规的生活当中，包括我们看电视、坐飞机，还有我们大自然都会有照射的。我们清晰地看到，其实核医学的检查它的剂量相对都是很低的，而且也是很安全的。我们再看最后一项哈，吸烟这一块，我不知道在座的观众朋友有没有吸烟的。如果我们每天吸烟超过20根以上，我们一年的这个辐射剂量会达到53个毫西弗。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核医学的检查的这个辐射剂量远远要低于我们的常规的这些照射剂量。因此来讲这个剂量大家不用担心。
1: 从这个对比值来看，确实没有想到平时吸烟的危害会那么的高，那二手烟的朋友们是不是也会更高一些呢？
0: 对的，二手烟危害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尽量能在平时生活当中能避开的还是尽量避开。
2: 我以为看电视和拍片儿，它的那个辐射是很高的，没想到在这里面反而是最低的。
3: 对，
0: 对的。其实我们有些做这些检查，可能还没有一次坐飞机的剂量。你比如说，我们从贵阳坐一次飞机到北京往返，可能它的剂量都要超过我们的常规的这种 X 光啊、CT 啊，甚至核医学的一些检查。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关于我们核医学的检查。它是从分子层面对疾病进行诊断治疗。我们医学界一直在提倡如何早诊早治，所以核医学呢恰恰在这个早期诊断疾病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做核医学的检查虽然可能带来一点辐射，但是它的对老百姓的受益远远要大于我们的这个辐射，因此利是大于弊的。
2: 听王主任这样说我就放心了。那么我们平时在医院去做检查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些什么吗？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0: 核医学检查呢，因为它是一个特殊检查，所以我们呢为了保证患者能够顺利检查获得一个非常准确的结果，所以往往需要有一些相关的流程。那么这里面就特别强调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要提前预约。那这里面主要考量的是什么呢？核医学药物它的寿命很短，它不利于储存，我们只能是根据头一天的预约病人的数量来购买相同的这种药物剂量。所以买多了这个就浪费，买少了呢不够用，所以因此这种一定要到核医学去提前预约。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药物呢我们在检查过程当中是有特殊要求的，尤其是有些检查需要空腹，比如说我们做肿瘤检查的时候，那我们的这个要通常要空腹4个小时，它每一种检查要求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血糖要控制在小于11摩尔每升。
1: 空腹血糖吗？
0: 对，空腹血糖。那么还有一些，比如我们做PET CT 检查，头一天晚上不要剧烈运动，不要去健身，如果有些肿瘤患者他是正在放疗化疗期间，我们这个时候也是要间隔半个月以后才去检查。在检查的当天呢，我们尽量不要穿戴一些有金属的包括一些耳环这样的一些衣物，所以尽量穿纯棉的。每一种检查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因此一定要提前咨询我们核医学的医生和护士。
1: 所以说

0: 那核医学检查是一项安全无创的高科技的精密诊断技术，它帮助我们洞察身体的功能。您现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即可获得本期节目的详细科普资料以及精彩片段。王主任，您刚才也是提到了核医学可以看疾病、看功能、看代谢，但这个观点哈听起来确实非常的厉害，感觉呢能够挖掘出很多我们疾病隐藏的信息。不过对于我们普通的观众朋友来说哈，我觉得还是有些抽象。那您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说说，在诊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它到底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1: 大家听说过核医学有一个检查肿瘤的神器吗？
2: 没有。
3: 没有是什么呀？
1: 就是核医学的 PET CT。
2: PET CT， 反正我只知道 CT、这是加强版的吗？
3: 对，
1: 不是，
0: 还不是加强版。这个可能区别是不是很大？
1: 对，完全是两个概念。PET CT 它是一台高大上的检查设备，它可以探测我们疾病的功能、代谢、血供。那么 CT 呢，就是我们刚刚龙龙提到的常规的 CT。 PET CT 就是把两台高大上的设备有机的组合在一起，我们在采集的时候既可以满足我们的功能代谢血供的问题，同时又可以用 CT 来解决我们的解剖结构的问题。两台设备有机组合在一起，做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对一个疾病去进行详细的多维度多参数的分析，明显的可以提高我们对疾病的诊断的阳性率和准确性。
0: 这样一听，我们这个 PET CT 是一个高大上高技术的一个检查仪器，那它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原理呈现出我们这个明显的症状呢？
1: 大家都知道肿瘤它会抑制性生长，那么在生长过程当中它就要需要大量的能量维持它的生长。那么这个能量主要靠什么呢？靠的就是葡萄糖、蛋白质、氨基酸，其中主要来源就是葡萄糖。那么我们就利用肿瘤细胞这个贪吃糖的特点，所以我们就在葡萄糖分子上去挂上或者去构建我们的核医学导弹，就把这个核素标记在我们的葡萄糖分子上，然后再通过这个静脉注射到人体。注射人体以后，这个葡萄糖就会被我们的肿瘤细胞大量的吞噬，吞噬以后就可以顶亮我们肿瘤细胞。这个时候我们用 PET CT 火眼金睛就可以看到这个葡萄糖具体跑在机体的哪个位置去了，可以发现这个肿瘤具体位置、大小、形态、功能、代谢等等这些变化。再来看一下下面这幅图，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到肿瘤所处的位置。第一张图是一个 CT 图片，这个病人呢是吞咽困难，到医院呢去做了这个胃肠镜，始终没有找到肿瘤，然后做了一个 CT， 我们依然没看到这个肿瘤的具体位置。那结果呢就到核医学做一个 PET CT， 我们就可以看到食管的中下段有一个黑点就是第二幅图。那么我们在 PET CT 把它融合以后，我们就发现一个亮点，这个亮点就是我们早期的一个食管癌。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一眼就能找到我们肿瘤细胞所处的位置。
3: 这个图完全就是解释了刚才我和龙龙的疑问，
2: 对
3: 他们的区别在哪儿。而且我感觉有点像那个躲猫猫我躲在哪个地方，然后呢你有一个透视眼直接一下就找到我。
2: 对，
1: 对的。其实我们在临床中经常会碰到有些病人说，医生给我开了 CT， 为什么还要做 PET CT 呢？是不是这个重复检查或者过度医疗？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早期肿瘤的时候可能它的解剖结构没有发生变化，这个时候我们是单纯靠 CT 是找不到肿瘤所处的位置。那么这个时候做 PET CT 检查就是进一步的去寻找到底有没有肿瘤，或者是不是肿瘤，我们来对肿瘤进行一个良恶性的鉴别。 那么这里面就特别需要拍的 CT 从分

0: 心智层面去诊断它。
1: 对，还是得听专业医生的建议。
2: 对，
1: 该做啥检查做啥检查。嗯，
2: 还是得听医生的。那我们的 PET CT 它除了能够诊断我们早期的肿瘤，它还有没有其他的医学上检查的这样的价值呢？
0: 我们 PET CT 除了这个对肿瘤的早期诊断以外，还可以对肿瘤的良恶性的鉴别。尤其是我们通过其他 CT 核磁或者血清学检查，我们不能确定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 PET CT 来去鉴别它到底是良恶性。除此以外呢，我们还要对肿瘤进行临床再分期。这里再分期指的什么意思呢？主要就是看一下已经确诊肿瘤的病人到底有没有转移。如果有转移，我们的治疗方案它完全不一样。所以用 PET CT 可以清楚地看到全身除了原发病灶以外其他地方有没有转移。除此以外呢，我们在临床中还经常会拿来用于肿瘤放疗、化疗、免疫治疗、基因治疗、靶向治疗等等所有治疗手段的一个疗效评估。用 PET CT 从分子层面去看看我们肿瘤的活性是不是受到抑制。所以我们在治疗过程中特别需要 PET CT 来评估一下它的疗效。当然还有用于我们这些原发病灶的寻找。其实在我们临床上很多肿瘤依然找不到原发病灶，那么这种只是提示我们比如说肿瘤标注增高，或者说有其他的癌情病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能确定肿瘤到底是在哪里，我们可以用 PET CT 来全身从头到脚的一个探测，可以发现肿瘤的原发病灶等等，它的用处非常大。
1: 那刚才您提到的有这个治疗，那像是这种带有辐射的药它能够治病吗？
0: 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1920年代，美国就率先启用点131来治疗甲亢。我们中国已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引进了这个技术，技术非常成熟，也是我们目前临床上治疗甲亢的一性方案。除此以外呢，我们又可以用它来进行治疗甲状腺癌的转移灶的清除。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甲状腺癌细胞它特别贪吃碘，我们一旦把这个点131引入人体以后，甲状腺癌细胞它就会去吞噬大量的这个点131。那么点131呢，它可以释放一种贝塔射线，吞噬到甲状腺细胞里面去，它就可以去摧毁甲状腺细胞。尤其是我们外科手术把甲状腺癌已经拿掉，但是拿掉呢只是肉眼可见的这些癌细胞被拿掉，那么对一些很小的或者说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这些组织可能还依然存在肿瘤细胞，甚至有肿瘤细胞转移到肺上、骨上或者其他部位，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核医学点131来进行全身清扫，相当于类似于大扫除。把机体的每一个角落的这个甲状腺癌细胞都摧毁掉，把它整个病灶铲草除根，达到最终治疗的一个效果。
1: 原来像这样的一个药，它就是我们把就是它喜欢吃东西放进去，然后引它去吃，就比如说它爱吃奶茶爱吃炸鸡，我就放进去，然后就让它嘣爆炸，
3: 对，
1: 就消灭这个病灶。
0: 讲得很形象。
2: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有的放矢的一个精准打击的方法。那我们除了在甲状腺癌其他方面，我们还有没有别的应用呢？
0: 我们在2024年7月，贵州省首次开展了用核导弹来治疗神经内分泌肿瘤，效果非常好。那么这就是说利用了神经内分泌肿瘤，它会高表达一种受体叫生长因素受体，然后我们在生长因素受体上就挂上我们的核导弹，然后让这个神经内分泌肿瘤吞噬这个药物，所以我们就达到一个治疗效果。同时我们现在正在积极开展用 PSMA， 这个 PSMA 叫前列腺特性末抗原，来去治疗前列腺癌，还有我们乳腺癌，因为乳腺癌会高表达 HER2 啊这种受体，我们也是用这个作为一种跟踪器，挂上核素，对我们乳腺癌

0: 原发病灶以及广泛转移的病灶进行去精准的打击。当然我们还有19年治疗肝癌，还有碘125离子植入实体肿瘤，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手段啊，非常多。总之一句话，就是我们可以每一种肿瘤它表达不同种受体，我们就会用相应的配体来构建的这种诊疗一体化，既可以去发现肿瘤，同时又可以去摧毁肿瘤。那么在这摧毁过程当中呢，这种药物，我们挂的这个药物，它的射程很短，一般只有2毫米，所以这个药物是集中在肿瘤细胞里面去摧毁肿瘤，而对周围的正常组织损伤是非常的小，所以达到这种精准治疗。而且所有的这种肿瘤细胞它都无法抗拒我们这种核素的药物，所以不会引起耐药的情况，所以效果是非常的明显。
1: 感觉听下来，现在的核医学是精准打击，但是我非常疑惑的就是，我们这个精准打击是一次性的，还是说多次的？
0: 这个要根据病人的病情来决定。如果只是早期的，或者说转移病灶很少的，可能通过一次、两次可以达到治疗的效果。但是有些肿瘤啊，它是广泛转移，所以我们要通过多次的治疗。
2: 那刚才我们说了哈，这样的治疗其实它的辐射是相对较小的，那它的副作用会不会很大？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做别的化疗啊，它会掉发、人消瘦，如果是我们这个核医学，它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情况呢？
0: 相对而言，它的这个副作用会更小。这里面实际上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也是有严格的这个实验针的，比如说我们有严重的这种血液系统抑制性疾病啊，比如说骨髓抑制啊、白细胞减低啊、全血细胞减少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是不符合用核医学治疗。当然还有就是有严重的肾功能衰竭的、肝功能衰竭的、心功能衰竭的，因为这些药物进去以后，它需要靠我们的肝脏代谢，需要靠我们的肾脏排泄，那本身我们的肾脏就有严重的问题，那么这个药物呢它就不能去正常的排出体外，所以这种病人我们也是不适合治疗的。还有尤其是我们孕期的这种妇女，这个时候也是不能用核医学方法来治疗的啊，除非是在需要挽救生命的情况下我们再考量。
2: 听了您的科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核医学在现代肿瘤治疗当中已经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可以说为肿瘤治疗开辟了精准治导的新路径。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欢迎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直播间，本期的专家呢也将在线解答大家对核医学的疑问，一对一为您提供专业的建议。看来哈，我们核医学在肿瘤领域真的是大显身手，但是在开场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它是不是只针对癌症这类的大疾病？那它平时对于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疾病和我们常见的一些慢性疾病，它有没有用武之地呢？
0: 当然有的。其实我们核医学是慢病管理的一个幕后高手。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常规的这种，就我们心脏性疾病，心脏性疾病大家都知道最常见的就是冠心病。那么冠心病的话呢，常规的我们要做冠脉造影检查，它的使用原理是打入一种碘化醇的一种显像剂。那么这个碘化醇呢，它的分子结构往往比较大，对于我们末梢血管的直径它要大于这个直径的时候，这个显像剂它就过不去，所以我们对冠脉狭窄的末端我们就无能为力。那么核医学这一款呢，我们用核素来标记，标记后呢它就直接进入我们心肌细胞的线粒体，我们去可以看到整个心肌细胞是否存活。我们冠脉狭窄以后血供没有了，那么我们的心肌细胞就可能长期的缺营养，缺氧就会导致心肌细胞死亡。此时我们没有做评估就直接搭桥，即便我们把这个血管打通，血液供过去，但是我们的心肌细胞还是救不活，所以我们的这个手术病人的活力就非常小。如果我们在手术之前提前做一个

0: 个回血的拍的 CT 的这个心肌细胞的评估，只有这个心肌细胞还存活的情况下，我们再去做搭桥手术，病人就会获得很大的收益。同时在脑血管，尤其是我们现在的这个 ID 叫老年痴呆，又叫阿尔兹海默症。那么这个病呢，它主要就是因为大脑里面的这种蛋白沉积，那么这种蛋白沉积以后呢，就会使得我们记忆力减退啊，行为异常，找不到家，或者说我们的这些其他的一些异常的行为，脾气变得暴躁等等。我们可以看一幅图，上面这一排黑白的这个是我们 CT 检查的，从 CT 上看除了有一些萎缩以外，其他我们看不出有问题。但是我们再看下面彩色的这四张图片，我们可以看到基底节有大量的这些弥漫的彩色的这种亮点，这些就是我们的套蛋白沉积。通过这种检测，我们可以早期的去诊断阿尔兹海默症。除了这些以外，我们在脑里面还可以，比如说我们有脑胶质瘤啊、冠状损伤啊，还有脑膜瘤啊等等，可也许在里面都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当然除此以外，还有我们对于这个叫黑血有一个检查骨密度的一个仪器，可以去探测我们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它主要是因为骨的密度减少，它叫双能 X 线来检测，它也是检查骨质疏松的一个金标准。所以这里面实际上黑血在整个慢病的管理当中是发挥强大的功能。
1: 其实刚刚王主任讲那么多，在我看来就是咱们常规检查就是看不清楚的时候，我们这个核医学就出手了，所有看不清的问题就是迎刃而解，
2: 对它通通能解决。那是不是我在体检的时候我就选择核医学来进行体检，可以吗？这样
1: 直接一上来就先
3: 不要普通体检了。
0: 核医学它是在肿瘤诊断啊，包括治疗，包括在慢病管理中都是有非常强大的功能。我们常规在临床中有 CT， 有核磁共振，还有这个 PET CT 核血检查，有病理检查，血清学检查，超声等等。每一种检查方法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我们所有的检查只能是相互补充，不能替代。临床医生一定是根据我们病情的需求来合理选择一种最适合、最安全、性价比最高的检查方法。
3: 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听医生的话，万事儿哈一定要遵医嘱。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3: 其实科学的意义就是能够帮我们精准地解决难题，带来光明。今天也非常感谢王主任带来如此精彩权威的科普，也感谢我们的两位乐学嘉宾积极的一个互动。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大家在面对现代医学技术的时候能够多一份了解，少一份焦虑，更好地利用这些科技成果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医生开讲，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

0: 尽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

0: 化为魂，群众危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孕期腿肿、头晕、夜里喘不上气是正常反应还是危险警报？很多准妈妈都忽略了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1: 真正有这些事情的话，那病人已经是病情比较严重了。
0: 可为什么同样是高血压，有人没事，有人却危及母子两条命？
1: 每个人都是特殊的人嘛，只要你想好好看大夫，在大夫的保护下，认真的治疗下，都能实现为人母的希望。
0: 医生常说的共病到底是什么？锁定今晚医生开讲，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科创科主任、贵州省高血压诊疗中心主任于振球教授为您揭开孕产妇高血压共病的真相，扫清认知雷区，护佑母子平安。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杨璇。今天呢，我们依旧给大家邀请到了两位乐学嘉宾，迪迪和小马，欢迎你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健康小达人迪迪。
4: 大家好，我是小马，很开心今天能和大家一块来学习医学养生知识。
2: 那在今天我们邀请专家来到我们现场给我们进行科普之前呢，我们还是先卖个关子，先考一考两位。那今天考的肯定不是两位的才艺，那是健康知识。
3: 放马过来，毕竟我在咱们家呢都叫做健康小百科。
4: 哎，我没你这么有底气，但我一直在努力的学习当中。
2: 看来两位的底气还是非常足的哈。那我现在开始出题。有一种妊娠期的疾病，它从来呢都不单打独斗，它喜欢拉帮结派，经常

0: 都会与一些比如说肾脏疾病啊、心血管疾病以及我们的脑血管病、糖尿病等等等等疾病出现在一起，它也被称为孕产妇的隐形杀手，也是导致早产以及我们胎儿发育不良的重要原因之一。那请问这种疾病是什么疾病？
1: 这题我会，应该是妊娠期高血压。
2: 还真是我的盲区了。
1: 但是不知道的是他居然会拉帮结派。
2: 是，这个妊娠期高血压我之前还听说过，但是拉帮结派这种说法我还第一次听说，是它会伴随着其他疾病一起发生吗？
0: 其实刚才迪迪已经提到了我们一个基础的准确答案，但是小马的疑问确实说到了我们今天的一个关键点。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孕产期高血压共病，就是我们所说的妊娠期的高血压和其他很多疾病结伴而来，而且也危害到了我们的产妇以及胎儿的健康。他们体内呢会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加重，所以我们这样的疾病在医学上说共病。
1: 共病，好奇怪的说法呀，是多种疾病就是共同发生吗？
2: 或者是说这个共病是在这个妊娠期高血压之后会产生一些其他疾病，还是说他们同时伴随产生的？
0: 其实我们今天的疑问哈，看来也是不少。其实呢，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共病，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彻底的讲清楚。接下来要有请出的权威主讲嘉宾，他是贵州省高血压诊疗中心的主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于振球教授。有请我们的于教授。
3: 于振球，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科创科主任，贵州省高血压诊疗中心主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中国农村卫生协会副会长，中国农村卫生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1993年提出高血压是一门独立学科，2003年于北京安贞医院正式创建高血压科，是第一个提出高血压应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人，也是第一个创建高血压科的人，有着中国高血压诊疗第一人的荣耀。
0: 于教授您好，欢迎您。那刚才在节目开始呢，我们三位是共同探讨了共病这个观点。在我们的医学的认知里面，就很少能够听到共病这个词儿。想请于教授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释。
4: 孕产妇同时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它有相对独立而又有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共同造成孕产妇的身体健康和胎儿生长发育的这类的疾病，就叫孕产期高血压共病。
0: 那这样简单的听起来哈，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孕产期，我们有共同的两种或以上的这样的疾病发生，那它到底又会怎样来相互的影响？想请我们的于教授给我们展开说说。
4: 孕产期女性呢，她是会发生以下几个方面的病。第一个就是她还在怀孕之前就存在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她有心脏病、肾炎、风湿。第二类呢，就是妊娠以后出现的，比如说妊娠期高血压。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在妊娠前也可以有，妊娠期也可以有，或者妊娠前有，在妊娠期加重。那么这些典型的，比如说有糖尿病，还有甲亢、甲状腺功能不好的这些疾病，这三方面的病的话，都与高血压的联系非常的密切，所以就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呢，就叫妊娠期高血压共病。这些共病发生以后的话呢，严重影响孕产妇的本身的健康和她肚子里胎儿的生长发育。
1: 可能是我们不太了解啊，我会觉得孕期的一个高血压和我们普通的高血压它有什么不一样吗？不都是高血压吗？
4: 首先孕期高血压和普通高血压它是一样，都是高血压。高血压它就是导致人的心脏、脑子、肾脏的损害，只是在孕期的时候它 它的这种损害会比普通的时候要严重的多，而且它还影响到两

0: 孕期高血压的话呢，它实际上包含着普通高血压，就是普通高血压病人怀孩子了，他这个名字就改了，就改成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当然有些人他孕前没有高血压，他怀孕以后，那这个名字呢就叫妊娠期高血压。所以它出现有两大方面的高血压。
1: 那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检查血压之外，还有其他的什么准备呢？
0: 如果这个人就是没有高血压人，你也得给他查查血尿常规吧，把血脂、血糖、肝功、肾功、甲状腺功能啊、血糖啊都要给他来查一下。
1: 哎，这个时候我想打断提问一下，这个血压正常的人都要做这么多检查，那高血压患者是不是要做更多的检查呢？
0: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个普通高血压应该要做的检查，血常规、尿常规、生化、产后血糖、肾素、血尔紧张素全部同、甲状腺功能、心电图、超声心动图、四肢血压、24小时血压，还有做一下颈动脉还有肾动脉的 B 超等等这些检查。
2: 那么多呀，感觉根本记不住吧？
1: 听下来已经宕机了。
0: 不需要记，这个的话呢是由医生来掌握来的，他配合医生检查就行了。
1: 您这样说就明白了，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去检查就对了。
0: 哎，他是他的任务就完成了。
2: 哎，那像您这样说，刚刚都要检查那么多了，如果比如说想在怀孕之前，我感觉我四肢的关节啊不太舒服，是不是也要去做风湿检查？
0: 啊，对对对，现在年轻女同志，尤其是妊娠期女同志，风湿免疫疾病也不少了，所以对那些怀疑风湿人还要做风湿相关的检查，这个我就不说了，大夫会给他安排的，就是他去配合就可以了。
3: 总结来说，在医院做我们的孕前检查哈，不管你有没有基础疾病，我们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医生给你开什么样的检查我们就乖乖的听话，这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也是为将来我们的胎儿负责。
0: 对对对，你比如说他血压本身就很高，他硬要去怀孕，在怀孕以后血压又会更高，那那个时候他自个儿都保不住，还别说保胎儿了。所以正规的看，这样的话呢就能预防我们这些疾病的发生发展。
2: 在我的身边就是有一些人，他除了有高血压以外，他还会就是患有糖尿病。这样的人群他是不是比普通的高血压一定会严重的多？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在我的身边就是有一些人，他除了有高血压以外，他还会就是患有糖尿病。这样的人群他是不是比普通的高血压一定会严重的多？
0: 一个只有高血压，一个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还有一个呢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还有血脂异常，那这三个人肯定一个比一个重嘛。那么高血压患者合并这些危险因素越多，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越大。那么孕产妇也是同样是这个道理，孕产妇她有这些病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妊娠期高血压工兵了。
1: 那我身边有一个女性朋友，其实平时体型就有点偏胖，而且还喜欢吃甜食，那这种是不是风险就更高了？
0: 对呀，她又肥胖又爱吃甜食，那这里头我们自然就想到她的血糖可能会要高的。那么她检查那肯定是要跟她把血糖啊血压要常规的都要给他来检查一下，发现有异常就处理。另外话呢，要问一下他的吃甜食，还是属于生活习惯爱吃甜食，还是有的有血糖尿病的就爱吃甜食。越血糖高的人越爱吃甜的东西，那它这就是一种信号。
3: 李教授也给我们科普了关于妊娠期一个共病的一些健康的常识。那在您接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案例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你比如说有一个26、27岁的女同志，她怀孕了，血压很高很高，被迫就终止妊娠了。然后到我们高血压科一查，查出来它仅不是一个神经腺瘤，它是分泌大量的儿茶酚胺。

0: 儿茶酚胺呢，就是收缩血管，加快心脏的跳动，血压非常的高。我们给它诊断明确，就把那个瘤子给切掉了，后面就顺顺利利的把宝宝就生下来了。只要好好认真的看，好好认真的查，那么既能够顺利的孕程，又能保护身体的健康。
1: 你看刚才听到的这个病例其实属于一个特殊病例了，
0: 像这样的病例属于我们的常规的工作。
1: 还有更特殊的
0: 一个比一个特殊，每个人都是特殊的人嘛。只要你先好好看大夫，把他的疾病发现出来，无论多么严重的疾病，在大夫的保护下，认真的治疗下，都能实现为人母的希望，而且是身体健康。
2: 是，所以其实作为普通人来说，于教授的解答也是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了。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是代表大家来提问哈，为什么高血压容易和糖尿病以及我们的肥胖同时出现？它们之间到底内在有些什么样的联系？
0: 高血压、高血糖、肥胖、血脂高，这个就简称叫代谢综合征。它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小马，你一天都吃些什么饮食，能跟大家透露一下吗？
2: 说到饮食习惯呢，其实平时甜食还好，我不是很爱吃，但是我特别喜欢吃比如烧烤啊，还有一些油炸的呀，还有包括一些内脏我也挺喜欢吃的。
3: 你这全是不好的食物
2: 反例是吧？
3: 对，
0: 这个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个一来呢就造成了测血压血压高，测血糖血糖高，查身体腹部肥胖。那么他们的共同的发病机制呢，就是叫胰岛素抵抗，这个就太专业了。反正就是一个病因接触的几个恶果。那么这个在普通人身上有，在怀孕的育龄期女同时身上，无论是在怀孕前还是怀孕以后都可以出现，这也是能理解的。我这里说一个概念啊，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是一种疾病，它是有妊娠期高血压没有疾病啊，还有子痫前期子痫，还有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慢性高血压伴有子痫前期，反正这种病是有三四个裹在一起的。那么这些疾病的话呢，它也是有共同的发病的机制，又有年代的关系。你比如说妊娠期高血压的人是在妊娠20周以后出现，孩子生完了12周正常，这个就叫妊娠期高血压。其他的高血压就是统统都叫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那么妊娠期高血压的话呢，它出现尿里面有蛋白了，那么它就变成了子痫前期了，它既有年代关系又有共同的发病机制，就是说它的血管的内皮细胞损害破坏受到了影响，所以这些病的话呢它是有互相影响的。
3: 那么如果在怀孕期间就是不小心患上高血压，那么刚刚的您说的那些病都一定会出现吗？毕竟我们一开场不是说所有的病都是结伴而行，是这样吗？
0: 对，如果你不防治，他也不产检，他更不去看病，那任其发展，那你高血压不控制，他血压下不来，他就会越来越高，高到一定程度，他的尿里面出现蛋白，那就升了一个档次了，那就叫子痫前期了。当然我给他发现了，好好给他吃一些降压药物，血压控制了，他不往后发展了，那他还就是一个单纯的高血压。
2: 出现疾病之后就要治疗嘛。如果我们同时出现这么多疾病，在治疗的同时会不会影响呢？比如说我吃这个降压药，它对我的血脂血糖会不会也有副作用啊？
0: 不一定，有些降压药物它会影响到血糖血脂的代谢，有些呢是没有的， 当然在妊娠期的话呢，我们给他吃的药呢

0: 范围比较局限，一定是要用既能针对孕产妇这个发病的机制，又能够对胎儿的生长发育没有影响，先把血压控制下来，保护孕产妇和胎儿的健康是为主要的，
1: 就有一个轻重缓急。
0: 哎，对对。
2: 那打比方说哈，我已经患上了妊娠期高血压，那我是不是挂了我们的高血压科就能解决我这样的问题呢？
0: 我这里要纠正一下，妊娠期高血压共病这里头啊，还得从头说，有几个概念。第一个叫育龄期，就是从能够有怀孩子的能力开始，一般14岁小女孩一直到月经期以后，就是这个年龄叫育龄期。那么妊娠期很明显就是娃娃到肚子里了，到生出来这段时间叫妊娠期。妊娠期是指她准备要怀孩子之前就准备了，一直到孩子怀上生出来，甚至生出来以后一段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就叫妊娠期。她如果是在怀孕以前准备期间，那她的高血压就是高血压科，心脏病就是心内科，脑血管病就是脑血管科，看完了怀孩子。一旦孩子怀上了，就在妊娠期有这些病了，那就是要住在妇产科，主治相关科室的人，也就是相当于叫 MDT 团队，来共同给他来进行治疗。
2: 非常的感谢于教授，让我们明白了在治疗上确实我们也会存在一定的矛盾，所以我们是需要专业的医生团队来精细的管理。这里要提醒大家记住了，孕期要主动的筛查，千万别被动等待。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本期我们聚焦的是孕产期高血压共病急诊防治，想要了解更多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李教授，那如果说我们真的发生了孕产期高血压共病，哪些信号是红色警报，必须立刻马上就医？
0: 病人有病了以后，他就会有很多不舒服嘛。你比如说他要有心脏病了的话，那他肯定是一走路就没劲儿，心慌、胸闷、气短，就是心功能不好的表现。如果他要有肾脏不好的话，他可能就出现血尿啊，然后检查尿里面有红细胞、有尿蛋白啊，如果有脑血管病，就会有头晕这些现象，有相应部位的症状提示某些疾病。真正有这些事情的话，那病人已经是病情比较严重了。所以更多的是在我们的医疗保健检查的时候发现的。你比如说他还没有症状，量血压就高了，那么这里头要特别注意一下，孕程期的女同志啊，她的血压都比较低，可能有的人在怀孕前高压就是90，低压就是60，她怀孕以后血压高到180，按照国家标准她还是理想血压，但是和自个儿相比她的血压已经明显的高了，所以在他有这些动态变化，就赶紧要在大夫的指导下进行防治工作。另外还定期查尿常规，那尿里面一看出现红血球、尿潜血、尿蛋白，那就赶紧就给他看了。所以我们现在都有定期产检，发现以后呢就要给他治。
3: 那我们到了医院之后一般是做一些什么样的紧急处理呢？
0: 我给大家讲一个典型的案例就知道了。有一个30岁的刘女士是试管婴儿，而且怀上了双胞胎，她有高血压，正好我那天呢是要给她进行认真的看，那么就让她到医院来找我。她从我们的电梯口一下来，走到那个办公室就10几步路，都喘得都受不了了，就坐在那儿也看。那个时候的话，我赶紧就把她和椅子搞几个小伙子就抬到那个夕阳，立即联系妇产科主任。住进去了以后的话呢，就赶紧给他看。

0: 过去检查的一些资料，他是妊娠31周的时候检查的指标就是左边第一列，郑丽彤我就说两个数据，左是舒张末期内正常女同志啊不超过50，那么他已经是47了，然后第二数字就是看他的左房前后径28，那么他的射手分手已经下来了，也就是给他亮了黄灯了。他在入院3天呢做了一个检查，你看左室舒张末期内径由47变成48，然后左黄明显的大了，这个就很严重了。
1: 我刚刚看了半天啊，我的理解是不是咱们黄灯需要住院观察了，红灯的话已经非常严重了，是不是要立即停止？
0: 对，红灯就是禁止同行了嘛，那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人再怀下去的话，他本人的心脏也会更大，性功能也不好，而且影响到肚子胎儿的发育，这个怀孕的事情就要考虑。后来通过全院多学科的会诊，就把他及时的终止妊娠了，因为他已经是31周了，
2: 让他提前出生，
0: 就让他提前出生，
1: 就是早产儿的意思嘛，
0: 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因为现在新生儿科技术发展的比较快，就是说孩子能够保下来，妈妈由于孩子终止妊娠，这些血压这些心脏的影响都能得到立即的终止往前的发展。你看后来以后就是产后27天，产后3个月，产后半年，这里头我们就有一个指标要讲，刚才讲了左室舒张末期内径女的不超过50，对吧？实际上这个同志他自己的话是43，那么当他发展到47、48，和他自个儿相比心脏就已经是扩大了，如果你再让他继续扩大，他就会畸形心衰会水肿，说孕妇和胎儿的生命就受到了严重的危险。
2: 那听到刚才这个案例哈，大家是捏了一把汗，如果不是及时发现和处理，我相信我们这个患者和我们的胎儿一定会存在一定的危险。所以呢，我们也要再一次的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孕产期出现以上任何一个症状，我们千万不要等也不要忍，切记哈，自己开车，我们立刻呢要在家人的陪同或者我们拨打120立即来到医院，我们记住这句话，红色警报记心间，出现一个别拖延。
3: 我突然想到老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拿着枪的敌人不可怕，不拿枪的敌人才可怕。比如像这个高血压就像一个拿枪的敌人，我们至少平时测量还能发现，但是比如像一些肾脏啊还有包括血脂啊这样的疾病才像那个不拿枪的敌人，平时很难发现，但一旦发作真的要命啊。
0: 对，为什么我们要做产检和孕就是妊娠的随诊，就是要把那些不拿枪的敌人给他给发现出来，再消灭他，这就是对我们妊娠的保健工作，也就是我们这次就是说给大家介绍妊娠期高血压共病，就是一窝很多病来发现出来，然后给他一个一个给他控制住，让他能够顺利的把宝宝生下来。
3: 那像这些您说的检查就在常规的产检里是有的吗？
0: 对对对，他产检的话首先是要问一问他啦，吃饭怎么样啊，活动怎么样啊，感觉怎么样啊，然后就要给他量血压啦，然后四手叩停来听，就是有什么问题就及时能发现。另外还有一个呢，检查呢也是有规范的，不是乱检查的，比如说孕产妇她要进行糖耐量的筛查，需要查甲状腺功能，这都是属于规范的给她产检。那发现病以后呢，就按照规范的给她治疗，要给她选择既能把孕妇的这些共病控制好，又对胎儿生长发育不受影响，所以这个的话呢一定要是由专业的医生来给他进行看病。
2: 其实啊，疾病不是悄然而至，往往都是有迹可循的。

0: 大家在生活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健康生活，加强健康知识的积累，对异常的症状呢，要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就医，早期诊疗非常关键。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哈，如何预防？我们又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准备？
1: 我考一下小马啊，这个准备是什么时候开始？
2: 我理解应该是准备要孩子之前。
1: 对，就是准备要孩子之前就要准备，因为这些病呢，在怀孕前，它就是个普通的诊断过程，检查也方便，治疗好了以后再怀孕也很好。那么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病叫原化性醛固酮增多症，就是肾上腺长一个瘤子或者增生，分泌过多醛固酮引起高血压这么一个病。那么这个病的话呢，如果你没有给他看好，他怀孕了，然后孩子在肚子里头，病在妈妈的身体上，你无论是给他做手术，还是吃药，还是吃降压药物，都很难改善他的不良的妊娠介质。但是提前我发现了，把他的肾上腺这个病给他治疗好了，他就变成个普通人了，他在怀孕，他想怎么怀就怎么怀。还有一些炎症型的疾病，比如说风湿啊，风湿疾病呢，给他治疗清楚以后再去怀孕，他就会很好的。这是预防的最大的一个关键。当然如果实在是给这个同志查出来了是一个目前还没有治疗手段，或者治疗效果不好，或者这个病本身，或者是吃的药本身影响胎儿生长发育不能怀孕，那也就告诉他，那你就不适合怀孕，也不要去冒那个险。
2: 常常有一些粗心大意的朋友可能提前没有去检查，那这个时候做补救的这种措施还来得及吗？
1: 如果他以前没有发现，你给他及时发现，给他进行补救也是一个手段。当然有些病的话呢，他是怀孕以后才出现的，比如说刚才讲的高血压的另外一款就叫妊娠期高血压，和慢性高血压是姊妹篇啊，或者有些是糖尿病甲亢，她怀孕发现了，那及时的给她进行治疗，找大夫我们把她监护起来，看起来好好给她治疗，那么她也能够顺利把这个孩子怀上来。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0: 观众朋友们，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到每一位准妈妈和准备怀孕的朋友，远离孕产期高血压共病的威胁，平安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我挺好的，
1: 很好，
0: 我可太好了。
2: 哎呦，啥太好了？淋了雨，还折腾了一天一夜，就是为了给我去配个药。哎呀，燕儿啊，都是妈拖累你了。
0: 没有，
2: 要不明天给厂里请个假，你好歹呀休息一天。
0: 哎呀，不用，真不用，我精神着呢，我能上班。妈，
3: 你回去之后千万咱妈别说遇见我了，更不能提翻车的事儿。
4: 我妈岁数大了，她身体也不好，我真的不想让她担心。
2: 咋啦？傻燕子，
0: 人生当苦无妨，良人当归即好。
2: 你说啥呢？哎，反正妈也没什么文化，
5: 也听不懂你在说啥。
2: 反正啊，你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妈就高兴。
0: 妈，你高兴，我也高兴，都高兴，都高兴。
2: 哎呀，我的傻燕子啊，你高兴，妈就高兴。
5: 燕儿。

0: 海燕，
1: 咋了？看把你给高兴的。
2: 张小姐，哎，如果不是在车间的话，我真想抱抱你。
1: 为啥呀？为啥要抱抱我？
3: 是不是给同事抓着药了？看把你高兴的。
4: 高兴，特别高兴。
1: 那就好，咱日子是越过越好，就得高兴。
2: 姐，哎，这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0: 明天啊，我替你整理行李，送你去车站。哎，
1: 富强啊，啊，人常说呀，这伤筋动骨100天，这个腿啊，还是不能大意啊。
2: 知道了。
3: 大家都在啊？啊，好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个新工友啊，苟小三同志，他也是啊，从二分厂调过来的。小苟同志啊，以后就住在这个宿舍，大家好好相处啊。
4: 大家好。我叫苟小三，
5: 小苟同志，
3: 小三嘛，你们这个小三嘛，我就知道你们小三，人家就姓这个字嘛，一个草字头，一个举，我尊敬三。

0: 同事之间嘛，要互相尊重呢。
1: 小高，哎，不是，小童，
2: 小龙啊，
1: 你这次的任务完成的非常好，我已经给总长大使请报告了。鉴于你的表现呢，我要向总长对你提出表扬，而且还要申请撤销你的处分，明天申请报告就到总长了。
3: 哎呀，李主任，你这个决定太英明了啊！我举双手，双脚一气三成啊！
4: 小童啊，恭喜你。
5: 李主任，谢谢您，我一定继续努力。谢谢周老师。
6: 伙计，好好干，你一定没错的。哈哈哈。哎，周老师，给你看个照片啊，你看，俺妹子。
5: 看见了，哎呀，这闺女多俊呐！我看一眼，黄毛丫头吧这。
6: 你把照片还我。
5: 我也没看你，我看你妹，不改。你把照片还我，听见没有？
6: 不改。
5: 啊，不改。哎，闺女，别。
6: 不改。
5: 佟丽娟，找茬是不是？这二木厂你打我的时候，我没找你算账呢。
6: 岁数也不小了啊，好好工作，少犯浑，别惹事儿。
5: 我跟墙上说话关你什么事儿？
6: 你好好说话，我就管不着；你惹事儿，我就得管。
5: 狗拿耗子，你多管闲事儿，你是。
6: 那是别人死狗，你自己心狗，倒不知道谁死狗呗。 你说谁是狗？再说一遍。
5: 你不是心狗吗？我跟谁造的？
6: 我就是揍你！
5: 不是，你在干什么？揍！你拿着手，干什么的？
6: 哎呀，没事吧？
7: 我没事。
0: 哎呀，拦你！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你还想办法把你给我处分拿掉你？
1: 你倒好，
0: 你想做啥啊？你三天不干，你想方解法你？
1: 这个事儿啊，我错了，我不对，是我不冷静。
0: 你站起来！你站起来！你还作？你作啥呢？你又来作吗？你对得起我吗？啊，对得起我？想方设法把你给我处分拿掉吗？你啊，我看你就是不想回去了，你进来。
1: 能提不行了你？
0: 啊，
1: 林主任呐，
0: 这个这事儿确实是小童不对，他不该打架。只是当时我也在场，那打架的事真的不能全怪小童，是这个狗小山先动的手。
1: 啊，他先动手，你也跟着打，
0: 你不相信，你现在啥时候？你莫闹这么你。
1: 他也是打抱不平，李主任，你看能不能这样？他前面的表扬就别表扬了，后面的处分也就别处分了，你看行不行？
0: 老周，就你护着他。行行行，这处分就不给你了啊。 这表扬那肯定也免了，这一攻一过，哎，你就原地大转，原地待着吧啊！哎，但是啊，你把人打上了，保卫给我紧闭，你还是要管着，
1: 还怂得很你。

0: 父亲，对不住啊，都是因为我让你也受牵连。
1: 这是说什么呢？那我还能眼看着你和周老师被欺负吗？

0: 我这现在冷静下来，确实我做的也不对。我再怎么说，好好劝劝不就完了吗？把这事儿给制止住就行了。真不该动手打这老狗啊！看现在，我没想到会闹成这样。你这也回不去家了。
1: 来，强子，
2: 留住啊，兄弟！
1: 不是不是，你千万别这么说啊！

0: 说就这种人以后少搭理他。
1: 谁要搭理他嘛？他先热您啊，好不好？哎，对了，你跟他在之前还有啥过节？啊，
0: 当初在二分厂的时候，就这人这德行，用脏话骂我家人，那我能忍吗？而且他骂的呀，是我最关心的人，我这一生气就动手打了他了。我这人，别人怎么说我都行，但就不能说我家人，家人不能被欺负，谁都不行。
1: 你说太对了，我跟你一样的，你把我咋都可以，家人是不能碰的。哎，
0: 我有个事情，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我这回回去以后呢，我不打算再回来了。什么意思啊？
1: 你看吧，俺爹俺娘也不在了，俺妹子还小，还一个人在老家，我也不放心。咱三分厂的地方又远又偏的，我也照顾不上她啊。我都想好了，等回去以后呢，我可以打零工，叫卖，就算干泥浆瓦匠啥都可以嘛。总之，我就是不想再回来了。
0: 强子，这扔了公职的事儿，你可得想清楚了。
1: 我想清楚了，我得照顾俺妹，家人更重要吗？
2: 蔡亮，啊，野鹰坡那边塌方的报告都出来了，上级啊给我们发了一份。
3: 啊，我看看。
2: 现场幸好没有死亡情况，重伤的都送去医院了，其余的都正常疏散。
3: 董铁军，铁军怎么也会在那儿啊？啊，
4: 是你之前问的那个红星三厂的吉普车吧？人都没事，但是车摔坏了。
3: 铁军竟然也在吉普车里？
4: 他的运气还真是好，车都摔成这样了，还真没受什么伤。听说还背回来个同事救人呢。
3: 那就好，那就好，
2: 忙你了啊！
5: 你就是要告诉我这事儿啊？
3: 是啊，那同事我不能告诉他呀，他身体这样，要是知道铁军出了车祸，这当娘的得多担心呀！嗯，我姐、我姐夫我也不能说，我怕他们俩一不小心说漏了嘴。这铁军竟然在吉普车里，这太意外了。哎呀，幸好啊，人没受伤。嗯，
5: 对，没想到还发生这样的意外。
3: 对呀，野鹰坡离青崖口的三分厂那么远，铁军跑那儿去干嘛了？
5: 对呀，他跑那儿去干嘛呀？
3: 厂里有任务。总之啊，人没事就好。
5: 对，他没事儿，挺好的。啊？
3: 说什么？
5: 我就说，铁军肯定没事儿啊，肯定都挺好的。
3: 是，我也相信他肯定没事儿。铁军从小像哥哥一样爱护咱俩，他肯定都挺好的。
5: 战良。啊？谢谢你啊。
3: 哎呀，谢我干啥？我知道你一直惦记着铁军呢，所以一有什么消息我就跑来告诉你。哎呀，这一场秋雨一场寒，天凉了，赶紧回去吧。啊，哎，别吵着同事，我也回去了啊。
5: 谢谢你啊，
3: 哎呦，谢我，行了行了，我走了啊，走了啊。

0: 哎呀，怎么了？没事没事，可能是被那个风惯着了，没事的。你小心点啊！哎，好。哎，我们厂这职工啊，肯定是没话可说。 那我们就等着领导给我们发大红花、大奖状。哎，好嘞，再见。哎，小丽啊，你来的正好，刚得到消息啊，你们车间前段时间去参加我们系统里的技术比武啊，获得了技体一等奖，你个人获得了二等奖。
1: 真的？
0: 真的。哦，
1: 这个太好了。
0: 坐坐坐。小丽啊，你是真不容易啊。
1: 你看，你从一个技术的新手到很快就拿到了二等奖，肯定是流了很多汗，吃了很多苦啊。
2: 没有没有。
0: 那怪不得你这冯主任见着我就说，说我们车间那个小林呐，不得了，既聪明又能干。
1: 谢谢宋厂长，我会再接再厉的。
0: 好，哎，找我有事吗？
2: 哦，我们主任让我把一车间夏季度的生产计划拿给您看看。
0: 好啊，你们车间是我们红星厂的龙头车间，不得了啊！啊，先放我这吧，还有什么事？
1: 嗯，就是还想再问问，就那个人孩子上学的事儿，给您添麻烦了啊。
0: 小丽啊，你可真不容易啊，不计较，以德报怨，这就是善良。
1: 哎呀，您别老夸我了，就是孩子太可怜了，到了上学的年纪，一直在外面晃着，太不安全了。
0: 放心吧，咱们子弟学校的韩校长已经给我答复了，他会尽快的安排。
1: 行。
0: 只是那个小子不太好办，不过我还在打听，一有消息我就会告诉你。
1: 好，谢谢宋厂长。
0: 不谢，
1: 谢谢您了啊，给您添麻烦了。谢谢宋厂长。
0: 好。

0: 难道是？难道会是？医生，这是真的，我怀孕了。
1: 没错，你是怀孕了。我记得你上次小产在我们这住过院，恭喜你啊，又怀孕了。
0: 谢谢你啊，医生。
1: 上次啊，你伤得真是不轻，幸亏你年轻，恢复得快。但是这次你可千万要小心呐，再有意外啊，以后就很难再怀上了。
0: 明白，我明白。

0: 哎，铁军，这写啥嘛？哎，
1: 给家里人写信呢。
0: 啊，这写信呢？
1: 我的妈呀，真多字呢！我以为你写书呢。
0: 写信这事儿啊，其实就是跟家里人说说话，聊聊天儿。哎，你也学着写一写嘛。
1: 哎呀，我算了吧，我看见这字我头都大了。哎，我跟你说，我要回去以后你要像我了，你就跟我写信，但是丑话是头里了，我可不给你写信，不成？
0: 行。啊。 我妈的，
1: 我不为难你，
0: 哼，
1: 老实，没了你。

0: 海燕，抱歉没有及时给你去信。上次在宿舍打架，受了一些批评，现在已经没事了，和工友的矛盾也都解决了。你放心，我在三分厂一切都好。这里绝大多数人都非常淳朴，非常善良。海燕，我想你，好想你。我也想咱妈，想战花姐、姐夫，还有战良。我想你们每一个人，我想家了，非常非常想家。我经常回忆在山上的那个雨夜，我真想立刻再见到你。
1: 亲爱的铁军，你什么时候能回来？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期待你的归来。我要告诉你一个特别好的好消息。

0: 铁军，我等不及要告诉你这个好消息，我得马上告诉你。铁军，我要去秦崖口，你可以申请回一次原平，咱们马上登记结婚。对，我要去秦崖口，铁军，我要去见你。
1: 太好了，必须准嫁呀！你去看铁军，姐可是100%的支持。
2: 你放心去吧，这车间里的工作姐都替你完成了。
0: 谢谢张华姐。
2: 哎呀，这陈家的事儿终于翻篇了，
1: 我们的小燕子可以飞去看铁军了。
2: 太好了，童婶和家里放心吧，有我们呢。到那儿一定要帮我问铁军好。
0: 嗯，姐，那我出发了。
2: 出发。注意安全。
0: 知道了。
3: 陆三啊，
4: 你怎么认识我陆三？眼睛歪了你。
3: 你帮我商量好不好？

0: 头吧？
1: 啊屁！你自己弄。你就熊样一瞅的，拿都能拿不住。
2: 你看你这旧伙计跟个二厨一样。
0: 你说什么？
2: 你吓人！
0: 你像那样，光叫谷小山。
1: 闲工夫还唠嗑呢，我他妈让你唠，
0: 我让你唠，
1: 唠。

0: 啊！你好，我找里面的人。你姓崔吗？
1: 佟铁军。佟铁？哦，那走了，也来就走了。
0: 走了？走哪儿去了？那我知不道嘛，全场人都知不到。我是保密着嘞。
1: 保密？
0: 啊，
1: 保什么密啊？
0: 哎呀，保密就保密嘛。 我能哄你吗？不是师傅，我大老远就是来找佟铁军的，你别跟我开玩笑啊！呵呵呵呵，你这女的咋说话呢嘛？我咋能哄你开玩笑呢嘛？那佟铁军真的走了，不行，你去问人事科杨科长去。
1: 走了？
0: 我能哄你吗你？呵呵
2: 佟铁军啊，确实是调走了，就是昨天走的。那他调到哪儿去了呀？
3: 不能说，女子，也不是我不告诉你，是我就不知道。上级组说是个啥保密单位，不能多问，有规定。
2: 保密单位？
3: 无用的人才嘛，国家肯定重用的嘛，为国家做贡献。
2: 光荣呢嘛？那我怎么联系他呀？
3: 不能联系，保密着呢嘛。那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呢？哎呀，你更知不到了，一年、两年、三年，也不更长，这得看国家安排呢嘛。知不到，我真知不到。
2: 谢谢您啊。
4: 哎，你是老佟啥人啊？打扰您了。
3: 哎，意思，意思。哎呀，这个老佟嘛，国家人才呀，这个家里人不容易啊。

0: 女子，问清楚了吧？我没骗你吧？
1: 嗯，你没骗我。杨科长是说，佟队已经走了。
0: 就是我跟你说，你还不信？人家老佟是黄袍加身，混大了。我昨天亲眼看见别人送走的。
1: 你亲眼看见的？
0: 啊，人家关系可好着呢，都是有本事的人，在门口说话着呢。
2: 老周啊，桃花潭水深千尺，别送了，你留步，留步。
3: 老佟啊，能看见你这一身本事，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能够再次大展宏图，真的是打心眼里为你高兴啊。这一路山高水长，务必多多保重。
4: 你我都一样，咱老兄弟啊，山高水长，来日方长。
3: 对对对，来日方长。哎呀，只是有个遗憾，这以后啊再也吃不到你
5: 亲自做的净糕了。
6: 等我研发出新点心，再请你老周好好品评啊。
7: 好，我等着。
8: 保重，
7: 保重。
8: 来来来，
7: 保重。
8: 来来来，
7: 好，来来来。

0: 哎，女子，这人没早见，要不你在巷子晚上住一晚上吧？我们这天黑的早。
1: 不了，家里还有人等着呢，回了。
0: 哦，那你要走就赶紧回，我们这比较偏远，两天才一趟往返车。今儿要是不回的话，三天以后才能走呢。
1: 谢谢了啊，
0: 没事。

0: 肖总，听一下，听一下。
1: 林主任啊，你找我有事儿？
0: 刚才啊，咱们厂领导班子研究了一下，觉着你总在这烧锅炉，实在是有点大材小用了。从明天起，你正式到急救车间，以后咱们厂的机械维修这活就交给你了。你可得给咱好好干啊！
1: 可是李主任，这小丁走了之后，这锅炉房就剩我一人了。那我要走了，这活谁来接？
0: 这个你放心，这个我都安排好了，明天就有人找你来接班啊。赵彤，你知道不？咱们厂又有一个叫佟铁军的老佟啊，他现在就调走了，哎，到外面去干大事业去。你这小佟也得好好干，一定给咱们厂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啊！
1: 老佟人家是大专家，我跟人家怎么比得了啊？
0: 哎，你年轻啊，又朝气又干劲又责任心，好好干一定没有错的，伙计啊。
1: 行，李主任，那我一定努力
2: 好好干。
0: 好好好，那你准备一下啊，马上交接去。

铁军，你去为国家做贡献了，那我们的孩子怎么办？我怎么办啊？

0: 级别的单位。
1: 这事儿成了，那你就大老远的白跑了一趟，根本没见着铁军呢。
2: 哦，那这两年铁军都不回来了。
1: 不是，同事，有些保密单位连地址都是不对外的，那啥时候回来的确说不准的。
0: 好家伙，
3: 咱铁军现在厉害了。
0: 以我多年的工作经验，能去这种保密单位的同志，那就是经得起组织考验的好同志啊。这说明啥？同事，
3: 这说明铁军干得不错呀，
0: 他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和信任。
4: 对啊，肯定是领导特别信任铁军，才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的。

0: 铁军，没想到分厂领导这么重用你，说明那个处分没影响了，真是太好了。
1: 你回去之后千万跟咱妈别说遇见我了，更不能提翻车的事儿。
2: 我妈岁数大了，她身体也不好，我真的不想让她担心。
0: 孩子的事儿我不能跟任何人说，这个节骨眼绝对不能拖你后腿，你一定要好好表现啊。可是两年啊铁军，你不回来孩子怎么办啊？不管怎么样，咱们俩的孩子我必须得好好生下来，就是不能给你惹事儿。
3: 我肯定能够熬过去的，我一定可以熬过去的，一定要熬过去。不管一年、两年，还是好几年，我和孩子等着你回来。我能行。能行。

0: 哎呀，哎呀，
1: 亮亮，我听张浩姐说你不是出差了吗？哎呀，
0: 我这就走。
2: 我呀，给同婶买了药，保护心脏的。
0: 铁军调动的事儿，我听说了。
3: 我就说了吧，
0: 市里的总会发光。铁军，好样的！
4: 我现在就盼着他在那边好好的工作，说不定等外派结束了之后，他能直接调回原平。
3: 不是说不定，是一定会。
0: 我走了，海燕啊，
2: 再见啊，
1: 再见。
5: 海燕。海燕，
1: 哎，春梅早啊！
6: 海燕，我刚刚在厂门口看见湛良来找你了。
1: 哦，
6: 你俩是不是挺熟的？
1: 就像自家人一样。
6: 海燕，你说上回在你家，湛花姐说那话，她啥意思啊？
1: 哪句话呀？
5: 就什么谁谁嫂子，谁谁弟媳的。什么意思嘛？
1: 哦，我明白了，就是那天我说想让你当我的嫂子，你不愿意；张花姐想让你当弟媳妇儿，你也不愿意。
5: 谁不愿意？谁不愿意了？
1: 那你愿意当我的嫂子啊？
5: 我不愿意。
1: 你看，我就说不愿意吧。
6: 哎呀，海燕，你烦人啊！
1: 行了行了，我不逗你了。我明白了，你喜欢湛良。那。你是想当湛花姐的弟媳妇儿？那湛良知道吗？那你得跟他说呀，要不先跟湛花姐说。
6: 别，这跟冯家人说，我多不好意思啊。
5: 海燕，好海燕，
6: 你替我先问问呗。哎呀，你跟湛良关系好，你就替我先问问。
1: 明白了，你是想让我当媒婆？行，等他出差回来，我帮你问问。
5: 海燕，
6: 你真是我好姐妹。
7: 董老师，哎，来，我给您打了点面条，别空腹吃药。
8: 咱把面条吃了再吃药啊。啊，谢谢。您别跟我客气了。
7: 等回头啊，我把那银耳给您炖了。您这老咳嗽，吃点银耳呢，能润润肺。
9: 好，这银耳还是你那个当警察的朋友送的吧？
8: 啊，对，那是我发小，我跟他呀，还有我那对象，我们仨从小一块长大的，关系都特别好。
9: 这从小一起长大的感情，的确是不一样。

0: 一样。
1: 是，
0: 就像是小树苗啊，同样的土壤，同样的雨露，一起发芽，一起成长，看着是各自开枝散叶，其实最深厚的感情都在土里，都在根儿上。
1: 哎呀，是，您这说的太对了，我们从小到大就这样，这好多话都不用说，大家就有这么一种默契。要说我这兄弟呢，我真挺感谢他的，我来了三分场，他一直帮我照顾家里，照顾我妈。
2: 哼，哎，我估计啊，连你对象都照顾去了。
1: 你什么意思？
2: 没意思，我就觉得我自己个儿没意思。发小屁吧，想当初我也有发小，我出趟远门托发小照顾我对象，怎么着，回头我对象愿意照顾你了。
1: 你别说我没提醒你啊，你少在这跟我瞎扯。
2: 不，我跟你讲，你往哪急什么玩意儿？我说你了吗？我说我自己个儿的事儿。我就觉得女人哪有真心的，
1: 姓狗的，你给我管好你的狗嘴啊，你少在这给我阴阳怪气的，听见没有？
2: 你别往来火啊，我说你了吗？
3: 小童啊，那我热水没了，帮我打壶热水去。
1: 行，我这就去。这有水啊？
0: 凉了，再换一壶。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我们今天做的是牛小排红薯粉，
1: 开始烹了。嗯，
0: 香油放进来，香菇切丝，沙拉油，然后酱油糖，好，来黄豆芽，他们就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小孩子放学回来啊，他就把它夹起来，然后当成
1: 哦零嘴啊，
0: 零嘴或凉菜吃。哦，
1: 酷哦！
0: 简单的一些，把肉炒出来，再加糖跟酱油，这道菜就非常好吃。所有的料都放进来，对，
1: 四拼哎，
0: 嗯，你觉得有没有味道吗？
1: 有味道。
0: 你觉得需要酱吗？嗯，
1: 不用。它那个红薯粉，它把那些酱汁它都发在了旁边。
0: 哦，我们今天做的是牛小排红薯粉。其实牛小排是牛小排薄片的，牛小排跟菠菜下去一起做出来的红薯粉。哦，做法比较偏韩式一点。
1: 哎，没有韩式辣酱。
0: 没有没有，我今天没有打算做辣的。好，今天红薯粉先下来煮。
1: 那怎么就偏韩式一点呢？
0: 韩国不见得都是辣啊，韩国有不辣的，因为韩国有一个，它不是红薯，它是用荞麦下去，但是比较细一点的凉粉。我们也可以做像类似像那样的东西。
1: 好，
0: 然后恭喜你，你看到你最爱的
1: 胡萝卜
0: 来了。

0: 家常吃红薯粉吗？
1: 不常哎，我第一次吃红薯粉是在成都吃的。嗯，对，它是、嗯、
0: 这么远的地方，一次在台北都没吃过吗？
1: 台北没有卖红薯粉。
0: 哦，真的啊？
1: 对啊，
0: 好像真的没有，有粉丝，但是没有红薯粉。
1: 没有没有，台北没有这种。所以那时候我第一次吃到，而且它是做肥肠粉，着实吓了我一跳。
0: 怎么说？
1: 怎么那么好吃？但它的做法不一样。我们今天是现成的，它是这样，一个都会拿起来，一个挖上来，讲上面很多洞，然后放在上面再去拍，有没有？那人站得很高，开始慢慢这样下来。我看到就哇，这好酷哦！我就买了一个那个，
0: 买了一个，然后
1: 对我买了那个回去，然后试试看，完全失败。我想起来，我那个有那个勺子、啊。有动的那个勺子，还不是我买的。
0: 那谁买的？
1: 我一个高中同学在四川工作，我请他帮我买的。哇，
0: 天哪！你是为了做一个红薯粉，真的是
1: 他还寄给我
0: 人脉资源。
1: 对啊，他还寄给我。
0: 很酷。嗯，对。一下就喷了。嗯。这红薯粉很适合去弄一些什么酱，因为它蛮好吸酱的，它不像粉，它像米粉有点类似，对吧？
1: 那因为它粘度很高。

0: 香菇切丝，先放进来。沙拉油，然后酱油糖，
1: 它是个汤粉还是个炒粉？汤粉还是炒粉？
0: 它是拌凉拌的，凉拌的。
1: 这算是一个快手菜？
0: 哦，没有哎，这蛮复杂的。
1: 很复杂吗？

0: 然后来
1: 菠菜
0: 放进来煮一下，
1: 还是一样，我们先不去梗，不去筋，
0: 这样比较好拿出来，对，
1: 比较能成型。
0: 对，
1: 红薯粉在我们家是常备啊，因为我妈特别爱吃红薯粉，她都会找人去专门买那种手工做的红薯粉。
0: 好，来黄豆芽。
1: 目前看起来这些步骤都比较简单。嗯，穿熟嘛，把该穿的穿一下，穿熟。接下来呢？
0: 接下来这边我们先泡冷水。
1: 但是不把水分挤掉的话，它那个水到时候的酱也会稀释它的味道，对吧？
0: 我觉得很厉害，现在。
1: 不是啊。哦，
0: 不是，是什么？
1: 因为你在我旁边重复了多少遍啊！我要再不记住的话，那我真的是太对不起你每天在我旁边讲那么多次。
0: 好啊，那我就以后就随时随当好。
1: 我后悔说回刚刚那句话。再抓点盐，是吗？嗯。
0: 这个一般就好的时候，他们就把它放在冰箱里面。那他们要就是小孩子放学回来，他就会，或是先生回来，他就会把它夹起来，然后当成
1: 哦零嘴啊，
0: 零嘴或凉菜吃。
1: 哦，酷哦。
0: 好，这是一个，先放旁边。再来，你期待的菠菜来了啊。
1: 好。

0: 好，加草油。
1: 为什么你会觉得红薯粉和牛肉是很搭的？
0: 其实应该说凉拌的东西，尤其是像荞麦粉、红薯粉，它其实是非常好的，本来就非常搭的，跟牛肉了。那但猪肉也可以。像你在吃韩国烤肉的时候，有时候会有酱油跟糖跟肉来做结合，这是很常见的。

0: 放松。
1: 嗯，这样很好吃哦。嗯、简单的一些，把肉炒出来，再加糖跟酱油，这道菜就非常好吃。
0: 你这是一口就尝好几道菜。
1: 其实韩餐有很多时候，他会把很多东西都放在一起，
0: 最后再
1: 把
0: 它。佐餐。
1: 比如说像拌饭，韩式拌饭啊那些，就是啊。
0: 但它都是不同的小点嘛，但是它在某些味道上，它又有融合的地方。那这道菜，你觉得他们能够互相通融的地方在哪？
1: 没有，你本来肉配蔬菜就很正常啊，对不对？然后这跟香油结合在一起。但这个牛肉我不会放香油，因为那两个已经是香油。香油很好吃啊。嗯，
0: 很好吃。
1: 对啊，
0: 这做盖饭都很好吃。好了，
1: 好，那现在组装起来就非常好吃了，因为那个牛肉其实它也可以冷着吃啦，没有问题。
0: 什么肉冷着吃不那么好吃啊？猪肉吗？
1: 嗯，应该说调味，任何的肉都可以冷着吃。我记得有一年我的女儿回来台湾，那我要出门，我就
0: 给她做了好多。
1: 我去打球，我差不多是中午出去打球，等到我打完球下午回来的时候，天哪，她怎么那个在桌上的菜还没吃完？
0: 没吃完。
1: 对，我就问她说你怎么没有吃完？
0: 她怎么说？
1: 她说我又不急，我慢慢吃啊。我说这样怎么会好吃？她说没有的话觉得可以啊。所以后来我第二次我再出去的时候，我就帮她做了就是冷掉也会好吃的菜。哇，
0: 天哪！
1: 对。
0: 你脾气真的很好。
1: 脾气为什么？这跟脾气
0: 是不是因为你生的是女儿，所以你就
1: 不会啊？
0: 会帮她把她照顾得比较好一点，像小公主一样。
1: 小时候我对她蛮严格，在吃东西这个方面，对。但长大的时候我觉得不需要，因为她已经长大了，她有自己的逻辑去控制这些东西，所以
0: 又或者是你小时候已经把她的坏习惯给她憋过来了。
1: 对，那东西吃卖无所谓啊，不要不吃啊。
0: 四拼呢，香哦。
1: 好，牛小白红薯粉，试试看。哇哦！把它拌匀。
0: 它不需要酱，
1: 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些汤汁会进来，那所有的菜都有咸度。
0: 可以啦，
1: 可以，
0: 不客气喽。
1: 所有的料都放进来，对，
0: 好疼哦。
1: 对，好，菇子很重
0: 要，豆芽，
1: 要有料的一些，你觉得有没有味道吗？
0: 有味道。
1: 你觉得需要酱吗？
0: 不用，它那个红薯粉。他把那些酱汁，他都扒在了旁边。
1: 对啊，哇哦！因为每个菜都已经调过味道了，你也不用担心说好没有入味什么，它有拌在一起，它就有特殊的风味。你觉得需要韩式大酱吗？
0: 不用。
1: 所以你看我们里面加了有什么？酱油、
0: 酱油、糖、芝麻油、白芝麻没了。
1: 对啊。但它可以组装成一个，你吃到嘴巴里面是清爽舒服的，
0: 而且吃的很香。它虽然是冷，但是香。
1: 对啊，
0: 香菇啊什么的。
1: 香菇你有吃吗？
0: 有啊。
1: 那菇子也很香，那香味也很足嘛，对不对？所以光是一个简单这样拌，你可能觉得啊，好像吃起来没什么味道。但因为每一个食材都有味道，你把它拌进来的时候，汤汁也相对混进来。然后每个菜都有调过咸度。本来吃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味道重，但是你拌完之后是刚刚好。这就是我们在调理的时候。如果今天这个是面，我就不建议这么做。
0: 为什么会坨是吗？
1: 对，会坨。
0: 但是
1: 在红薯粉不会，它的那个滑口度跟那个脆爽，那个 Q 弹度是让你觉得舒服的。
0: 对。
1: 哦，饿了嘞哈。
0: 开胃啊！
1: 开胃哈！你今天算是吃得很开心啊。
0: 因为能吃到你做的菜，是我人生的福气啊！我要幸福。
1: 对。哦，总而言之，用这样的方式来制作一个你属于你自己的这个牛小排红薯粉，我想你会喜欢。好，试试喽。
0: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一起学做菜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菜谱吧。

0: 它那个红薯粉，它把那些酱汁它都扒在了旁边。
1: 对啊。哇哦。那边每个菜都已经调过味道了，你也不用担心说很没有入味什么，它有拌在一起它就有特殊的风味。嗯。你觉得需要韩式大酱吗？
0: 不用。

0: 先做一个河粉，川泰河粉，
1: 它算
0: 一个比较典型，你去泰国会吃的东西，蚝油放进来，咖喱放进来，把香气炒进来，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咖喱。
2: 泼辣子，一加进去就能闻到那个油泼辣子的香气，有咖喱香，但是还是能闻到油泼辣子的香味。
0: 这是很典型的泰式咖喱。好，我们今天做一个河粉，是炒河粉，那菜名叫川泰河粉。
2: 川是四川的川，
0: 对，四川的川。
2: 泰是泰国的泰。
0: 现在很多的料理啊，因为食材取得容易，所以有很多的 fusion 的东西。所谓的 fusion 就是融合。这道菜呢，我们把喜欢吃辣的两个地方把它放在一起。当然四川是
2: 吃麻辣，
0: 对，但是麻跟泰国也是花椒，
2: 但他们应该没有四川吃的那么的，
0: 对，比较没有像四川那么的明显，但是他们还是有吃花椒，所以本身花椒跟泰式的料理是可以搭在一起。那先把鸡肉先去一去，对，那我们这边来，我们先把
2: 煎鸡皮，
0: 对，泰国在炒河粉这一个应该怎么讲，料理上面它有它非常独具的这个做法。
2: 比如说它会怎么，
0: 它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你去泰国会吃的东西，
2: 就是如果你去泰国的夜市你都会看到。
0: 对，你现在讲到重点，摊子的话比较多，那如果说馆子的话也有，但是摊子的话，就你哪边都可以看得到有这道菜的踪影。泰文会讲吗？这道菜的料理？
2: 什么什么泰文？
0: 对，这道菜的料理，比如说你去，你总是要点，你总是要知道怎么点吧？还是你就用指的这样？
2: 因为泰国很多人去旅游嘛，所以他会有照片，你就指着这个就可以了。
0: 对，这道菜叫帕泰。我觉得出去玩这件事情，它就应该是要
2: 随机一点，
0: 要该出发就出发，该休息就休息。然后好吃这件事情，你去跟任何一个跟料理有关的人，你只要跟他做出来的东西，你跟他说好吃，对他来说都是一种鼓励，他甚至会多给你一些。
2: 哦，真的？
0: 对。那所以你要去之前，我会建议就是先把他的好吃这句话学起来。哦，像泰文的话就是 alloy，
2: alloy，
0: 那
2: 分开 alloy，
0: 对，
2: 分开。
0: 那如果非常好吃，就 alloy 慢慢
2: ，alloy 慢慢
0: ，alloy 慢慢，对，
2: 学会了。
0: 这些都是我会觉得可以把它先学起来的吧。
3: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0: 什么？
3: 一定要买保险了。
0: 哦，保险是啊。
2: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之前去泰国，我没买保险嘛，就是中毒了，
0: 水土不服。好比说，像以前我们刚来贵州的时候。第一餐，我们的习惯性找那种最狠的来吃。
2: 为什么？
0: 就好比说豆花面，
2: 豆花面没有特别狠吧？
0: 对台湾人的肠胃，因为它非常油，它又辣。经过那次的试炼之后，哎，你的肠道就行了。
2: 所以肠道也是需要试炼的。
0: 我们今天的河粉是用盖仔粉，那其实盖仔粉也就是河粉。那只是说它的制程不同，那我们一样在这边大概煮到3到4分钟左右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取出来了，然后放在冷水里面泡，它就会是我们到时候要的这个 Q 软度。
2: 我们这一道川泰河粉是凉的吗？还是热的？
0: 炒的，炒的。帕泰是炒河粉的意思，帕泰。
2: 但是每一次它煮完之后都要泡到凉水里，是？
0: 它如果说你现在热水煮了，对不对？它软，但它没有很软。

0: 是你放到外面之后，它一样会热，但它的帕泰就是所谓的河粉就会粘在一起。那一旦粘在一起就不能跑了，对，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
1: 所以是为了保持它的口感和筋度。
0: 好，那这边我们刚刚这边有。

0: 把这道菜做得好吃。好比说，我现在会把它用这个鸡皮煎，煎出它的香味，待会的时候再跟河粉做结合。我在台湾有录一个节目，那个节目里面有一个泰国的师傅。那他第一次呢，我们跟他一起在做菜的时候，你就看他也没有干嘛，就一直夹一夹，那么夹那么夹那么，他煮出来就是泰国味道，因为他是泰国人，就很厉害。那所以我从他那边我领悟到一点，就是做泰国菜呢，
1: 他和中餐料理逻辑有一些不大一样，
0: 不一样，
1: 不一样在哪儿呢？
0: 他的糖、他的酸、他的东西都要顶得很足，对。
1: 那中餐其实它也会去顶那个香味啊，但它的香味和泰餐的那个香味顶的方式不一样嘛。
0: 就好比中餐的酸不多，中餐的酸就是从醋来的，它是从柠檬来的。
1: 哦，一个是水果，一个是米，不太一样。
0: 好，这边我们把葱、洋葱跟姜放进来，蒜头也进来。好比辣，辣的话有分哦，像比如说像贵州这边。或者是四川、湖南的辣就比较偏向于油辣，那但是云南、泰国、滇缅它就比较多的生辣椒。哦，
1: 它比较直接的辣是吧？
0: 对，这个是不一样。对，所以这个也是做菜的时候有一些不同的逻辑。
1: 所以我们这个辣椒也不会现在就放进去。
0: 哦，现在会放，现在会放。
1: 不会一开始就去炼这个辣油什么的。
0: 它没有辣油的话，我们就用油泼辣子。但这个就是很有趣的地方是，他们是用生辣椒去感受那个辣，就好比油辣子对我来说，它是英文叫 mild， 叫温和的，它吃下去它不是一瞬间辣上来，它是慢慢
1: 油香，它浸润在油里的辣。
0: 但是像朝天椒，你想那朝天椒生的朝天椒，你直接吃，它是从点一瞬间到面
1: 引爆式的
0: 爆开的。不一样，所以这个也是我每次吃的时候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
1: 所以我们这道菜它会放朝天椒是吗？这不是朝天椒，这小尖椒吧？
0: 这不是，这是一般的尖椒，
1: 对。一般的尖椒。
0: 然后这边把蚝油放进来，泰国也是蚝油，然后把咖喱放进来。
1: 那你要鱼露吗？

0: 把香气炒进来。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咖喱，然后蛋这个就是。因为有放蚝油，所以鱼露只是点它的味道而已。我每次只要去泰国，有几样东西我是一定会吃。
1: 第一个，
0: 帕泰我一定会吃。
1: 嗯，第二个，
0: 然后它的你说青木瓜沙拉也会吃。嗯，青木瓜沙拉我会喜欢吃跟螃蟹在一起。
1: 但是你是说螃点青木瓜沙拉再点一道螃蟹，还是他们两个做一个？
0: 生螃蟹跟青木瓜沙拉放在一起。
1: 生螃蟹。
0: 生的螃蟹，腌的生螃蟹，它是河蟹，对。好，这边来点白胡椒。好，这边我们继续鱼露。好，这边把牛奶放进来。这个的做法是黄咖喱蟹，泰式黄咖喱蟹的做法，但我把它跟鸡肉结合在一起。
1: 那如果我们想做红咖喱的话，那咖喱是咖喱粉要不一样吗？
0: 辣椒要打成碎放进来，然后咖喱还要放辣椒粉。
1: 那要是那个青色的咖喱呢？
0: 青色的咖喱有趣，里面并没有咖喱。
1: 那要放什么东西？
0: 那个绿辣椒。
1: 所以它辣椒不同，它就会呈现不同的风味和口味。
0: 好，
1: 现在加油泼辣的，最后再加。
0: 我现在只是让它的咖喱多增加一些风味。哎，
1: 一加进去就能闻到那个油泼辣子的香气。
0: 好，
1: 半勺就够了。
0: 刚刚河粉我们是直的放，那现在料酒我们就倒横的，这样就可以看得到河粉不会把它全部都盖起来。
1: 这也是摆盘上的一点小巧思。
0: 对。
1: 泼辣子。

0: 红色永远就是可以增进食欲，
1: 让人醒目。
0: 对，好，今天这道菜就完成了。来，试试。
1: 有咖喱香，但是还是能闻到油泼辣子的香味。嗯，所以这么油泼辣子不输咖喱啊。
0: 对啊，怕太。试试。嗯，让你理解为什么盖仔粉要先煮过，放冷水再炒，它的口感还在。
1: 它就不会那么赖，但是它表面有还是可以把这个酱汁给扒上的。
0: 当然，因为这是河粉的特色。嗯，
1: 蛮好吃的，它像咖喱，但是又不那么像咖喱，你还是能吃到一些就是油泼辣子那种油香味在里面的。
0: 那因为这是很典型的泰式咖喱，泰国的咖喱跟这个印度的咖喱
1: 跟日本
0: 咖喱真的不一样。嗯，对，泰国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方式。那你今天我们放的是牛奶，你也可以放椰奶。哦，
1: 那就更泰式了。
0: 没有，它有分放椰奶跟放牛奶，不一定。那像这道菜，它甚至到最后它的蛋有时候它没有勾芡，它会用蛋去勾芡，就不用收汁收那么多。哦，
1: 那个不就更浓稠了？
0: 它就等于是多了一个蛋花的感觉。
1: 哦，
0: 所以现在因为物流方便了，所以我们其实在任何时候，你只要上网都可以订得到你想要的食材。那辣跟辣本身就可以结合。那今天我们做的是川味跟泰式，你也可以湖南跟泰式，你也可以贵州跟泰式，甚至你也可以越南跟这个湖南，对不对？双南都可以啊。
1: 料理
0: 对，然后所以大家有机会放开自己心胸，多买一些食材，多买一些材料回来试试看，都会给你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好，试试看。

0: 蛮好吃的，它像咖喱，但是又不那么像咖喱，你还是能吃到一些，就是油泼辣子那种油香味在里面的。
1: 那因为这是很典型的泰式咖喱。
2: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3: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美

0: 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这个少来点，
6: 对，杜绝浪费。

0: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怀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

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五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2: 法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3: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4: You look beautiful。
5: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6: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good up person I've ever met。
1: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3: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7: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8: 那是因为连航路没和行路都得被他们了。哇
9: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10: No, two, three, two,
11: one. 你跳龙门？
12: 有点这个感觉。
13: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14: KTV.
15: 4000年 KTV.
16: It's called 爱自步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17: Pourquoi cette ville lui plaît? Pourquoi il a choisi de s'y installer?
18: It's the best skyline in the world.
19: 上海欢迎你。
8: 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รวมอยู่ที่นี่ให้คุณแล้วแล้ว Why not? ทำไมถึงจะไม่มา？มาเถอะทุกคนสักครั้งในชีวิตต้องได้มาสัมผัสอะไรแบบ
1: 世界在此相遇，热爱从此生长。我为什么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他，因为中国。有我的家，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10月25日起，每周六21:20播出。

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我们就像拆开一份漂洋过海而来的礼物，要带你感受的是那些跨越千山万水在中国扎根的跨国故事。我们常说，读懂一座城，读懂一个国度，需要倾听那些真正

0: 活在这里的人们的故事。首先，我们要欢迎四位观察员，来做一下自我介绍。来，子琪先来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琪。作为演员，我在不同的故事里体验生活，很荣幸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倾听异国友人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我在中国生活了有24年。哇哦，
3: 哇哦。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新书，我也是小叔，
4: 我们是
5: 舒服组合。
0: 我喜欢舒服组合。
6: 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跟我们的外籍友人谈谈中国相遇的故事。
0: 我们这里头你看有00后、90后、80后、70后，对，70后是谁我就不说了。我们要通过节目中的真实记录与对话，解码这些爱的多元表达。所以各位，你们要好好加油，拿出你们的真本事。我们把这对夫妻请上来之前，我要先看看他们的朋友圈。你要知道了解一个人，你是不是要点开他的头像，
7: 然后翻翻的吗？好哎。
0: 哇，好热！哇，好漂亮的孕妇啊！
8: 喇嘛。哦
0: 哟。他这个行程可太好了，我看啊，7月27跟28是在西班牙，然后21到24是在意大利，然后14到20是在德国，前面7月13号标记的地址是瑞士，6月初的时候是在韩国。哎呀，太爽了，
8: 环游世界，
0: 好羡慕啊。
8: 对啊，
0: 就是在孕期还能去这么多地方，享受生活。我相信各位都已经对他们俩产生了很多好奇哦。你看，我们有请这一对爱的翻译官张亮跟佩瑞。
9: My name is Damian und es ist für mich natürlich eine tolle Ehre, meine Frau Pio hier mit mir.Ich selber bin hier in meiner Rolle als CEO von meiner Firma Genuine.
10: 虽然他是员工面前不苟言笑的德企老总，可在我这里，他永远是一名会偷偷记下我说每句话的恋爱脑老公。
11: 我是佩月，一个在伦敦生活了7年的上海女孩，是跨国创业者、内容创造者，也是健身产业的革新者。19岁独闯英伦，毕业于伦敦艺术大学，26岁创立健身品牌。28岁带领科技公司内容团队打造行业标杆，现在我以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与达面共同经营我们人生的新篇章。
12: No, you can't just do this. That's right. Hello, Damian. Are you listening?
13: Yeah, I'm listening.
12: I'm serious.
13: I'm Damian. You cut me open, I keep beating,
9: I keep bleeding.Kann es nicht das Gefühl wiedergeben, als Pio auf ihren Zehenspitzen steht und stand an der Wukang Road und meine Krawatte wieder für mich bindete. Und ja, sicherlich aus allen oder vielen meinen Businessplänen, die ich gemacht habe, ist Pio sicherlich eine die oder die einzige KPI, die ich komplett outperformed habe.
10: 从伦敦到上海，我们吵过架，拼过事业，但最骄傲的永远是他在婚礼上跟我说的那一句，他永远会是我的 co-pilot。
0: Hello， 刚才我们很好的欣赏了一下朋友圈，
14: 被放大仔细观看了。
0: 我跟你说，
8: 必须放大。
0: 对，
8: 太漂亮了，
0: 而且那个生活也很让我羡慕。佩月现在也在做自媒体嘛？
14: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一个软件叫 Keep
0: 啊？知道，
14: 我原先在上面要有近70万的粉丝啊，所以我是那个所谓的过气的古早 KOL。后来我就加入了我自己的创业公司，就是 Feature 魔镜。
0: 然后这两个我都有。
14: 哦，真的，你有墨镜啊？
0: 对，
14: 那我在你家哎，因为我在镜子里。
0: 哦，真的，
14: 大冒险的那个课程，
0: 我回去要找一下那个课程，拿出来看一下。
14: 然后就是对我来说，可能以前我做的是这件事情，加入了创业公司以后，我彻底把我所有的社交媒体就断根了，全身心的投入在自己的创业公司里。现在可能我只想更新一下，我跟他的生活，但没有想说把这个作为自己的主业。
0: 比如说，我就很想知道你们两位是怎么遇见，一个在德国，一个在中国，怎么就看对了眼呢？
14: 有一个品牌邀请我拍了他们的 campaign， 所以他就是看到了那张照片。
9: Wow，

0: 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结婚，其实都不是，就是他们不是原因，但是可能正好两个时间点在一起了，所以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我是因为结婚了，然后离开了原先的创业公司，但我觉得可能以其他的形式在进行自己的工作吧。但我接下来就很好奇了，我们Damian的这个工作到底是？ 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公司到底怎么样？这个总裁到底什么级别？对不对
1: ？Workday 啊。

0: excited about that.
1: 非常希望佩悦能多更新他的社交媒体，然后更新你们俩的生活。就我觉得会很有趣，很有意思。第一个是跨国婚姻文化在里面的碰撞，还有就是这么漂亮的两个人。对，其实在社交媒体就很赏心悦目。
2: 那下一集我们丹妹的好朋友呢，要深入到我们德企实战哈。刚才我们也特别的好奇，他到底能不能 PK 过我们对面的一片黑西装，
1: 黑压压的哈。
0: Something I found the most interesting simply because there was not enough time for it.
3: Yeah, I love being a temporary worker.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我等着。
1: 装什么假正经？你跟我们俩，
2: 高小山，狗师傅，以后做事说话动动脑啊。和小童相处这么长时间，他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清楚？他可不是怕你，以后啊不要再无事生非了。
1: 周老师，你也别老说我，因为我就觉得你成心的偏向那个童铁军。
2: 对，我就是偏心小童，就是偏心他身上的那份阳光正气。高小山，你呀虽然说也上了点年纪，可是跟我相比你还年轻了很多。咱啊也别那么颓丧，说句心里话，你呀真该向小童好好学习学习。
3: 学啥？
1: 跟他学啥呀？我知道大家伙瞧不起我，把老天爷都瞧不起我，给了我一个姓姓狗，我自己都不待见自己，我这一辈子姓狗啊，我完蛋了，我
2: 姓。

0: 狗怎么了？姓狗的也出了很多了不起的人，战国时期的名将狗变，
1: 他打仗的本事非常厉害，
0: 北宋的文人狗日新，他们都姓狗，一样名垂千古。
2: 哎，周老师，你真太厉害了，不怪大家伙说你知道的多，我的稀奇古怪的姓你也知道这么多。
0: 狗小山啊，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古老姓氏，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单凭这一点你就该自豪，不要妄自菲薄了。以后啊，你也可以认认真真的生活，也可以像小童一样阳光向上。

铁军，孩子的事儿要不要跟妈说呢？还是先不说吧，别让她太早担心了。

0: 哎，妈，
1: 燕儿啊，哎，来喝口热粥。哎，哎，妈见你啊，最近都没什么胃口，你一定要好好注意身体啊。
0: 妈，我会注意的。
1: 哎呀，说铁军啊，这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你可要好好的护着自己啊。说着又白跑一趟。哎，对了，回头啊，你去那个陈家，那个鲁大英啊，要是和你再过不去，你可别理他啊，他爱嚷嚷，你就当他是开了个收音机。
0: 行，我就当他唱戏呢。想着那两个小的可怜，他又那么大年纪了，我就不和他计较了。
1: 人活一辈子啊，总要遇到很多事儿，遇到很多人，只要自己心里有数啊，那心里啊就跟那明镜似的，这儿有自己的那根线，有自己的那把尺，那做啥啊，那都叫善良。哎呀，我的燕儿啊就很善良。
0: 妈，您最善良了，
1: 赶紧喝吧。真好。慢点儿。

0: 哎，海燕，
1: 吃饭了吗？
2: 吃过了。
1: 哟，你拿这么多饭盒干什么呀？
3: 我想着，不是天气越来越凉了吗？趁午休的时候去看看陈家的两个孩子，再看看那个宝贝陈大妈。这捎带手，中午在食堂多打了两个菜，给他们送过去。
1: 哟哟哟，你看我们燕儿，不光人美啊，心更美，真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姑娘。哎呀，
0: 你说铁军要是能回来就好了。
3: 张华姐，哎，那我赶紧去了啊，马上就回。
0: 好，慢点儿。哎。

0: 怎么了，孩子？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1: 您煤气中毒了。
0: 中毒？我中毒了。
1: 大妈，您没事儿，您命可真大。还有那个小姑娘，再晚几分钟送来，那你们俩可就出了大事了。
2: 以后在家烧火取暖啊，
1: 可得小心点了。
0: 怎么会这样呢？

0: 哎，姐，韩燕啊，我刚听说出事儿了，说是你和几个街坊把他们给送过来，现在怎么样啊？都
1: 救过来了，老太太和小姑娘正睡着呢。
0: 好，
1: 姐，你怎么过来了？厂里
0: 也知道出事儿了，宋厂长让我把紧急补助给你们拿过来，应个急也。
1: 不管怎么说，也是袁职工的家属。那我真得替他们谢谢厂里了，这个家现在是真需要钱
0: 啊。燕儿，你这脸色怎么不好看？是不是刚给吓着了？
2: 我姐，想想真是后怕。我不是中午去给他们送饭菜吗？
3: 啊，
2: 结果我一进屋，就看着这一老一小，就晕倒在屋子里了，直吐白沫。
0: 哎

0: 真把我给吓死了。
1: 哎呀，来来来，快坐下。你说说你，你这救了陈耀武他妈，又救了他闺女，这陈耀武死后要有魂灵，他就应该磕头谢你。
0: 哎呦姐，你可别吓唬我了，你这人我再也不想见到了。
1: 哎呀，这世上的事儿吧，就是这样。你说你再想得周全，好多事儿也是想不到的。
2: 哎，是你啊！刚才在大门口看见你飞跑着和几个人把那两个昏迷的人送到医院来，有孕在身，你这么跑可是危险的。
0: 哎，那
2: 你千万不能使大劲儿，知道吗？
0: 你，医生。你说什么？有孕在身？
2: 是啊，这回怀孕呢，你可千万要小心了。如果再要是出现什么意外的话，以后再想要孩子，那可就不容易了。
0: 谢谢你啊，医生，谢谢你。
2: 好了，注意点啊。
0: 哎呀，走走走，你跟我来。
3: 你真的有了？
0: 是赵华姐，我怀孕了。
3: 你真的要莫名其妙的生下一个孩子？
0: 这孩子我必须生下来。
3: 那你跟姐说实话，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4: 海燕，你别怕，不管出啥事儿，你都有战花姐。
0: 没人欺负我。
3: 那就是你和海燕。我知道这话不好说出口，但姐向你保证，绝对不乱冤枉你。姐知道你是个好姑娘，你肯定不会做那些出格的事情。但是这孩子是谁的呀？
0: 姐，谢谢你信任我。孩子的爸爸是
3: 啊，
0: 个很好很好的人。哎呀，姐，
5: 别的你就别再问了。
3: 我能不问吗？不管是谁的，你赶紧结婚吧，这可不是儿戏。
0: 不，不结婚。
3: 哎，不结婚？那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0: 姐，你就别再问了，到了合适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你们的。反正你现在就相信孩子的爸爸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我们以后会结婚的，肯定会。但现在不行，现在肯定不行，所以我必须先把孩子生下来。
3: 你不结婚你还把孩子生下来？你疯了吧？你想什么呢你？哎呦，这人是不是有老婆？
0: 不是不是不是。
3: 那你是干什么呀？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1: 咱俩现在不是在医院吗？走，姐带你啊，去把这个孩子打掉，把这个来路不明的孩子给打掉。走，现在就走。
0: 不不，这孩子不能打，不能打。
3: 是不能打，咱没介绍信啊，怎么打呀？
0: 姐，反正这孩子我肯定得生下来，以后我会给你们解释清楚的。
6: 陈丰收家属，陈丰收家属在吗？
0: 来了。姐，这件事情我想清楚了，铁了心了，这孩子我肯定生，必须生。
7: 我的妈呀，好你个林海燕，你可真行，这寡妇才当上几天啊，又怀上野种了。陈耀武，这就是你选的好女人，你可真会挑。
8: 雨香，你同事说你配药去了，咋的了？
9: 啊，没怎么，就是有点小感冒。
8: 啊，
9: 你在这儿干嘛呀？我可没时间跟你聊天啊。
8: 不聊天，我给你买的夹心饼干，高级的，回去当点心吃。
9: 你怎么穿着废品站的工作服就来了？难看死了。
8: 我这是从班上来的，一会儿还得上班。
9: 以后你穿这个大马路上看见我别叫我啊，脏不拉几的，让人看见丢死人了。
8: 哎，那 我先走了。

0: 饼干，饼干。哦，
1: 饼干，饼干，好好补补。
0: 走了。哎，
1: 有事找我啊。
2: 真漂亮。
3: 哎呀，胜利呀，来，咱喝一口啊，香咪咪的汤好不好？小心烫。哎，对。
4: 妈，这两天把胜利接过来，让您受累了。
3: 哎呦，哪有的事儿啊？那啥事情不都你在做吗？哎呀，再说了，你呀，不把他接回来，还让他住在程家，那咋能行呢？胜利，你说对不对呀？杨奶奶啊，可喜欢胜利了。你呀，以后就高高兴兴的在奶奶家住，好不好？哟，奶奶最喜欢孩子了。
4: 妈，你喜欢孩子呀？
3: 当然喜欢啦，这家里呀，多个孩子，一下子啊就热闹了。
4: 妈，孩子的事情等铁军回来就告诉您，您相信我，以后咱们家也会很热闹，会更开心的。
3: 哎呀，真乖。
5: 谭亚角，谭亚角同志，
6: 谭亚角，这位同志谭亚角啊，
7: 出门呀？
8: 那剪头发吗？
7: 要不要我给你插个队？
6: 我来给你安排。
8: 谁要你安排？我又不找你剪，自己还是个学徒工呢，还替我安排？
9: 一头还没学明白，先学明白走后门了。
8: 好好扫你的地。
7: 陶春梅，你别总跟吃了枪药似的，没事找事儿。我是看在你哥的面子上这么跟你说的，你别好心当做驴肝肺啊。
8: 我哥还能有什么面子呀？我哥这为了某些人啊，前途都没了，还面子。
7: 出去。哎，
6: 陶春梅，你别胡说八道啊，你哥换工作的事跟我没关系，那是他自己的能力问题，水平问题，你怨不着我。
9: 现在又怪起我哥的不是了。
8: 哎，人家林海燕都说了，我哥是数一数二的，工作认真负责，为人又忠厚老实。倒是某些人得了便宜还卖乖，现在又说是我哥的不是。
6: 你啊，别总拿林海燕的话当圣旨来说事儿，他算个什么东西啊？尾巴上一堆破事儿，自己作风不正派，还有脸来议论别人。
8: 唐美香，你说谁作风不正派？我告诉你，我不许你这么说海燕。
6: 就你傻，把他当榜样。依我看呀，他就是个不要脸的假正经。
8: 你胡说八道什么？唐美香，你太过分了啊！
6: 我过分？你还不知道吧？林海燕又怀孕了。
8: 什么？
6: 这回看走眼了吧？
8: 怎么可能呢？
10: 孙姐，听说你这回参加了区里的劳动竞赛，拿到不少奖金吧？
11: 什么呀，我们红星厂这回啊，就一车间得了个集体奖，还有一个叫林海燕的得了个个人奖，她倒是挺厉害的。
12: 林海燕？红星厂的林海燕？
11: 对呀。
13: 推了推了，
12: 别动，我看着呢。
3: 哎呀，林海燕多厉害呀，她能干的地方多了去了。
11: 真的？你认识她呀？
3: 认识啊，太认识了。哎呦，人家多有本事啊，左嫁一次右嫁一次，对象前脚刚出事儿，立马攀上个有权有地位的。
13: 儿子，我的儿子。哎
3: 呀，没事儿啊，过会儿就好了。
13: 不，你这个同志，你什么工作态度？我要写意见簿。
3: 写，不就这么点皮儿吗？大惊小怪的。

0: 战花姐。
1: 哎，根美，你在这儿干嘛呢？
2: 我等海燕，我找她问点事儿。
1: 找她问事儿？问啥事儿啊？
2: 也没啥事儿，就海燕。
0: 哎，根美，战花姐，哎，你们怎么在这儿啊？哟，姐，你这怎么都穿反了？
1: 哎呀，瞧我这脑子，都是晕的。哎呀，你找他到底有啥事儿啊？
2: 我。没啥事儿，那个我上班去了，再见。
0: 哎，春梅，这是怎么了？呀，那我
1: 哎，你别走，正好我找你有事儿，走。
3: 哎呀，海燕。你还是信不过战花姐，什么都不跟我说，行，不说就不说吧。可是，你这事儿你能瞒多久？你这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你怎么解决呀？想过没有？
2: 想好了，什么事情我都能扛得住。战花姐，我先走了，你放心吧。
3: 哎，是不是小张啊？保卫科那个瘦瘦的，
2: 啥？什么小张？
3: 你找陈家孩子的时候，他特帮忙的那个。
2: 哎呦，战花姐，你说什么呢？不是不是，这怎么可能啊？
3: 那就是食堂的老董。我看你每次去打饭，他都给你多添一勺，但是也不像啊，还比你大那么多岁数。
2: 姐，你就别瞎猜了，不是，都不是。
3: 哎呦，海燕啊，我昨天一宿都没有睡，这不今天来了，衣服又穿反了，满脑子啊都是你这个事儿。是，姐是相信你的为人，也知道你是个好姑娘，也相信你这么做有你的道理。可是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这事儿咱都得弄清楚吧。
1: 到时候这唾沫能淹死人，你不知道有多吓人。
2: 战花姐，谢谢你相信我的为人。放心吧，孩子的爸爸是一个最好最好的人。

0: 林海燕都干出这种破烂事儿了，还能又参加竞赛又得奖的，混得倒是挺好啊，简直没天理了。
1: 你干嘛呀？你要逼死我！
2: 叫什么呀？敷脸都是这样的，第一次敷脸啊？
1: 你这什么什么态度？你这是？
2: 好好好，对不起，对不起，行了吧？
3: 行啊，快睡吧啊！取暖的炉子林阿姨都给你们弄好了，千万别再动了，回头我会来收拾的。
4: 申离什么时候回来？
3: 想弟弟了，明天给你送回来。风盛，你还小，你得记住，以后做任何事情，安全是第一位的。好了，快睡吧，阿姨明天再来看你。

0: 那下回呢，阎王爷啊？你总盯着我干啥呀？我不想见你，我不能到你那儿去，我还没活够呢。
1: 叔叔都加在我身上吧，啊，不是我贪，我还有俩小崽儿呢，我还得养他们呢，我还得好好活着呢，我还得长命百岁呢，胜利。
2: 你知道吗？你奶奶还有姐姐都回去了，姐姐可想你了，天天都问你。明天阿姨就把你送回去，好不好？<笑>哎呀，我们胜利宝宝最乖了，是不是？回奶奶家可不能给奶奶添麻烦，知道不？<笑>嗯，好好，很真乖。<笑>谁呀？
1: 这么晚了。
2: 好了，我去睡觉吧。啊，闭上眼睛啊！
3: 孩子呢？孩子呢？我的孩子啊！谁呀？小玲子！哎呀，我的老妹妹呀、啊，我的亲人呐！
2: 陈大妈，您这刚出院，这又是怎么了？哎呀，我是真可怜，我命苦啊！人间这个苦难全都落在我身上，一样都没落。
3: 哎呀，行了行了，坐下说啊，坐下说。哎呀，我慢慢说，我慢慢说啊。
4: 这男人到底是什么人啊？这回怀孕呢，你可千万要小心了。如果再要是出现什么意外的话，以后再想要孩子，那可就不容易了。

0: 这回我真是从鬼门关呐，连滚带爬的，我是跑回来了，我捡回一条命啊！哎呀，你们都不知道，我影影绰绰的，我都看见阎王爷的脸了，撒白撒白，呲着个牙咧着个嘴，哎呀妈，太可怕了！他使劲拽我，他就往他那边拽，我就往回挣，我不想跟他去，他就拽我。我就往回挣，他就拽，我就不过去，我就想喊，我说我不去，我不去，我的工作还没做完，我的任务还没完成，我不能过去，我的亲人们还在这边等着我呢，我怎么能过去？我知道，我一过去就完了，就想喊，喊不出来，全在这嗓子喊不出来。然后最后他一看，我们俩这么一较劲啊，他一撒手，我就回来了，
1: 捡了一条命啊！这个人呢，经过生死之后哈，
0: 我就把很多事情我都想开了，想明白了。
1: 我这个命我得珍惜，我得好好活着，我得对得住我自己啊，我得拿我自己当回事儿，我不能糊里糊涂的活着了啊！想明白了。我还没完成任务呢，你不管咋说，这还有俩小崽儿呢，是不是？
0: 还没长大成人呢，我没完成任务呢，你说是不是？
2: 所以啊，陈大妈，以后那您更得多多保重身体了。

0: 你也这么想的哈，我也这么想的。
1: 哎呦，年纪大了哈，你说各个方面都不行了，需要有人照顾，尤其我这个家，这陈家啊，老的老，小

0: 我们这一切都怨真南妈，孩子，我给你道个歉，鞠躬。
1: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
0: 行了，行了，算了，我跟你说，孩子，真的，
1: 他坐下吧，
0: 真的是我不对，尤其这次，海燕呢对我有救命之恩，这个恩情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救了我的命啊。
1: 拿俩水果罐头，你收下。哎呀，真不用，你收下，你收下，你不用，你不收下，我心里难受。啊，嗯。
2: 看着您和丰收好好的，我这就放心了。以前的事儿呢，咱们就别再提了。虽然是吵过闹过，我也没放在心上。
0: 听到这话，我就放心了。
3: 我还怕孩子记仇呢，真是好孩子。谢谢你，孩子啊！我的原则就是你也别放心上，我也别放心上，对吧？
4: 哎，花儿，你干嘛呢？找啥呢？你这是？
3: 咱家不是还有瓶麦乳精吗？搁哪儿了？我怎么找不着啊？不是，
4: 就在。
3: 在咱家的柜子里呢，你自己放的你都忘了。
0: 哎呀，就没找那儿。
3: 真是。
4: 你这大晚上的，把这些东西都归置出来干什么呀？
5: 啊，我给海燕送去。
4: 啊，这个海燕最近身体有点弱，
0: 我把这些给她拿过去补补营养。
4: 啊，给海燕的。
3: 哎呦，他最近身体不好啊。嗯，
4: 我还想着他酒量好，哪天我给你们炒几个好菜，让他好好陪你喝几杯呢。
3: 哎哎，不行不行啊，他最近不能喝酒，绝对不能喝。不能喝酒啊？还绝对不能喝啊？对呀。啊，这不，喝酒，它影响工作，所以不能喝。哎。
1: 我总觉得那个，我得过来给孩子道个歉，然后呢，给孩子呢提个要求，就是收拾收拾，跟我回去吧。啊，我们家祖孙三人眼巴巴的都等着他回去呢，今后我这个家就全靠他了。看您说的，我知道啊，眼下您不容易，您放心好了，您和孩子的事情我该帮就帮。可是想让我搬回去。
3: 搬回到陈家去，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妈身体不好，我得照顾她，这个家一天都离不了我。
2: 你就那么不愿意搬回陈家呀？
1: 肯定不能搬回去。
3: 小玲子，
2: 帮我做做工作呗。
3: 说不说不得，她听你的。
6: 照顾孩子啊，是一回事儿，最重要的是他过去照顾我，这不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哼，哎，大英子呀，这世上啊，没有啥是别人天经地义的，只有愿意和不愿意。我们燕儿呢，做事儿向来都有他自己的主张，他有工作，有自己的生活，也有自己的思想。
3: 但凡他愿意的，我这个当妈的，
6: 就支持。他要是不愿意呀，我一个字儿都不会吭声的。
3: 其实我有一个好主意，你跟他一块儿搬过去
6: 啊！
3: 我家有空房子，归置归置就能住人。
6: 我免费让你住，我不要你的钱，您放心。
1: 陈大妈，这不可能。
0: 我们有自己的家，你那边呢有两个孩子，事情多，这我能理解。我不是刚才跟您说过了吗？我肯定会经常过去帮忙的。这孩子理解能力差了，我说的不是经常过去帮忙，我说的是要常住。我们家得有人，我不想再煤气中毒了。我死了，旁边都没人不知道。 这种悲剧不能再重演了。哎呦，我求求你们俩，不能见死不救啊，是不是？

0: 小玲啊，你说你搬过去住，他照顾你啊，又照顾我了，又照顾我们这个家了，这多好的事儿啊，何乐不为。
1: 哎呀，大英子啊，就你这主意啊，还让我离开自己的家搬你那儿去住啊？那你呀，不用再说下去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2: 老海燕
3: 姐，你有事你就说，我赶时间，我得先回趟家，我还得去趟陈家。
2: 哎呀，今天你把别的事情都给我放在一边，走走走，跟姐进屋。你姐夫现在在上班，姐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问你，赶紧的进屋说来。
4: 哎呀，姐的，姐夫的，同事的，
5: 还也有。
0: 不，你到底让我说什么呀？
2: 你这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而且现在整个系统都在抓职工的风纪问题，
3: 这事我自己想办法解决吧。
0: 海燕啊，
2: 你自己解决，你自己怎么解决？这样，你不是说这个孩子的爸爸是个好人吗？你让他过来一趟。好，如果他不方便的话，那我就过去找他。你就跟他说，我是你的亲姐姐，你这肚子里的孩子必须得让他给你一个说法。
4: 哎呀哎呀，喝喝。哎呀，全碎了。
2: 湛良啊，
4: 啊，
2: 你怎么在家呀？你啥时候回来的？
3: 你不是出差了吗？
4: 是，我这中午就回来了。哎呀，回来把我累的呀，趴桌上就睡着了。刚才也不知道怎么着，做梦呢，这一挥手，杯子碎了。
6: 哎，你们怎么在呢？
4: 你们今天这么早就下班了？
2: 对，今天我们早班，早班。
3: 姐，那我先走了啊。
2: 哎，海燕，刚才姐跟你说的话，你考虑清楚了啊。慢点儿，
4: 姐。
2: 啊，
4: 海燕找你有事儿啊？
2: 啊，没事儿，没事儿。哎，湛良，你怎么突然回来了？也不提前跟姐说一声。
4: 那你这回来也没提前告诉我呀，吓我一跳。
2: 赶紧去扔了吧。
4: 好嘞，好嘞，好嘞。
2: 小心啊！
4: 啊，好。

0: 建良，你在这儿干嘛呀？我来找你，是想告诉你，其实下午在家我没睡觉，你和姐说的话我都听到了。点点滴滴都是最正确的选择。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说到杭州，过去总会想到人间天堂四个字。不过最近它好像有了一个新的称呼，美食荒漠。所以刚到杭州，我就找到常去的一家餐厅。
1: 醉翻梅处，绍兴人醉。
2: 老哥，你们坐五号坐起五个人，六号坐五位，有人再起来，第一桌就是你的。
0: 这家店老板和主厨是同一个人，墙上的菜单经常不同，只有老客人才会注意到其中食材和时令的变化。这正是我心目中江南小馆的样子。哎，
2: 我把这个擦掉。
3: 多少钱？多少钱一份？
2: 十价。
3: 十价。哇。
2: 号码多少？
3: 十价。
0: 十价，更多意味着一种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鱼鲜类菜肴上。
2: 人家从江上拿上来，到我车上不会超过15分钟。哦，那是太好吃了。
0: 很多餐厅都声称自己能拿到第一手货源，据我所知，这里多少有些夸张的成分。小钟怎么进货的？我有些好奇。
4: 请沿石路最右侧车道，往前塘快速路方向，请走最右侧车道。
2: 在这里等他们。
0: 开了将近100公里，到达接头地点后还要继续等消息。
3: 很多时候就这么干等的。
2: 夏天等还好，冬天等真的要不来。这海风吹过来不一样的。啊，
3: 割人的疼。
2: 哪怕你穿着羽绒服，他往你的身子骨里面钻的。
3: 啊，好辛苦。
2: 别怪了。到了。
0: 钱塘江每天潮汐的时间不一样，小钟买鱼的地点也会不同。
3: 那小的先别进。
2: 哦，我看到了。

0: 鱼靠天吃饭，小猪也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收获。
1: 兄弟，有没有啊？
2: 清汤江白鹭。哇
3: 塞，来个，我们的来个，来，哇塞哇塞。
4: 哇，这个可以啊！
3: 好恩为了金汤江的来个，在那金汤江的手里。
4: 这是白鹭，
1: 真滑。哇！
5: 可别可别可别，
3: 他们费了半天劲啊。
6: 小河豚。梅桶鱼肉，活的。
0: 不是亲身经历，我肯定不了解像梅桶、白鲈这样的海鱼，是从东海回游进钱塘江，跟随潮头觅食。海鱼出水很难保持活力，想有新鲜鱼获，必须像小猪这样不停追逐潮水。
3: 米鱼啊，没有米鱼啊。李老师，你看到，七彩黄金鲤鱼啊，发亮的，你看到，会叫的，这样你听。
4: 好，真叫了，咕。
0: 今天最让小钟兴奋的是买到了这条鲤鱼，从光泽上看格外新鲜。食材是决定菜肴风味最关键的因素，小钟认为。选择食材多费点劲儿，烹饪时就可以事半功倍。短暂的腌制可以让鲤鱼肉质更加紧实。
3: 你看，现在呢，很黏了。
4: 啊，黏了。嗯，水分都逼出来了，底下都流水了。
3: 嗯，黏了就可以烧了。来，看我手上。很黏
0: 了。哇！鲤鱼本身清鲜甘美，小钟只加了点毛豆，

0: 真好吃，发自内心的说好吃。鲤鱼它本身呢，它的肉质是含水量比较高的，它腌了之后，你看这个鲤鱼，哎，它就自己就报警了，很有意思，太好吃了。
1: 陈老师，你闻一下这个香味的，一口咬出去你，
2: 超级香，
1: 超级香。
0: 这个姜芒又富有油脂，又非常的清鲜的这种感觉，特别明显。入口之后，黏、绵、糯，啊，不得了！原料完胜。
3: 同样来自钱塘江的鳗鱼，胶原蛋白丰满。经过潮水反复历练，鳗鱼脂肪均衡，肌纤维出色，要把它迷人的质地和鲜甜的风味展现出来，只需要简单清蒸，

小钟告诉我，城市越大，离好食材就越远。他要做的就是拉近客人和新鲜食材的距离。

0: 美食荒漠的声量是经过网络放大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来自某美食榜单。在这个榜单中，杭州上榜的面馆很多，结果是否准确我并不关注，但我知道面在杭州饮食中的占比确实很高。这是一种先水煮再干炒的面，厨师同时关照两个灶头，一锅煮面，一锅炒菜。汆水的面条不等断生，再次回锅爆炒合味，全程不过半分钟。还可以添加不同的浇头，腰花是我的首选。猪腰更烤焦火候，宽油猛火一气呵成，为热腾腾的拌串锦上添腰花。
1: 拌串啊，这种小宽面是杭州特有，而且每个面呢炒一锅菜。
2: 啊，哦，这每一锅面要炒一吃。
1: 哎，对，每个现炒的嘛。如果你五个人来，我浇头五分炒好，这不可以的。
2: 嗯，你还是戒断碳水啊？
1: 这今天肯定不戒了。
0: 这是我在杭州的饭搭子美貌，还有三大爱好：唱戏、烫头、戒碳水。
2: 前几天有一个台州的诗人，在网上发个帖子，带着这个地域歧视的说杭州是美食沙漠，然后说陈小青推荐了小口面馆，我去吃了，确认安徽是属于北方。其实杭州人吃面，正是因为他是北方人。
1: 主要是讲起来一关难度嘛，嗯，有两三百万，你看那个《孟良录》里面，嗯，讲二三十种面，有些面的那个名字一看，你想得出它是什么浇头，反正周边那个是最喜欢吃面的，就是杭州人。
2: 哎，谢谢平二三，哎呀，这今天煮的好，
1: 来，先来一口。
0: 片儿川是杭州人对这种汤面的叫法。同一口炒锅，把配菜过油爆香，加开水和面条汆煮。如果说拌川吃的是锅气，片儿川吃的则是浓郁的汤头。煮面的时间要精确，保留面条的硬度。
1: 杭州人呢，要先吃面，再吃浇头，因为面要下得生浓啊，五分钟烂掉的面，四分钟吃完，它第一两口是口感最好最爽。
2: 那我抓紧啊，
1: 对对对，这个时候奋不顾身的时候。
0: 看着戒碳水的眉毛奋不顾身，想想有意思。杭州人特别在意的口感，恰恰是很多人不喜欢的。
2: 好吃的，真的很好吃。
1: 北方人都来抱怨嘛，就说哎呀，杭州的面浇头好吃的，好吃的。但是那个面实在不太……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这个面有一股怪怪的味道，啊，就是他吃不来碱面。
1: 对。
0: 面条的碱味正是一些客人吐槽的点。当年北方移民带来吃面的习惯，但江南的小麦蛋白含量偏低，添加适量的食用碱可以增加筋力，煮好的面条不仅更有嚼头，也更清爽。久而久之，杭州人开始习惯并且喜欢上了这种碱面的味道。
2: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放了碱之后，

0: 它的分子结构会更加紧密，会不浑汤，它还是清汤。
1: 后面的料还可以接着煮。
0: 所以美食家也会说，一般呢是碱面，在中国更多的都是出现在码头城市，那也就是说是商业繁茂的城市。从这一点也能证明，杭州之前是一个商业
2: 比较发达的。对，尤其这块关江门这一带都是码头嘛。嗯。
3: 穿城而过的运河是古代中国连接南北的通道，历史上北方移民不断迁往江南这片沃土，杭州位于大运河的最南端，逐渐成为人员汇聚、商业繁茂的城市。今天的杭州人口超过1200万，新增户籍中年轻人占比超过90%。关于这座城市的风味，我也想听听他们的看法。
4: 老师好，
0: 我是你粉丝。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受宠若惊啊！
3: 眉毛给我介绍了一个95后，是位小有名气的杭州方言博主。
2: 所以嘛，引起
0: 我们到里面坐吧。我们就从突然到来的美食荒漠的话题开始讲。嗯，那年轻人怎么看？
4: 美食荒漠这个话题，其实我就是网民不好，我觉得是他们不好，他们就带节奏，就在网络上面，他们对杭帮菜的理解就是西湖醋鱼、东坡肉，就我们书上可以看到的那些杭帮菜，他们没有去真的了解过我们杭州人真的在吃什么。杭帮菜我觉得是分两个体系的，一种就是家里烧的，一种是饭店烧的。嗯，那我觉得杭州被误会成美食荒漠，我们杭州人也有一定的责任，我们就是太想让大家吃好东西了。我们就是一重视一个人会邀请他来家里吃，但我们家里吃的可能就是香干肉丝，然后什么雪菜蘑菇里脊、响蒸肉饼，这种食材上面来看就感觉好像有点拿不出手。那你要带他去饭店吃，那饭店吃的那个体系就是就我们刚刚讨论的西湖醋鱼、龙井虾仁，然后还有什么自己都讲不出来，就是这种就可能食材看起来还高级一点。
2: 对，吊花鸡。
0: 但是我你比方说像油焖春笋这样的东西，它是很非常好吃的东西，为什么还会被认为是荒漠呢？
2: 就你在家里做就会很好吃，家里是慢慢编的，一到大店里做呢，它一个城市化，
0: 没有时间把它真正烧好。
2: 餐馆只能过油嘛，又快嘛，不啊。我如果作为游客，他那么讲 OK 的，都没问题的，因为他在湖滨这一圈都吃的那个，对的游客菜的，那确实对吧？那如果深入进去，或者往南走，或者往萧山走，杭州的这个还是相当好吃，相当精彩的。
3: 眉毛刚说的萧山和中心城区一江之隔，这几年我常去这边，接近一半的菜烹饪手法都是蒸，看似简单，厨师的功夫花在了对食材的理解、挑选和搭配上。比如鱼响蒸排骨，是海洋和陆地的合味。再比如新鲜水鸭配火腿，咸与鲜完美交互，看上去越简单的组合往往越有意思。南豆腐洁净嫩滑，舀一勺轻微发酵的毛豆，原本同根生的两种食材即将在蒸汽中慢慢交融。同一种原材料的不同加工形态组合在一起，杭州人称为生死菜，这已经不单是口味的拼配，也是意境的营造了。

0: 毛豆做成梅的这个、嗯、这个他是在他最好的青春年华的时候要把它做梅了，
1: 冻龄了，
0: 对啊，这简直是吃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哎呀，太耳鸣吃的啊，真的要命了，
2: 奇鲜无比啊，梅毛豆，哎。
0: 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杭州是突然变得人太多了，嗯，从一个几百万的人这个城市变到现在这么大，这么多的人口，
2: 我小时候才90万，
1: 现在多少？
2: 过千万了，
0: 对啊，嗯。
1: 比如说有网友会来问我，就是你有什么推荐的杭州菜，我会不愿意给他推荐，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去每个餐厅都要排队，我怕我给他推荐，比如说他作为博主他发出来了，我以后去吃就要排队了，我就自己好东西自己藏着，我不会说的。
3: 对吃杭州人多少有点小私心，但他们又慷慨地把四季不同的西湖留给了全国人民。一般来说，游客云集的地方，食物难免会有一些迁就和刻板，只要多花一些时间，走得再远一点，品味到的就应该是另外一番风景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0组向贵州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1: 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今天在贵阳召开。
0: 贵州硅上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增加值同比增长9.8%，成为推动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的重要助力。
1: 截至7月，贵州新能源装机容量突破4000万千瓦，创历史新高。
0: 汇聚全国学界智慧，挖掘前地文化符号，贵州省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术研讨会举办。
1: 今年暑期，贵州入境游火热，欧洲增长近50%，南美洲同比增长85%。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0组于7月12号至7月26号对贵州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7月25号，考核巡查组第20组组长邓志勇向贵州省反馈明查暗访情况，省委书记徐林作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省领导郭强、胡广杰出席。
1: 邓志勇指出，贵州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强部署督导，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本次明查暗访发现，企业主体责任虚化、一些基层人员能力不足等问题相对突出，部分地区重发展轻安全问题依然存在，部分行业部门落实三管三必须仍存在盲区漏洞，部分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治理、监管执法等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务必引起高度重视。邓志勇强调，贵州省要立足全省实际，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要紧盯重点行业领域，全力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坚决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要聚焦事故易发多发领域、风险集聚区域、安全管理薄弱企业，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举一反三补齐安全管理短板，全面筑牢安全防线，要坚持重心下移、关口前移，统筹运用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多元防控手段，着力提升基层安全治理能力，要深刻汲取近期全国事故教训，加强监管执法，坚决纠治宽松软虚问题。邓志勇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和问题隐患整改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反馈问题隐患整改，严肃追责问责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和整改落实等情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徐林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的问题切中要害，提出的整改要求明确具体，贵州省将坚决整改。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突出问题导向，研究制定整改方案，注重分业分类处置，坚持标本兼治，完善制度机制，以严实作风强化监督问效，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举一反三，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压实各级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等要求，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力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考核巡查组现场向贵州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0组有关成员、贵州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有关市州政府负责同志、省有关部门和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2: 今天，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1: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讲话，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

0: 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党组成员、省法院、省检察院、武警贵州省总队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靠前部署实施系列政策措施，深入推进四个大抓，加大力度化解矛盾风险，扎实保障基层三保，有力有效抓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全省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这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上下奋力拼搏、苦干实干，处理好速度和质量效益的关系，有效应对多重困难挑战，顶压前行、负重前行中取得的。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奋发有为，做好下半年工作，用好国家和省里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集中力量抓项目、稳投资，加快在建项目进度，推动在谈和拟建项目尽快落地开工。围绕六张网和综合立体交通设施融、旅居等八个重点行业和经营主体、营商环境等五个关键抓手，细化措施，完善机制，抓住有利时机，扩大暑期消费，注重通过优化供给，增加居民收入，促进消费。要坚决稳住酒烟煤电传统支柱产业，保持新能源、新材料、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等新兴产业发展势头，抢抓机遇，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保持农业稳定增长。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认真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重点民生实事，加力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要切实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着力防范化解债务金融风险，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持续化解风险矛盾，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议要求，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以强烈的政治担当抓经济，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破难题，以系统科学的方法强统筹，以务实高效的作风优保障，毫不动摇走高质量发展新路，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制线。
1: 上半年煤炭电力平稳有序的发展，下半年结合国家的“十五”能源规划，要做好前瞻送月的工作，还要加力风光新能源项目的建设。我们今年出台了非常规天然气的增储上产的相关行动，上半年呢产量增长率是80%以上，要把这个我们省有限的新能源资源用在更好的项目上。
2: 上半年全省新签约的重大招商项目382个，合同投资额1482亿元，青山控股集团投资120亿元的镍多金属矿等一批项目集中签约开工建设。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的部署，紧盯445个在25年签约尚未入库的项目，推动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推动宁波蓉北290亿元的磷化工等100多个重点在谈的项目签约，全力推动全年经济目标的完成。
3: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7月27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李瑞主持召开省纪委监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研讨会。
4: 今年以来，全省围绕设备智能化升级、产业链延伸等方面，持续深化富矿精开战略，在着力提升优势矿产资源供给能力的同时，推动产业链向下游延伸，价值链向高端跃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省规模以上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增加值同比增长9.8%，成为推动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的重要助力。
0: 在毕节市织金县的摩天冲磷矿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实时了解井下采掘和地面选矿的信息，为提升采矿的效率和安全。

0: 性。项目投用了井下远程操控破碎机、全自动选矿流水线等智能设备。今年上半年累计开采磷矿约132万吨，超额完成开采任务，
1: 产出高品质磷晶矿56万吨，实现工业总产值近5亿元，资源综合回收率提升至90%以上，各项核心指标均超额完成既定任务。
0: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的这家贝岩加工企业，各条生产线正全速运转。今年1到6月，企业碳酸钡、高纯硫酸钡等产品产量达到11.4万吨，产值近4亿元，顺利完成上半年生产任务。眼下，企业在抢抓生产进度的同时，全力推进二期高端钡盐技改项目建设，进一步满足市场需求。
2: 紧盯重点企业生产建设进度，实时跟踪产能释放，全方位保障企业水电气物流要素供给，推动企业挖潜增效。
0: 矿产资源吃干榨尽，离不开设备的升级。六盘水市红果经济开发区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着力打造能矿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3: 我身后的这个大家伙呢，就是刚下线的一台防爆智能单轨吊机车，依托智能产线，在这里呢就能够一站式的完成零部件的加工和整机的组装，产出适配西南复杂煤层的全套矿用智能装备。
4: 单轨吊是一种悬挂在轨道上运行的高度智能化天空系统，产品的优势在于尾气排放最优，能耗最低，牵引力大，制动力可靠。我们还配套全周期维保再制造服务，每年能帮煤矿节约配套成本超500到800万元。
0: 在红果经济开发区，像这样的能矿装备制造企业还有56家。当地在持续推进以商招商的同时，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核心零部件研发，让产业实现从研发到生产的全链条发展。
5: 目前我们公司智能化改造证9项，专利证39项，拿下国家级绿色工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
0: 记者从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获悉，截至7月14号，贵州电网统调新能源装机容量达4048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44.1%，创历史新高。近年来，贵州依托山地资源优势，统筹推进集中式与分布式新能源开发，建成毕节、黔南等100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新能源装机容量快速增长。去年6月，贵州电网统调新能源装机容量达3158万千瓦，占总装机39.5%，首次超过火电，成为第一大电源。此外，贵州持续推进火电灵活性改造、水电机组优化升级，加快虚拟电厂、新型储能布局，健全电力市场交易体系，深化源网合储协同发展。今年上半年，全省统调新增新能源装机277.8万千瓦，水火风光储多能互补格局持续巩固。
3: 2026贵州省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学术研讨会近日在贵阳举办。
6: 本次研讨会以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为主题，全国上百名民族学、社会学专家学者围绕中华文化符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中国民族学研究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度研讨。
7: 贵州已经有100多个社区成为这种互建式社区，这了不起，对我们的理论升华总结和教学科研具有很鲜活的例证。
8: 村超、村 BA 等村字号是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基层实践，推动贵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建设，也为全国多民族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贵州方案。
6: 会前，专家学者们深入黔南州三都、荔波等地开展田野调查，走进互嵌式社区、非遗工坊等地，从基层实践中形成丰硕的调研成果，为本次研讨会提供一线实证素材。
9: 黔南是民族团结进步的模范典型，多民族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有赖于大家对于各民族之间共同性的理解和地方的民族部门做的工作，各个民族文化的实践不断在丰富的内涵。
10: 黔南地区呢，有很多大型的工程，国之重器、中国天眼、葱马，这些在全国都是非常有标志性。我最近呢，一直引导我的学生去研究大型社会工程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有大国的叙事，以一种非常自豪的心态讲好中国故事。
6: 2021年，贵州在全国省级层面率先提出奋力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目标。贵州连续

0: 是第四年举办该研讨会，搭建了全国民族研究交流互鉴的优质平台。
1: 省民政委将用好本次学术研讨的丰硕成果，建立学术成果入库分级运用机制，依托各类平台载体，推动理论成果落地实体项目，创新大众化传播转化形式，让理论话语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的乡土语言。
2: 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即将在贵阳启幕。多年来，依托这一平台，贵州与东盟国家围绕教育互通、人才共育、经贸共赢等方面不断深化合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本栏目推出系列报道《从中国出发》，聚焦在中国成长、为中国东盟区域合作贡献力量的奋斗者。今天我们先来认识一位曾经留学贵州民族大学，现在在老挝创办建筑公司的老挝青年闫希。
3: 大家好，我是闫希，来自老挝。
4: 在老挝首都万象，由中国援建的邮电技术学院进入建设收尾阶段。闫希是老挝方的现场负责人，每天都和中方同事们一起忙碌着。
3: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亲历者，曾深度参与中国援建老挝邮电大学、中老铁路、人大一带一路项目建设。我曾在中国留学6年，2015年起在贵州民族大学学了土木工程专业4年。在贵州的日子是我人生最珍贵的时光，从中文生疏到流利沟通，从不适应贵州味道到爱上羊肉粉、干锅鸡，贵州早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贵州的同学和老师给了我很多的帮助，正是在中国学到的专业知识和搞笑无事的历练，让我回国后迅速成长。在一带一路项目中，我负责两国人员对接，我即时翻译，有序纽带，努力把中国继续更好地落地老挝。2022年，我创办了自己的建筑公司，在老挝从事钢结构建筑设计安装，主要是和中国人做生意。公司从刚开始的3个人发展到现在的70多名老挝员工，公司年产值从10万元增长到近700万元人民币。公司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我懂中文、懂中国文化、懂中国技术，也熟悉老挝本土情况，在中老之间加起合作的桥梁。未来我还计划进进中国先进的中国设备，建设老挝本土钢结构建筑配件加工厂。最后衷心祝愿我的第二故乡贵州越来越好，祝愿中老友谊长存，合作不断深化，邂逅共筑师，旅行未来。
5: 近日，携程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贵州入境游持续火爆，酒店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增长84%。2026年暑期贵州入境游热门目的地前五位为贵阳、黔东南、安顺、黔西南、铜仁。入境游客原国和地区前10位为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澳门、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日本。其中亚洲地区占比最高，订单量比去年暑期增长67%。欧洲、大洋洲、南美洲等国客源增长显著，欧洲订单量同比增长近50%，南美洲订单量同比增长85%。
0: 昨天，记者从省体育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7至9月，全省将举办450余项、2000余场体育赛事活动。2026贵州村超冠军赛将于8月2号在榕江收官。7至9月，榕江县、台江县、三都县等地将常态化开展村超、村 BA、村马等主题赛事。贵州还将承办11场高水平竞技赛事，包括现代5项、射击、射箭、攀岩等多个项目。此外， 外，全省还有40场山地户外赛事和25场青少年赛事将举办，为竞技体育夯实后备人才培养基础。
6: 7至9月，全省将精选推荐3大类、85项重要赛事，向全国游客、运动爱。

0: 号者发出盛情邀请，这个夏天跟着赛事来贵州，在运动中尽享清凉与山水人文之美。
1: 电影《四渡》持续热映，习水土城既是一渡渡口所在地，也是电影的核心取景地，许多观众慕名前来追寻长征足迹，感悟红色初心。
2: 游贵州看四渡，今天我们来到习水土城青杠坡。91年前，红军在这里打响四渡赤水第一枪。电影《四渡》让这段历史重燃热度，而脚下这片山梁就是当年先烈浴血奋战的真实战场。
3: 如今，青杠坡烈士陵园松柏苍翠，游客瞻仰纪念碑，祭扫烈士陵园，徒步战斗路线，向91年前舍生忘死的先烈们致以最深的敬意。
4: 一车五个人自驾从上海呢开到贵州，看了《四渡》这部电影，特别来一渡渡口的遗址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就是当时搭了那个浮桥，还要去看二郎滩，看看我们当年红军是怎么战斗的。
3: 土城古镇既是长征途经的重要历史发生地，也是电影《四渡》的核心取景地。古镇全貌、青石板老街、盐巴巷等标志性场景全部被电影镜头收录。四渡赤水纪念馆内沉浸式体验区用声光电还原战场场景。
5: 四渡上映后，游客量显著攀升，民宿餐饮客流明显上涨。我们联合旅行社推出3天、5天、7天四渡同款行程，一站式服务。
6: 贵州村舞暨安龙县2026文旅活动在招堤景区开幕，游客赏荷观眼，品味当地文化韵味。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2号，融合实景演绎、鳌鱼巡游、网红打卡、星空露营等多元体验，全方位展现安龙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
7: 这边的温度非常的宜人，还有这边有桨板活动以及探洞温泉，太丰富了。我觉得安龙县非常值得推荐。
8: 让流量变流量变增量，我们将持续开发主题产品，完善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让文旅品牌叫得更响，走得更远。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贵州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激活入境旅游市场。澎湃新闻关注影片《四渡》，这个夏天不少游客来到贵州观看四渡，解锁多彩贵州，领悟长征精神。
9: 近日，黔南举办主流媒体及 MCN 机构聚势赋能共话黔南交流会，围绕媒体赋能、城市品牌传播等主题展开研讨。
10: 今年7月起，安顺黄果树机场新增安顺往返上海、兰州、石家庄、宁波4条直飞航线，有效提升安顺跨区域通达能力。
11: 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11: 再见。

0: 从西湖出发，往北20公里，是不一样的杭州。
1: 阿姨，我找谁点面？这怎么点啊？他让我，他会叫我才能点，然后等。哦。好了，我去买一个豆浆。
0: 等了20分钟，还没轮到我点面，老板可真不着急挣钱。
1: 哎，猪肝，猪肝炒拌面。
2: 啊，猪肝炒拌面，
3: 对呀。
1: 哎，猪肝，猪肝炒拌面。
4: 辣椒要不要？
1: 要。
0: 在江南，有很多这样离闹市不远的水乡古镇，时间在这里就像被勾了芡一样。随意逛逛，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找到一些平时见不着的东西。用竹片敲打鸭蛋，力度拿捏非常重要，外壳出现裂缝，里面的蛋膜还要保持完整。放进坛中，加盐，再用醪糟彻底覆盖，鸭蛋将在密封环境里存放，从初夏一直到深秋。

0: 芋头吧，这不是芋头，哇，是那个什么什么茨菇啊？
1: 对，
0: 这个茭白能割几次了？茭白割两次，割两次啊？中间的那个就是荸荠是吧？啊。
2: 杭州所在的杭嘉湖平原，地势低平，河网密布，历史上大多是沼泽和湖泊。南下的移民不断开垦劳作，逐渐将这片土地改造成富庶的鱼米之乡。丰足的物产也带来了奇绝的食物，比如糟蛋。

蛰伏在醪糟中的鸭蛋正经历蜕变，外壳被酸腐蚀分解，盐分和酒精乘虚而入，蛋白的性状慢慢改变，蛋黄逐渐起沙泛油。鸭蛋在转化中吸收了醪糟的水分，体积微微膨胀。一小口就能感受到它磅礴的气味，回味又有飘渺的甘香，可以直接吃，也能当作调味料。糟蛋在当地拥有不少死忠粉，但对外地人，它更像个气味不大友好的坏蛋。从前，许多食物只出现在特定区域，小众的糟蛋正是如此。不过，在更大的范围里，肯定还存在。

0: 载着某种饮食偏好的共通性。
1: 这稻穗长得真好呢，
2: 真好，沉甸甸的。嗯，
1: 最原始的力量。像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栽培稻。嗯，你看它的几乎没有芒，这个上面哎没有一个芒长出来。稻作的起源呢，就是它首先一个条件就这个地方得有野生稻的分布。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江淮地区都是有野生稻的记载，所以这个是一个驯化的基础，就是在采食的过程中哎觉得这个东西好吃有能量，所以它就会慢慢去驯化它栽培它。
0: 我们拍美食一直仰赖专业的学术支持，云维杰就是很重要的一位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农业史。于老师认为，地方风味的形成不仅和区域物产有关，还依赖于人们对某种口味的持续热爱。江南地区的人在饮食偏好上离不开一个字，糯。
1: 就我们江南的话，很多节日我们就要吃年糕，吃糖年糕，甜甜蜜蜜年年糕。
0: 江南的年糕多用稻米加工而成，制作中稻米里的淀粉分子受热后吸水膨胀，变得柔软绵密，形成一种兼具粘性和韧性的口感。冷却后质地细腻紧实，切片油煎，表皮起酥变焦，内里重新恢复弹软。再撒上芝麻、碾碎的花生和糖，
2: 这是真正的糖年糕了。我不知道您还能不能，
1: 我不能吃了，吃不下了。
2: 这个我还可以。我小时候每年春节最大的盼望就是我外婆寄来年糕。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从家里什么都不带，我只带了年糕。我带了大概20多块年糕，大概还剩了6-7条的时候。年糕啊，半斤一个。我一次把它吃完了。它就是这种感觉，视觉上洁白像羊脂玉，质地又特别紧绷，吹弹可破的这种感觉。那么咬起来，你想快也快不了，想慢也又觉得深陷其中。
1: 舍不得咽下去。你这么说起来的话，就是我们生活中很多东西都会以糯的那个品种作为一种良种啊。比如说你选择藕，我们说这个藕很糯啊，那就是好的。我们杭州人称这个小孩子很可爱，像糯米团子一样，叫糯嘟嘟啊，
2: 糯嘟嘟，糯嘟嘟的，
1: 然后就很可爱，然后软软的啊，白白的，很多比较美好的东西，你都会用这个糯去形容。
2: 就是说它甚至不仅影响到了我们的饮食审美，
1: 对，
2: 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认知审美。
3: 米
2: 紫米，
3: 是这样的。
0: 说到这儿，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曾经和一位老外同行说起糯的口感，发现在英文中很难找到精准对应的词汇。为什么我们对糯情有独钟？于老师建议我往更远的地方走走。临近中秋，农家开始准备食物，

自己种的糯米派上了用场。糯米的支链淀粉含量高，口感比普通稻米更加弹糯。浸泡一夜后磨粉，再与精米粉混合，均匀撒在高模上。

米粉受热后变得蓬松，用应季的桂花点缀，因为有百尺竿头、步步登高的寓意，当地人叫它尺糕。一定要趁热吃，我想不出其他食物还有类似奇妙的体验。质地有多松软，口感就有多弹牙。 江南地区是稻作的起源地之一。我注意到，这边乡村很多人家至今都会专门为糯米预留一块土地。由于种植难度高、产量低，糯稻也被认为是更珍贵的谷物。中秋拜月的供台上，自然少不了它。

0: 因为祭品一般来说总是挑我们觉得最好的东西献给神，献给祖先的，就我们从一开始做酒就是用饭做的，那最后选择出是觉得糯米是最好的，是吧？它比较醇厚，
1: 对，
0: 然后比较有甜的回味，
1: 嗯，
0: 所以糯米自然是做了酒来敬献给神和祖先的，所以它这个地位自然就比一般的我们吃饭用的米就比较高
1: 、
0: 哎，这个是完全就是东西方一开始就不一样了，那西方它没有稻米啊，它是麦啊，所以它是这个酒一直是果酒系统，葡萄做的，而且它的主食是小麦大麦，小麦大麦你不管是粒食就是煮成饭和粥吃，还是磨成粉做成面包，它的口感都是比较粗的，所以它从主食这一块它也体会不到这种糯的感觉。
2: 从一粒稻的种植到糯性食物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似乎可以解释谷物和人类彼此共生又相互驯化的历史。当然，于老师从江南稻作读解出的还不止这些。
0: 就我们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所以农业即使是个基础，然后食物的保证下，你才能有文明的所谓发展。就是我们不是四大文明古国吗？那为什么别的都断了呢？我们中华文明延续下来呢？因为在前面开发的比较早的黄河流域。就农业开始衰落的时候，我们江南的稻作接上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南方稻作把这个文明承接下来，可能中华文明后面也不会延续那么长。

0: 回到杭州，恰好赶上一场告别。
1: 好，谢谢。

0: 再说嘛，突然间要搬迁，所以进去，然后来
1: 也是，我们更隆重一点，我们从北京来。
2: 这家餐厅即将搬迁，老店营业的最后一天，天南地北来了不少粉丝。
1: 兔子搬到这个地方有15年吗？
3: 没有，12、13年是应该有的。
1: 以前满觉陇的时候，我去的就比较多了。后来搬到这儿，
3: 那是一个青年旅社。
1: 对，那个感觉还蛮好的。
3: 对，
2: 和我一起来的还有心理学家陈丽，餐厅主理人兔子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1: 好，
3: 谢谢，他的招牌菜，椒麻鸡。
1: 嘴唇都麻了。兔子有没有跟你说他是在哪儿学的？
3: 没有。
1: 我是吃着更像新疆的椒麻鸡。
3: 但是跟原产地的椒麻鸡已经完全两回事。是一路走过以后所得到的一道菜。
2: 爽弹的鸡肉加上张扬的椒麻调味，这明显有别于杭州传统。这里大部分菜都融合了各地风味。了解兔子的都知道，这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有关。一个餐厅的气质，往往是由主理人性格决定的。
3: 有人到这里来问兔子：“哎，你们做不做杭帮菜呢？”都会被兔子骂出去。因为这些菜肴的产生跟他背着背包旅游的心得有关，然后把一路上所得的感受不是写成书，是做成了菜，让人们自己去体悟。
4: 陈老师好，酸辣包心菜。
1: 浙江代表队终于上场了。我们找一个答案。这道菜你是在哪里学的？
5: 讲新疆呀。
1: 看见没有？
3: 是的。厉害。
5: 在吐鲁番那个地方吃到以后，我把它改良了一下。但新疆的是油泼的，炸好的以后泼上去的。但在新疆吃的时候是特别好，因为它温度冷嘛。就你不腻。我当时吃了两个，然后回来以后正好是8月份嘛，然后就会觉得腻嘛。就把它改成鸡汤。
3: 在杭州的饮食环境当中，他这道菜是一个味觉识别度非常高的菜啊，跟普通的杭帮菜的味觉体验有较大的落差。
1: 其实兔子回到餐厅也就10多年，你之前都是在外头瞎溜的。
5: 对，当然是因为我做青年旅馆，那让住的人来吃这个菜，然后有他家乡的一种就是菜的那种影子，但是呢又完全脱离他家乡的那种，所以这个菜我就会呛各种元素进去。
3: 江南忆的菜有一个时代的符号了，就是充分的交流跟尊重。
1: 是的，是的。
3: 所以江南忆这个忆字应该改写成为翻译的译。这是高手啊。
1: 确实是高手。
5: 这次我应该谦虚一下，也没有这么高。现在我就是为了挣钱。
3: 我刚才品尝了江南忆的菜。江南忆的菜肴的味觉体验，其实是对杭帮菜文化的一种入侵。所以兔子在杭州的这些经营活动代表着一种他个人的文化属性。
1: 我的理解和您一样，但是我会用另外一套话语体系来解释它。我会认为一个菜系经历了几代人的反复的淘洗之后，它会形成一种固化，它就有一个老师傅会告诉你做错了没有，做对了没有，它需要不断有新的东西。

0: 来冲击它。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能让我们感到惊喜的，恰好的都是这种民间的力量。
1: 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传统菜无法带来惊喜。像杭帮菜里的龙井虾仁，河虾足够新鲜，微微色苦的绿茶恰好衬托了它的清甜。不过，也有像西湖醋鱼这样的，用料和工艺都很讲究，只有老杭州人十分痴迷，大部分人，也包括我，始终无法理解它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2: 当时的生活背景之下，能够吃到一条西湖醋鱼，能让人受到感动。但是今天的生活形态，跟我们所能享受到的美食的这个背景，跟当年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呢，味觉的坐标发生了游离。我们觉得什么好吃，并不是我们的主观意识决定的。是我们的胃肠道菌群决定的。品尝杭帮菜的人的胃肠道菌群已经跟杭帮菜形成了一种呼应的关系。
0: 有意思，有意思。您肯定也接受过很多次采访，网上有非常强烈的舆论在说杭州是一个美食沙漠，您的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2: 所谓的沙漠是话题，假如是问题，我们可以寻找它的产生原因、解决办法。是话题，我觉得正经人都不应该记录。
0: 啊，哎呀，太牛了！哎呦，让我笑场了，怎么办？

对一座城市而言，有可以讨论的热点未必是件坏事。此刻我已经不觉得美食荒漠的话题需要答案。那些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人，比如陈丽，拥抱着大江南北的风味，也对自己的传统味道视若珍宝。他们更愿意相信一位当地作家的话，如果城市的本质是生活，也许没有一座中国都市比杭州做得更好。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

0: 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

0: 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7: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

0: 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巴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腘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巴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巴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三二一，
3: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5: 发现一堆鬼子，让我们这边过来，人不少。
6: 我留下拖住鬼子，给你们争取撤退的时间。
7: 现在咱们连个部队番号都没有，现在撤来得及，谁也说不着你啥。走吧，一块撤。
6: 不行，萧炎走得太慢，日本的步兵很快会发现我们。人要死的七所，我死，走

初心超人救出了被关押的百事通李门老师和电视机校长，小心超人则继续寻找断刀流夺取晶石。

进来吧。我早就知道你要来了，你要的东西给你。听说你想要我的签名海报，我已经准备好了。我来是想要你刀柄上的东西。哦，那就给你吧。我说的是那块宝石。哦，原来是看上我的宝石了。哼，有本事就来拿。

0: 我不会让你继续教坏学生的。
1: 哼，那可不行，要训练出属于我的军团，然后反攻黑夏，占领新星球。嘿，你不讲武德，你先听我说完呐。
0: 太长了，没兴趣。
1: 你啊，
0: 跑不掉的。
1: 你也太看不起我了。哇，
0: 都说了跑不掉的，这里是尽头。
2: 不准你伤害我们校长。
1: 给我对付他，
3: 拿出你们最厉害的招式。
1: 你们怎么还不出招？
4: 校长，我们不会打架呀，这就是我们目前学到的最厉害的招式了。

0: 别动手。
1: 在学生面前这么暴力，你就不怕教坏学生？
2: 紫色蒙面侠，我知道断刀流的弱点是什么。
3: 他知道我的弱点，哪个弱点呢？16岁还会尿床，还是我的脚趾甲会指甲，还是……
2: 他对猫毛过敏，
3: 那是我的弱点。
2: 记错了，他真正的弱点其实是……我忘记了。
3: 粗心超人，先想办法引开这些学生。
2: 好，放心交给我吧。
4: 不得了了，这里马上要爆炸了，大家赶紧跑啊！
1: 什么？学校有爆炸性新闻？
5: 什么？学校免费送爆米花？
6: 听说这里有免费大米领。
3: 无动武，换个方法比试。
1: 正面交锋我打不过他，但其他方法我一定能赢。我是不是又说出了觉得自己正面打不过紫色蒙面侠的心里话呢？
4: 你刚刚没说，不过现在说了。
3: 用刀法决一胜负，如果我赢了，你就交出宝石。
1: 好啊，不过比试规则必须由我来决定。
3: 随你。
1: 我们用各自的刀雕刻眼前的材料，看谁雕刻得更好，谁就赢。
2: 可是我总觉得你们的材料有点不一样。
1: 没什么不一样啊，都是木头，
2: 材质是一样，就是大小差距太大。
1: 只是近大远小而已，你与我见才觉得我的木头大。
3: 我没意见，开始吧。
1: 装模作样。哇，栩栩如生，实在是巧夺天工啊。那么小的木头我赢定了。
7: 紫色蒙面侠的刀法好厉害啊。
4: 紫色蒙面侠胜。
3: 给我。
1: 等等，那个3局2胜，再比一局，谁的刀能剪出最让人满意的发型，谁就赢。
2: 我觉得两个模特的头发有点不一样。
1: 一模一样啊，都是扎了3条辫子，
2: 发型是一样，就是发量不一样。
1: 废话少说，开始吧。果然胜利是属于我的，紫色蒙面侠的模特就3根毛，看他怎么弄出发型。
8: 哇，这简直是无中生有的鬼斧神工，好厉害刀法呀。
4: 这一局还是紫色蒙面侠胜。
3: 3局2胜，我赢了。宝石。
1: 我不会让你得到宝石的。

0: 炫幻双刀斩。
1: 我想起来了，短刀流的弱点是没有教师资格证。哦，
0: 这也算弱点？
2: 什么？
3: 没有教师资格证？
4: 那我们一直以来在学的是什么？
5: 超新学院已经没有校长。